0: 两岸的农产品和日用百货双向流通，物流成本降下来了，沿线的收购小商贸全盘火了，也跟着雅文德周边区域发展连成了一片。
1: 近日，这座大桥提前八个月通过验收正式交付，举行通车仪式，通车后彻底结束两岸隔河相望通行不便的历史。
2: 这不仅仅是八个月工期，而是消除了两岸居民渡河风险的八个月，是提前打通两岸经济往来的八个月。我相信这座桥很快将成为两岸村民的致富桥、致富路。
1: 资讯有故事，思路朋友圈，喀麦隆尼永河大桥，架设通往美好生活的幸福桥。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位于中部非洲的喀麦隆被称为微缩版非洲，境内地形地貌多样，自然资源与景观丰富，约200个风俗传统各异的民族生活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今年是喀麦隆与中国建交55周年。2018年8月，喀麦隆与中国正式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八年来，中国企业在助力喀麦隆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港口、公路和能源以及数字化发展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喀麦隆国内首个大型深水港克里比深水港运营多年来，已经成为中部非洲大宗商品出口的核心枢纽。位于热带雨林深处的曼维莱水电站，如今正源源不断地将清洁能源送入喀麦隆城市与乡村，点亮千家万户。2025年10月初，喀麦隆中部大区热带雨林中的很多村落里，村民们载歌载舞庆祝中国企业建设的农村离网太阳能电站项目正式启用。这里夜晚的光亮从此不再只有星光和月光了，中国企业建设的万村通工程让喀麦隆村民在家门口看上了非洲杯足球赛。最近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尼永河大桥在完成各项验收环节后正式交付，竣工通车仪式在喀麦隆中部大区的尼永凯莱举行，通车后彻底结束河流两岸依赖渡船通行的历史。李森是中交一工局集团喀麦隆尼永河大桥项目经理，2012年就来到这个中部非洲国家，多年来一直从事工程项目管理工作。咱们先来听听李森对尼永河大桥工程的介绍。
0: 尼永河大桥在喀麦隆中央大区，是本地区域路网里特别关键的一个工程。桥全长160米，是四跨，每跨40米的钢混组合梁结构，连带两边的引道，总共1120米。是中交一工局集团承建的民生重点项目。
1: 李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介绍说，尼永河大桥项目位于喀麦隆热带雨林腹地，现场施工面临很多困难，当地常年高温高湿，雨季持续时间长，暴雨说来就来，河道水位起伏变化大，能开展水上作业的有效时间非常有限。此外还有一个施工技术难点，大桥钢梁顶推是技术复杂度高、安全管控风险大、现场组织实施难度最强的一项项目核心施工环节。
0: 我们使用的是首次运用了顶推的技术，在中非地区还是头一次，中国技术怎么在当地落地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难题。
1: 曾祥玉是尼永河大桥项目总工程师，负责项目现场技术管理、施工方案落实以及技术难点攻关。曾祥玉说，在整个项目建设过程中，他本人印象最深的就是钢梁顶推。
3: 项目实施期间其实挑战很多，但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这个大桥钢梁顶推的这个施工。现场跨河地势受限，雨林多雨，作业空间又比较狭小，还要兼顾这个汛期，就雨季的这个影响。钢梁拼装、线型控制到顶推同步都是不小的难题。我们技术团队反复推演方案，优化这个顶推的控制系统、细化线尾监测措施。在这个顶推期间，中外技术员、测量员都是全程盯控，动态调整各项这个施工的参数。大家齐心协力，稳扎稳打，顺利完成钢梁的顶推作业。 榆林施工里边没有标准答案，只有扎根现场持续优化，才能啃下一个又一个的硬骨头。
1: 尼永河是喀麦隆第二大河流，全长800公里。长期以来，大河两岸的民众出行、农副产品运输和商贸流通主要依靠渡船或远距离绕行，制约了区域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大桥建成通车后，将结束两岸隔河相望、通行不便的历史。作为工程中方负责人李森感慨，这座大桥8月通车后，能给当地民众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
0: 以前没有桥的时候，雨季河水一涨，渡船出事儿的事儿年年都有，周边的老百姓过河心里就像悬着一块石头。桥通了以后，大家再也不用拿命去冒险了，不用看老天爷的脸色去等船，看病有急事儿不用再去绕远路，农产品也能够顺顺利利地送出去换成钱，孩子们上学也踏踏实实了，两岸的走动更勤快了，做生意走亲戚都更省心，大家的日子更有奔头，这也是我们从开工以来最想看到的事情。
1: 塞尔日巴赫坦是参与大桥建设的一名喀麦隆员工，在项目经营部担任助理，主要负责工程量核对、现场签证、资料对接等相关工作。塞尔日对总台记者说，来这个项目之前，他参与过修路工程，从来没有接触过桥梁建造。跟着中方工程师一起共事的日子，他收获很大。他还说，以前我对桥梁施工几乎一窍不通，像钢梁拼装、顶推施工、结构计量这些专业内容，过去完全不了解。现在不光能看懂桥梁施工图纸，熟悉桥梁关键工序，还掌握了桥梁工程计量、现场技术资料梳理的方法。从开工到竣工，他一步步看着桥墩成型，钢梁完成顶推，直到整座桥梁全部建成，每一道工序他都全程参与。大桥顺利通过验收通车，让巴赫坦很激动。
4: Après l'ouverture du pont, les changements de ma vie seront très...
5: 大桥通车以后，我的生活变化肯定非常明显。以前过河很不方便，想要去对岸城镇，只能绕很远的路，花费大量时间。不管是进城采购物资、办事，还是接送孩子上学，来回都要消耗大半天。现在桥通了，路程大大缩短，不用再长途绕行。平时进城做生意，采购货物省时又省力，接送孩子上下学也不用早早出门，路上节省出来不少时间。不光是我，周边很多居民都能享受到便利。这座桥实实在在改变了我们当地人的日常出行，出行成本降低，办事、经商都更有条件。我们真切感受到这项工程带来的好处。
1: 巴松加明·朱利奥斯是生活在大桥附近的当地居民，他说自己是看着这座大桥一点点建起来的。如今大桥通车，他脑中还是无数次闪回之前因为赶市集、去医院等着急等待过河的情景。
6: Avant la construction de ce pont, le déplacement entre les deux rives.
7: 大桥没修之前，来往河两岸真是太难了，想要过河要么绕很远的土路，要么只能等渡船，渡船班次不固定，遇上下雨水位涨高还直接停运，平时去对岸赶集一早就要出门，来回耗上大半天。最让人揪心的就是突发情况，如果有人疾病要送医院，一旦错过渡船或者遇上水位上涨，很容易耽误救治。不少乡亲都有过急事卡在河边干着急没办法的经历，那时候我们天天盼着能有一座桥，不用再受渡河的苦。现在大桥建成通车，总算圆了我们多年的心愿。
8: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9: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8: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9: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8: 登录 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9: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1: 朱廖斯说，附近村民不仅期盼大桥早日建成，同时也尽其所能地支持工程建设。他说，施工期间我们主动配合征地相关事宜，还帮忙向周边邻里宣传工程带来的好处。不少村民经常给工地提供本地路况、汛期、河水变化这些实用信息，力所能及搭把手。朱廖斯高兴地对总台记者说，
7: 通车那天，我们第一件事就是走上大桥好好看一看，之后打算拉上自家种植的农产品直接过桥去对岸赶集。以前绕路太远，新鲜果蔬运过去损耗大，卖不上价钱。往后不管是去镇上采购物资、走亲访友，还是遇上紧急情况送家人看病，再也不用受渡河绕行的煎熬。这座桥盼了太久，能顺畅往返两岸是我们所有人最大的心愿。
1: 尼永河大桥项目的喀麦隆员工塞尔日巴赫坦认为，大桥通车后最大的变化就是两岸运输时间将大幅缩短，毫无疑问将促进尼永河流域的跨河生意往来，增加农民收入，带动当地的生产经营。
5: 身边不少亲友和乡亲早就盼着大桥通车了。在大桥修好之前，两岸来往要绕远路，运输水果、粮食这些农产品耗时久，路上运费高，生鲜还容易变质。大桥通车之后，最大的改变就是运输时间大幅缩短。农户采摘的农产品可以更快运到对岸集镇和城里，损耗变少，运输成本也降下来，大家能卖得上更好的价钱，两岸商贩往来更加频繁，对岸的商品运过来也更便捷。长久来看，两岸之间的商贸交流会越来越活跃，更多人愿意跨河做生意，慢慢带动这边的集市发展。这座桥不只是一条通行通道，更是帮我们当地人把农产品送出家乡，增加收入的致富路。
1: 大桥通车后，究竟能为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哪些利好？项目经理李森总结说，从经济上来说，以前尼永河横在这里，天然隔断了两岸往来，大桥修好之后等于打通了这条交通堵点，将喀麦隆首都雅温德周边区域连成一片。如果从长远看，大桥可以看作中喀携手共建基础设施，共同谋求发展的鲜活实践。
0: 首先来说，尼永河不再是拦路虎，交通堵点一通，两岸的农产品和日用百货双向流通，物流成本降下来了，沿线的收购小商贸全盘活了，也跟着雅温德周边区域发展连成了一片。另外，两岸过河省时省力，优质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也共享了，村落走动更频繁了，周边的关系也更和睦了。长远来看，这不仅是一座桥，它给中部非洲基础设施一体化打下了一个好的榜样，也是中喀共同发展的最生动的实践。
1: 李森透露，在大桥项目建设过程中，中方为当地员工组织了多轮技能培训，不少喀麦隆同事从零基础成长为熟练的技术工人。他说，在我看来，单单把工程项目按期建成顺利移交，只能算是我们完成了眼前的任务，是看得见阶段性的成果。 但是就地培养本地员工，把技术交给当地人，带来的价值要深远得多。李森认为，这种授人以渔的属地化培养模式

0: 也是中国企业多年来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之一。
1: 工程完工，只能算完成了眼前的任务，但是如果能够把技术交给本地人，这个价值可就很长远了。我们总有完工撤厂的这一天，但是手把手带出来的这批产业工人会永远地扎根在这里。对于工人来说，掌握了一门手艺，就能告别纯体力活，有稳定的收入，能够养家糊口。从大了来说，这也是积攒本土的技术底子，以后再修路架桥，就可以不全靠外来的力量了。大家朝夕相处，不仅隔阂没了，还种下了可持续发展的种子，真正实现了双赢。
0: 林永和大桥项目总工程师曾祥玉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讲述了几件他和当地员工之间发生的小故事。
2: 和康梅勒的同事朝夕相处，说到这个工作呀，确实有不少这个有意思的文化磨合的小故事。我本身也是自学了法语的，日常沟通基础交流问题都不大，但真正落到这个专业技术交底上面，光靠语言确实是还远远不够。刚开始施工交底的时候，光是口头讲解经常出现理解的偏差，很多施工的术语直译过去很生硬，对方很难一下子就理会。后来我们慢慢摸索出一套方法，图纸示意图摆在他们眼前，配上手势笔画，现场拿着工具实操演示，法语讲解搭配这个简图的标注，理论结合现场示范。有时候一个操作要点要来回沟通好几轮，也闹过不少小误会。时间久了，大家彼此熟悉，当然工作上这个默契也是越来越好了。很多当地工人呢，现在不用过多讲解就能领会我们的这个施工要求。这种跨越语言和文化的磨合，不只是把活干顺畅了，也是实实在在的拉近了彼此的距离，算是海外施工中一段很难忘的这个经历吧。
0: 而当被问到手机里是否有一张或几张和喀麦隆同事的合影，这些照片背后有没有特别的故事时，曾祥玉回答：
2: 手机里确实是存着一张和当地同事的合影，我一直舍不得删掉。照片里是跟我们参与钢梁顶推施工的几名喀麦隆的工程师，那段时间这个攻坚任务特别紧张，大伙儿每天都是守在施工现场，顶着烈日抢工期。一开始语言沟通还有障碍，很多操作要点只能靠手势啊示范慢慢去磨合，但是相处久了，彼此越来越默契，干活起来配合的也是特别得心应手了。顺利完成顶推作业那天，大家心情都很好，临时凑在一起拍下了这张照片。休息的时候他们跟我说，跟着项目学到了真手艺，今后也不愁没有出路了。听到这话，我觉得感触特别深刻。因为我们不只是并肩完成了这个施工任务，更是实实在在的把技术传给了他们。身在异国施工，远离亲人，难免会有孤单的时候，但和这些本地的工友朝夕相处吧，互相理解，彼此信任，也显得了这份跨国之间的情谊更加珍贵。每次翻看这张照片，总是能想起当时工地上那些忙碌紧张但是又特别温暖的日子。
0: 曾祥玉说，作为走出国门的中国建设者，他始终把中国工程人身上特有的劲头带到喀麦隆。一是务实较真、精益求精的态度，对待技术方案、施工质量绝不打折扣；二是吃苦耐劳、迎难而上的韧性，遇到难题不回避，沉在现场一点点想办法突破；还有团结协作、胆打硬仗的担当，目标定下来，大家就齐心协力往前冲。
2: 整个项目顺利竣工的那一刻，说实话心里五味杂陈，因为这两年紧绷的这个神经终于也可以放松下来了。要说是哪个瞬间觉得所有坚守都值了，我觉得有两个画面一直是牢记在我心里面的。一个是钢梁顶推顺利就位精准落位的时候，第二个就是咱们亲手建好的桥梁通车了，当地这个村民顺畅通行， 还有不少咱们一手带出来的喀麦隆本地的技工，他也能独当一面，干活了。远离家乡在外打拼，常年泡在这个雨林的工地里边，吃苦想家，其实都是常态吧。但看着平地起大桥，工程实实在在汇集这个当地人村民，还留下了一批掌握技术的本地工人，就感觉我们不只是修一座桥这么简单，这份付出有看得见的成果，所有日夜的坚守，我觉得都是特别值得的。
0: 喀麦隆公共工程部结构工程局局长丘克·埃尼奥·雷蒙德·布莱斯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他相信尼永河大桥将成为两岸村民的致富桥和致富路。
3: 我对于大桥的提前竣工交付特别满意，尤其是中国企业的履约能力以及社会责任方面的成绩尤为突出。项目从开工以来面临了很多困难，但是项目团队总是能找到完美的解决方案，不仅技术先进可靠，工程质量上把控严格，还足足提前了预定工期8个月的时间完工。这是在喀麦隆的大型工程历史上都很难遇到这种情况。这不仅仅是8个月工期，而是消除了两岸居民渡河风险的8个月，是提前打通两岸经济往来的8个月。我相信这座桥很快将成为两岸村民的致富桥、致富路。因此，我也代表业主方对中国企业在这个项目的表现表示赞赏和鼓励，希望我们今后继续携手并进，共筑喀中友谊的桥梁。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万，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7%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
4: 如果你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城市电网零损耗输电，万家灯火永不熄灭，时空距离被重新定义，一小时实现京沪千里通勤，核磁检查如自拍般简单快速，无轮汽车在马路表面悬浮飞驰，彻底告别拥堵与噪音。其实这是室温超导实现后可能为你塑造出的真实世界。超导是解锁未来能源材料与信息革命的一把金钥匙，零电阻、完全抗磁性的特性，一旦实现室温常压应用，将彻底重构交通、医疗、人工智能等产业格局。它是超导材料领域的破界者，最近它凭借一系列开创性发现，成为2026年国际超导材料探索领域最高奖马蒂亚斯奖的全球唯一获奖人。资讯有故事，超导物理学家靳长青，期待超导让人类的明天畅通无阻。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8月9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拉开帷幕。本次大会为期2周，包括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和图灵奖得主在内的数百位海内外专家学者齐聚北京，分享基础科学领域前沿成果，展望基础研究未来发展方向。基础科学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开展前瞻性基础研究是取得原创性重大成果、推动技术进步的关键。超导是物理世界最奇妙的现象之一，它的发现已经有100余年的历史。而我们接下来要讲述的这位物理学家，他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研究超导，在历经30多年的探索旅程后，他在今年获得国际超导材料探索领域的最高奖马蒂亚斯奖，并且他是今年全球唯一一位获奖人。他就是中国超导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国际超导材料领域的知名学者靳长青。马蒂亚斯奖设立于1989年，每3年评选一次，是全球超导材料领域公认的最高奖项，专门奖励在超导材料发现与创新研究中做出里程碑贡献的科学家。那超导到底是什么？我们先来看看靳长青的通俗解释。他说，在特定临界条件下，超导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性质。首先是绝对零电阻，电流可以在材料中流动而不产生任何能量损耗。其次是完全抗磁性，外部磁场被完全排斥，在材料周围形成一道无形的磁力屏障。这两个独特的物理特性使超导材料成为物理学和材料科学领域的宠儿。自1911年超导现象被发现以来，一代代科学家不断探索，却发现绝大多数材料只有通过制冷剂维持在极低温度下才能展现出超导状态。一般来说，这个极低温度是-250摄氏度以下，但靳长青的研究发现，除了低温条件，其实很多材料在高压之下也能展现出超导状态。 金长青摘得2026年马蒂亚斯奖的理由是，他把高压技术从辅助手段转变为发现新超导体的核心方法，拓宽了超导材料研发的思路。他开创性的发现，拥有高临界温度、高临界电流密度、高临界磁场的三高超导体。

0: 并在金属元素钛、抗中连续刷新元素超导最高温记录，颠覆了人们对简单物质超导潜力的认知。金长青还打破常规，向材料中注入氢元素，将超导转变温度推向零下60摄氏度以上，为实现近室温超导提供了关键实验支撑。也就是说，金长青在低温和高压两个路径上拓宽了超导材料研发的思路。金长青说，人类发现超导是从观察到零电阻开始的。
1: 1911年，在荷兰莱顿大学的低温实验室里，物理学家卡梅伦·阿内斯正在做低温下金属电阻变化规律的实验。在测量水磷样品的时候，突然他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当温度降到4.2T 以下的时候，也就是大约零下269度附近的时候，水银的电阻突然消失了。这个看似简单的现象，却意外地开启了超导物理学的大门。这个偶然的发现，也是建立在3年前他成功地液化了氦气的技术基础上的。正是因为液氦提供的这种极低温环境，才得以让超导现象显现。几年后，科学家又发现了麦斯纳效应，也就是抗磁性，这才正式确定了超导的完整定义。一场跨越百年的接力就此开始，一代又一代的物理学家试图揭开隐藏在超导背后的科学奥秘，不断地寻找能够在更高的温度实现超导的新材料，因为温度越低，维持超导运行的成本就越高。
0: 金长青说，早期的超导体只能在液氦，也就是零下269度的温区运行，液氦非常昂贵且极其稀缺。1987年，中国科学家在这场超导国际竞赛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那一年，美国休斯顿大学华裔科学家朱经武团队和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赵忠贤团队各自独立发现了超导材料乙钡铜氧，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一个液氮温区的超导体，为超导物理历史掀开了划时代的一页，从此拉开了高温超导研究和应用的新纪元。
1: 乙钡铜氧的发现对超导的研究是开创性的。那个时候我正在读研阶段，研究方向是稀土复合材料。乙钡铜氧的发现为导师和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思路，我从此与超导研究结缘。因为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稀土元素，我的论文题目迅速地就调整到了对乙钡铜氧超导材料的研究，从此迈入了超导研究领域。
0: 1993年，金长青正值而立之年，也是他在超导领域摸爬滚打的初期，他获得了一个出国交流学习的机会。那时国外的研究条件领先，为他探索超导新材料提供了施展的舞台。他发现了铜基超导材料铜1234。
1: 中国人天生勤奋，我成天泡在实验室里，功夫不负有心人，很快我们就有了原创性的突破，发现了三高型的铜基超导材料铜1234。它具有和乙钡铜氧相似的优良性质，但是不含稀土，这就意味着原料更简单，成本更低廉。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从此我好像打开了开展超导研究的更多的思路，我对自己充满了信心。我觉得有了铜1234研究的基础和经验，探索铜基超导新材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方向。但是在随后的研究中，我深刻地体会到，在超导这个充满挑战和能够带来意外惊喜的领域，能够做出重要的发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做超导材料不是做算术题，它没有标准的答案，大多数的时候你得到的答案是不行，要么是压力不够，或者是温度不对，或者是材料不纯，失败是家常便饭。但是失败是成功之母，它为新的发现提供了机遇。对超导新材料研究而言，还是要有这个独特的想法，能够在思路上独辟蹊径，

0: 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以前做同济倡导的经验和基础，应该有突破的可能。那个时候的话呢，中国的倡导研究实验条件和环境有了很大的提升，我们有了这个想法之后的话呢，马上着手实验探索，不到半个月就有了初步的结果，这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使得我们很快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独立地发现了铁基幺幺体系，它是当时铁基超导四大体系之一。
1: 从发现铜基超导材料到铁基超导材料，靳长青说他的研究其实就是不断地寻找新的超导铁，具体说是温度更高的超导铁，或者说是找到接近室温的超导铁。
0: 所以第一步的话，你要先找到这个材料，对吧？很大一部分是跟化学有关系的。我的这个做的很多材料是要涉及到这个极端条件，就是高压，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手段。其实在我们这个宇宙空间里的话，绝大部分的这个实体物质的内部都是处于高压状态的。你比方我们地球内部，从地表一个大气压到地心的是360万个大气压，这还不是最大的，中子星里面的话是几万亿亿倍的地心的压力。你比方说在有一些这个星体里面，它的构成里头，它的主要的成分如果是氢的话，那么氢在这么高的压力下，它就不是气体了，它就会变成固体，它就会变成金属，它就会变成室温超导。所以的话呢，我们的科幻片阿凡达的那个山浮起来的话，并不是一个虚幻的一个东西，我相信在宇宙中的某一个地方应该会有这种的景象出现。所以的话呢，高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把你认为以前完全不可能的东西能够展现在你。
1: 靳长青表示，压力会把我们认为的不可能变成可能。
2: 资讯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1: 如果你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城市电网零损耗输电，万家灯火永不熄灭，时空距离被重新定义，一小时实现京沪千里通勤，核磁检查如自拍般简单快速，无轮汽车在马路表面悬浮飞驰，彻底告别拥堵与噪音。其实这是室温超导实现后可能为你塑造出的真实世界。超导是解锁未来能源材料与信息革命的一把金钥匙，零电阻、完全抗磁性的特性，一旦实现室温常压应用，将彻底重构交通、医疗、人工智能等产业格局。他是超导材料领域的破界者，最近他凭借一系列开创性发现，成为2026年国际超导材料探索领域最高奖马蒂亚斯奖的全球唯一获奖人。资讯有故事，超导物理学家靳长青，期待超导让人类的明天畅通无阻。在我们的印象中，水在常温下是流动的液体，只有降到零摄氏度才会结冰。但靳长青说，在室温约20摄氏度的环境下，对普通液态水施加约10000个大气压，那液态水不需要冷却，可以直接变成冰。氢通常以气体或水的形态为人所知。然而，当氢被置于极端超高压下，会被压缩成固体，进而蝶变为具有导电性的金属，甚至可能成为室温超导的候选材料。尽管目前距离在实验室中真正压出金属氢所需的压力在技术上仍有差距，但进场
3: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4: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一旦跨越这道门槛，金属氢一定可以。

0: 做出来。
1: 很重要一点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往这个室温超导的方向走。那么这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最有可能实现的就是金属氢，它在高压下会变成这个从气体变成固体，变成金属，变成超导。金属氢这个概念的话呢，是在上世纪30年代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尤金·维格纳提出的。那么那是只是理论的一个推演，到现在为止经过100年的努力，我们现在正在逼近这个目标。今天我们距离实验上真正的压出金属氢需要500万大气压，在技术上还有一定的一点点差距，但是一旦达到了这个技术的这个程度的话呢，我相信金属氢应该是可以在我们实验室里面做出来的。我为什么要说这个事呢？因为金属氢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它的这个室温或者高温超导上面，它还有其他的用途。那么2003年的时候，另外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这个金斯伯格教授，他是研究超导的。在他的诺贝尔奖的这个演讲里面，他列了我们21世纪上半叶前3个最重要的跟物理学有关的科学问题，金属氢排在第3个，前面2个是哪个呢？就是第2个，高温或者室温超导。第一个是叫可控核聚变，如果金属氢一旦出现以后，很有希望成为室温和高温超导，所以我们就解决了第2个问题。同时第3个问题的话呢，可控核聚变就是人造太阳，它需要有很高的这个温度来产生这个聚变的过程。而金属氢的话呢，是我们目前已知人类已知的化学能里面含能密度最高的，往上就是核能。所以金属氢的话呢，
2: 可以作为聚变的初级点火装置。
1: 所以金属氢的这个重要性不只是它本身的这个超导性质，可能它还有更多的其他的性质。所以首先做出金属氢实现超导，这是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科学的一个追求吧。
0: 到目前为止，科学家们尚未在常温常压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室温超导。许多发现的室温超导材料都需要限定在极高的压力条件下才能表现出超导特性。如果未来近常氢的研究取得重大突破，也就是找到了接近室温的超导材料，那将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于这个问题，近常氢的回答是，它为人类带来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
1: 我们的社会这么多人在关心超导，它不仅仅是它是科学上的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说，一旦室温超导实现，会对我们的社会产生这个，那应该就不是说变革性，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啊。第一个，你比方说我们说是这个对于医疗，对吧？就是现在核磁共振，它为什么要用那个磁铁呢？就是核磁共振，它的磁铁强度跟电流是成正相关关系，所以的话可以产生很强的磁场。但是现在我们用的这个核磁共振那个超导，它用的是低温超导，就用液氦，非常的昂贵，它不是所有的普及。如果我们能做成室温的话呢，它的成本一下就骤降，你就不用那么昂贵的冷却剂，对吧？可以做得非常小巧，而且性能会非常好。社区医疗，而且乡村的这个医疗都可以普及，这是一个在医疗里面。你比方在交通里面的话呢，我们现在这个高铁是中国的一张名片，对吧？因为我们现在是大约是300到400公里每小时，上限可能在600公里。再往上的话呢，我们就要坐飞机1000公里以上。从600公里到1000公里中间这个空白，就是由超导磁悬浮，因为它会浮在这个轨道上，所以速度可以非常快。这个是叫超导磁悬浮列车。如果真正能做成的话呢，从北京到上海，大约是可能是1个半小时就可以到。是，这是在交通方面。那么另外一方面，在信息方面，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大家都是在讲的这个摩尔定律芯片技术，对吧？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做到非常小密度很大的时候，它里面的热散不出来，散不出来，一加热以后，它整个它自动就报废了。但是你那个芯片里头如果有很多地方用到超导，它就没有这个发热的问题。所以总的来说的，无论是对我们的医疗、交通、还有这个信息、等等，我们现在是能够想象到的。当呢那个材料一旦出现的时候，你还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用途。
0: 人工智能如今在科研领域应用广泛，近常氢肯定地表示 AI 毫无疑问能帮助它加快研究进程，但能否帮助它找到性能更好的材料，答案是或许可以。近常氢说，
1: 但是往往重要的发现，它的最原始的那个火苗或种子并不在你的经验里面。你比方我以超导为例，我们几次的超导重要的突破

0: 并不是对之前超导体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延伸，它是都是意外之喜。你比方说铜氧化超导体，对吧？铜镜超导，那是在这个陶瓷里头做出，陶瓷都是导电性很差的，甚至有的是绝缘体。原来做的低温超导都是金属合金，大家都在最好的导电材料里头，很少有人去想到我在绝缘里头找超导。AL 我的理解啊，它会助推你在原有的赛道里边走得更快，你让它独辟蹊径绕一个去找另外，这个难度比较大。
1: 正确的答案往往隐藏在那些看上去最不像的答案里，因此搞科研得有更开阔的眼界，另辟蹊径的勇气和独到的思考和探索方式。在斩获全球超导材料领域的最高奖项马蒂亚斯奖后，靳长青的科研工作并没有停下来。
0: 对超导研究来说，我们还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早日实现室温超导，也就是摆脱自超导发现以来对冷却剂的依赖，使得超导能够在日常条件下普及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去。经过百余年的努力，我们距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了。科学发展的速度其实超过我们的想象，但是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今天室温超导不再是遥远的梦想，但它需要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加入进来，希望能够在不久的将来真正的实现让人类的明天畅通无阻。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那些荒芜。

0: 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4: 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我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小字开头的三字歌单。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谭校长，这是由郑国江作词、谭咏麟演唱的一首粤语歌《小风波》。它发行的时间比较早远了，1981年8月13号，收录在专辑《忘不了您》当中。这首歌讲述的呢，就是一对感情很好的恋人，因为一点小摩擦产生了一次小风波。而这个小风波呢，是站在男人的角度来描述的。在那个通讯设备不发达的80年代初期，一旦情侣之间闹别扭，分开的这段冷静期内，就会有一种失联的感觉。所以呢，歌词就这样描述，还愿你再约我到公园等我，忘掉了往昔开始过，其实我供你好知心好清楚，愿此际你再想我。上个世纪80年代，苦情歌类型还没有彻底泛滥，当时香港乐坛主流是鬼马搞笑类型和武侠类型的一些歌。在那个年代，男性想要表达对女性的爱慕和深情，往往都会带着浓浓的大男人的情绪，这是时代独特的背景。所以歌词呢，又会这样写道，可否是风波，你对我已不错，心里也暗暗认我也有一点点错。对于男女感情，如果是放在现在这个年代，一个男的想要跟一个女士道歉的话，你如果敢说我只是有一点点错，那绝对是毫无求生欲的送命的说法。但是在几十年前，那已经是男人诚恳认错的一种态度了。后面还有一句歌词是这样写的，但愿大家言和，你与我都有点错。这种大男人式的认错说法，应该是很多男性都比较喜欢的，道歉之余言语上也很有面子。但是客观上来看，男女未必平等的情感基础之上，这种老派男人眼中的小风波，到了现实世界里面，真的只是小风波了吗？或许呢，只能是火上加油吧。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小字开头的歌叫做《小情书》。

在这首《小情书》的演绎当中，何洁献出了三个第一次：第一次献唱青春电影，第一次尝试校园民谣，第一次挑战全特写拍摄束缚的 MV。《小情书》这首歌的歌词呢，就像青春少年的内心独白，情窦初开的时候对异性的那种朦胧的好感，表白时的欲语还休，都随着何洁的吟唱一一道出。在极简的旋律和伴奏之下，何洁用默默含情的歌声撑起了全曲，可以说句句直抵人心。听完了《小情书》，我们来听一听梁静茹的《小爱情》。

收录在《爱久见人心》这张专辑当中的《小爱情》，这是一首属于女人的歌。梁静茹轻巧的歌声唱出了每个年龄层的女生对于爱情的追寻，不管受伤或者是被否定，只要心里的小火苗不灭，就一定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听完这首歌，你是否想起那些年安放在教学楼楼梯转角处的小爱情，安放在操场里小杨树下的小爱情，安放在教室前后座里的小爱情，安放在书堆里那些无处不在的小爱情，最终可能还是流浪在了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里。今天的那些歌儿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小字开头的三字歌单，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陈绮贞的小尘埃。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上卑微的存在，我们在白天埋头读书，埋头工作，像一群蚂蚁一样忙忙碌碌，而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又会变得彷徨，不明白我们这样辛苦的劳作是为了什么。陈绮贞在这首歌里给了我们答案，那就是自由。这首曲子节奏舒缓，却又不失跳跃性，而歌词呢，也是在具体的形态描述中，将意识形态发挥得淋漓尽致。我在这里，比黑暗更深的夜里，那种深深的压迫感，沉重的让人喘不过气。那是一种作为尘埃一般的自己，在面对无尽的黑暗时所感到的自卑和恐惧。而接下来的谁来拥抱我、保护我，则是在正面的表达了想要脱离这种恐惧的渴望，有一种强烈的依赖感，伤害我。放弃我，依赖在这一刻已经发挥到了极致，纵使是尘埃一般的自己，被人伤害，被人放弃，也没有关系。小尘埃，陈绮贞很多歌，在民谣的感觉里面又有一点点哲思啊，需要你慢慢的去品味。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五月天。它的名字叫小太阳，这首歌是一首广告歌。一直以来呢，很多人都认为专属于五月天的中国风风格存在。像这首小太阳呢，它就是有一点点中国风类型。首先，歌词的意象选取的是茶香、故乡和农忙，这个就很中国。整个画面感的呈现也是很中国式的农家田园画风。其中，茶香又切合了作为广告歌的产品属性，算是植入的毫无违和感的。在这首歌里，五月天还是以基本的乐团配置为主，但是在编曲上用了一些在西南地区的民间乐器作为细节，所以小太阳在整个的编曲的各个方面都是恰到好处的，也有一些小特点，在表述上也是有达到了那个能呈现出意境的点，所以很能够引起大家对它的青睐。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小字开头的三字歌单。下半段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赵雷《小行记》。

这算是一首新歌，赵雷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小行记》，收录的时间是2022年的8月29号，那张专辑叫《数钱街少年》。赵雷依旧是那个赵雷，时代在变，赵雷依旧那么干净纯粹。《小行记》它是一首很美的歌，歌词当中描写的种种景象呢，依旧展现的是赵雷心中那个向往的世外桃源。你想预定哪一国的早餐，等一杯不加糖的咖啡取暖，坐在阳台望着对面的山，山间的雪总是一尘不染，一场雨揉进乡间的朦胧，在湖边回忆往昔的每分钟，你是否在仰望潮湿的心，还是陷入了闹市的霓虹？赵雷依旧是那个远离世俗的赵雷，纵然外面的世界一再喧嚣，赵雷永远保持着自己内心的那一份干净，所以你在很多他的歌里听到的都是童年，都是他向往的那个很干净纯粹的世界。今天的那些歌儿，我们来听小字开头的三字歌单，接下来的这首歌再熟悉不过，苏打绿《小情歌》。

很多喜欢苏打绿的歌迷是因为他们的歌里没有刻意的落笔与诉求，极其的真诚。小情歌是吴青峰学生时代的作品，那个时候他很青涩，当时在他身边上演着非常浪漫迷人的爱情故事，所以创作的时候他从楼梯往下走，走到楼下之后呢，就写成了这首歌，用了总共不到10分钟的时间。这是一首很幸福的歌，形容恋人难分难舍，不愿看到对方转身的背影的种种感受。它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曲折的曲调，也没有复杂的编曲，更没有花哨的噱头，歌词就是简简单单，直截了当，不温不火又暗潮汹涌，让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产生共振。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一首很动人的情歌，它来自韩红和薛之谦的共同演绎《小尖尖》。

0: 薛之谦和韩红合作的小尖尖可以说是一次神仙级的组合，这首歌让人心里闷闷的，唤起了对故事中人物和逝去的爱情的思念。一对恋人从相恋到分隔两地，通过坚持写信和拍照片来保持联系，最终以浪漫的方式熬过岁月，重新相聚的感人故事就在耳边。时间模糊了很多的记忆，但对于对方的记忆却愈发的鲜明。这首歌让人深刻体会到爱的力量，想起那些曾经放在心尖尖上的人，虽然我们生活在不同的时空，但对于那个特殊的人，我们依然怀揣着期待和渴望。就像歌中所唱的那样，即使山高路远，我们也能坚持爱下去。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小满足》，它的演唱者是杨宗纬和刘惜君。
1: 下班的男人微微发胖，发型还跟去年一样，把梦揉碎，敲在给甲方，

小满族这首歌讲述的是一对朴实无华、对生活充满热情和渴望的夫妇，他们能够体认知足者常乐的道理，用心的调试心态，把平凡乏味的日常生活过得饶有趣味。

丈夫虽然面对工作和生活上的各种压力遍体鳞伤，但是仍然保持初心，对美好的生活怀抱着念想和追求，要与妻子手牵着手素履以往，把生活上的磕绊视作磨砺，成就出两个人心中所向往的幸福生活。而妻子呢，也与之心意相通，并给予支持。而这对夫妻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实而不华的生活模式，应该是杨宗纬所认同的。夫妻间感情上的融洽，快乐和谐相处的景象，也应该是杨宗纬所憧憬和向往的。当然，他能够唱到一首内涵与自己的人生价值取向如此贴合的歌，当然会非常的雀跃和欢喜，听者动容，也自在情理之中。今天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小字开头的三字歌单。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周深的小美满。让我们一起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学会欣赏生活中的小美满吧。歌声中结束今天的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再相约。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4: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4: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当人们感觉到肩膀酸痛的时候呢，就会先想到肩周炎，但是在肩痛患者当中只有2%到5%是肩周炎，而肩袖损伤的情况是更为常见的，占了30%到40%。那么我们该如何鉴别肩周炎和肩袖损伤呢？这两种疾病分别又该怎么样去注意和治疗呢？今天节目当中来和您说一说。孕期哺乳期的碘需求量大幅提升，缺碘会损伤宝宝的大脑发育，损伤也不可逆。不少孕妈宝妈不清楚该如何科学补碘，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的主任医师刘艳平为大家详解孕妇乳母预防碘缺乏的实用方法。合理的烹饪方式是守住食材营养的关键，不当的煎炒炖煮容易流失维生素，高油高盐还会带来健康隐患。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的副研究员徐维胜将带来专业科普，分享简单易操作的烹饪技巧，帮助大家锁住食物的原生营养，轻松做到少油少盐，吃出均衡健康来。我们都知道身心健康才是健康的真谛，我们常常会监测血压和心率指标，却忽略了失眠、疲惫、胸闷、烦躁这些情绪发出的身体信号。很多莫名的身体不适啊，其实都是心理压力的外在投射，心脏和情绪本身就是命运共同体。这也正是双心医学倡导的理念，尤其是中老年的慢病群体更容易陷入身心互相影响的恶性循环。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心内科副主任医师何佳，带您识别身心共患的疾病信号，教会大家关照内心，养护心脏，尤其是老年朋友们坚持身心同治，远离双心疾病，安享健康晚年。
1: 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2: 上网查一下看看。
1: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3: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 怎么问啊？
3: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说到肩膀的疼痛啊，人们往往会想到我是不是得了肩周炎了呢？但是在肩痛患者当中呢，只有2%到5%是肩周炎，而肩袖损伤呢更为常见，占了30%到40%。肩周炎和肩袖损伤都是临床上常见的疾病，很多肩痛患者认为自己患有肩周炎，坚持做肩关节的活动训练，但是呢一直没有缓解，而且逐渐加重了，甚至影响了睡眠和生活，所以呢就到医院去就诊了，经过影像学检查确诊为肩袖损伤。这是因为肩周炎和肩袖损伤都可引起肩痛，严重的时候呢都可以出现夜间疼痛，甚至是影响睡眠，症状很相似，所以呢非常容易混淆。那么应该如何鉴别肩周炎和肩袖损伤，又该如何治疗呢？我们首先来看看肩周炎。肩周炎全称是肩关节周围炎，又称五十肩、冻结肩、漏风肩啊等等哈。那么肩关节冻结，活动受限，遇到风寒冷就会加重，是肩周软组织病变引起的，以肩关节疼痛和功能障碍为特征的疾病。那么肩周的软组织包括肩周肌、肌腱、滑囊和关节囊等等。那么肩袖损伤呢，来看看肩袖哈，它是由四块肌肉组成的复杂结构，肩胛骨前方是肩胛下肌，肩胛骨后方由上到下依次是冈上肌、冈下肌和小圆肌，起着稳定肩关节的作用。肩袖损伤是由退行性病变或外力等导致肩袖的四块肌肉和肌腱发生病变，进而导致肩关节局部疼痛、活动受限的疾病。许多患者提到了损伤呢，就会想到是外伤，没有受伤怎么就会得了肩袖损伤呢？实际上呢，许多肩袖损伤患者没有明确的外伤史，而是由长期做过顶运动、提重物或者是上肢长期固定一个姿势引起的，比如说打羽毛球、打乒乓球，或者是长时间一个姿势看手机等等。那么如何区分肩周炎和肩袖损伤呢？肩周炎多见于40到60岁的中老年人，女性多见，糖尿病患者更易患，而肩袖损伤呢，多见于50岁以下的中年男性，以及上肢活动量大的老年人，喜欢做体操、打排球和羽毛球等过顶运动，以及肩部有外伤、提重物的更常见。肩周炎的疼痛范围广，涉及整个肩关节，严重者会涉及上肢，而肩袖损伤引起的疼痛呢，多出现在肩前方和外上方。肩周炎的压痛点多而广，多集中在肩前方、外上方、后方及肩胛骨内侧缘，而肩袖损伤的压痛点呢，多出现在肩前方、上方以及肩胛骨的外侧缘。肩周炎患者对气候变化较为敏感，阴天或者是寒冷天气疼痛严重，而肩袖损伤患者对气候变化不敏感，对劳累、提重物以及做过顶运动较为敏感。肩周炎患者活动受限范围广，肩关节向各个方向活动都可以受限，多数患者呢会出现外展、外旋、后伸活动受限，尤其是外旋活动受限，而肩袖损伤患者呢多以肩关节外展活动受限为主，同时呢伴有外展无力。肩周炎患者的外展、外旋和内旋后伸的时候呢，疼痛最为严重，而肩袖损伤患者多以肩关节上举、外展60到120度的时候呢，疼痛最为严重。还有一个区别就是肩周炎患者的主动活动和被动活动都很受限，而且主动活动的范围和被动活动范围相近，而肩袖损伤患者早期呢，主动活动受限，被动活动不受限，后期肩关节粘连会导致被动活动随之受限。 那么主动活动呢，就是患者啊自己去活动肩关节，被动活动呢是他人帮助活动肩关节。再看他们还有一个区别，就是肩周炎患者进行上举或者是过顶运动训练后，活动范围会好转，症状会减轻，而肩袖损伤的患者进行上举或过顶运动的时候呢，就会疼痛加重了。所以呢，以上是8个啊非常明显的区分肩周炎和肩袖损伤的特征。早期呢是很好区分肩周炎和肩袖损伤的，后期由于肩袖损伤得不到有效治疗，会导致肩关节粘连，进而很难区分肩周炎和肩袖损伤。但上举过顶运动训练后疼痛加重，对肩袖损伤的诊断有帮助。肩袖损伤为什么会在上举或过顶运动后会疼痛加重呢？这是因为啊，肩袖损伤多为冈上肌损伤，在肩关节上举外展过程中，肩峰会挤压受损的冈上肌，导致疼痛加重。长期做过顶运动会造成原本损伤的冈上肌反复受到撞击挤压，使肩袖损伤加重，这也是肩痛患者锻炼后肩关节症状加重的原因。磁共振成像的广泛应用也为肩周炎和肩袖损伤提供了明确的诊断依据。肩周炎是自限性的疾病，患者进行康复治疗一般是可以治愈的，肩袖损伤范围较小的患者通过康复治疗症状可以缓解，但是如果经过3个月的治疗症状依然不能缓解，则需要进行肩关节镜手术治疗。如果说肩袖损伤的范围较大，建议尽早进行关节镜下的肩袖修补手术。咱们再来看看肩周炎和肩袖损伤的自我修复啊。肩周炎主要是进行全关节活动训练，比如说过顶运动，一般从小幅度开始做屈伸、外展、内旋、外旋以及环转动作，并且根据适应程度适当的增加关节活动范围。居家训练时首选爬墙训练，进行爬墙训练前首先了解一下自己的肩关节活动范围，在墙壁上自上而下的贴一张张纸条，那面对墙壁呢，双手沿着墙壁向上爬，甚至患侧爬不动为止，用笔记录位置，并且标记日期和时间，然后呢，患侧朝向墙面，双上肢外展，患侧上肢爬墙，爬不动之后，用笔记录位置，并且标记日期和时间。最后呢，背对着墙，双上肢后伸爬墙，爬不动后，用笔记录位置，并标记日期和时间。要注意啊，双侧同时做爬墙训练，以免动作太长。爬不动的时候就要停止，需要在疼痛的承受范围内尽量的抬高上肢。到顶端的时候坚持6到10秒，用笔进行标记，然后再缓慢的向下回到原处，每组做10次，早中晚各做一组，每次爬墙都要超过或者是等于上一次的高度。如果一次比一次低呢，可能是症状加重了，建议及时到医院去就诊。再来看看肩袖损伤患者的自我康复哈。肩袖损伤患者应该避免过顶运动，要充分的休息。居家训练时首选中摆活动训练，患者站立，双脚和肩同宽，身体前倾，健侧上肢可以自然下垂或者是扶着桌面，患侧上肢伸直自然下垂，做前屈后伸，左右或者是旋转式的摆动，活动范围由小到大，活动量由少到多，每组10到20次，每日3组。总之呀，肩周炎有大于等于3个疼痛部位，大于等于3个压痛点，也是3个以上方向的关节活动受限，重点是外旋时疼痛加重，也就是3+3+3+外旋。而肩袖损伤呢，主要的活动范围小于被动活动范围，重点是外展疼痛无力或者是有疼痛弧。肩痛患者呢，千万不要自行的去盲目锻炼，建议先到医院明确诊断了， 原则上是在无痛范围内进行锻炼，症状加重要及时去就医，咨询骨科或是康复医学科的医生，获得专业的训练方案。无论是肩周炎还是肩袖损伤，均建议局部保暖，尤其是北方的冬季。肩痛患者呢，要避免反复做单一动作，以及做过度的外旋和拎重物，上肢长时间在一个姿势固定也是要避免的，还有不要做快速牵拉肩关节以及双上肢悬空的动作，并且呢，要进行适当的关节功能锻炼。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女性常吃鱼能够防止乳腺癌。有研究称，日本、韩国、冰岛女性的乳腺癌发生率较低，这与她们经常食用深海鱼类有关。芬兰研究人员发现，鱼类当中含有的必需氨基酸以及欧米伽三脂肪酸能够抑制癌细胞的形成，阻止癌细胞繁殖。如果每周吃两次鱼，能够降低乳腺癌的复发率。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1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5: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孕期和哺乳期的碘需求量大幅增加，缺碘会损伤宝宝大脑发育，损伤也是不可逆的。不少孕妈和宝妈不清楚该如何科学补碘。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的主任医师刘艳平为大家详解孕妇和乳母如何预防碘缺乏。
1: 孕期、哺乳期碘需要量是230到240微克每天，这个水平呢，相当于非孕期的2倍左右。那孕产妇呢，是最容易出现碘缺乏的人群，也是对碘缺乏的危害最为敏感的人群。每日膳食当中，来自碘盐的碘大约有150微克左右，这显然是不够的。如果不注意额外的去摄入含碘丰富的海产品、藻类食物，每天达到100克左右，就很容易发生碘的摄入不足。碘的个体营养状态是可以评价的，测定24小时尿碘排出量是最精确的方法。那么如果孕期24小时尿碘水平超过200微克，哺乳期呢超过100微克，那说明碘的营养水平是良好的。不过测定24小时尿碘是比较繁琐的一件事情，现在医疗机构呢更主要采用的是单次的晨尿的尿碘去与肌酐的进行比较啊，这样生成一个尿碘肌酐比值来反映个体的营养水平。当然也可以呢去同时监测呢晨起空腹的血清碘水平来进行判断。那么母乳喂养阶段，新生儿碘营养呢仍然是要依靠母体来进行输出的，乳腺组织就会浓聚血清当中的碘，通过乳汁的分泌呢给到孩子。那如果

0: 母体的碘营养不足，首先受到威胁的是乳母，继而呢也会干扰到新生儿的发育。绝大多数的孕产妇呢都是需要全程加强碘营养支持，避免碘缺乏的。仅有极少数的特殊情况下，需要呢阶段性的限碘。包括呢我们有充足的证据呢来说明母体是处在一个碘积聚、碘过多的状况的时候，比如说她在前面接受的医学干预曾经用过碘的对比剂，造成了体内的碘过多。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阶段性的去限制外源性的碘摄入，等到呢过多的碘排出干净以后，再开始按照正常的碘需要量提供。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在合并呢甲状腺机能亢进、合并呢甲状腺毒症的情况下，可以呢短期内通过限碘呢来缓解病情。但是呢，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应该有严格的医嘱建议情况下才可以限碘，否则的话，离开碘营养的保护会对母体和胎儿的健康呢造成巨大的威胁。所以呢，在常规情况下，我们应该呢去主动地接受碘盐的保护，同时呢要特别注意呢对孕产妇呢提供充足的碘营养状况，避免碘缺乏。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饮食和健康的关系哈。合理的烹饪方式是守住食材营养的关键，不当的煎炒炖煮呢，容易流失维生素，高油高盐还会带来健康隐患。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的副研究员徐维胜将为您带来专业科普，分享简单易操作的烹饪技巧，帮助大家锁住食物的原生营养，轻松做到少油少盐，吃出均衡健康来。
2: 用一锅美食烹出人间亲情，了解和掌握一定烹调知识，可以帮助我们合理管理膳食，回归家庭，自己挑选食物，亲自动手烹制食物。幸福就是回家吃饭。当然，回家吃饭除了给健康带来的益处，还可以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陪在家人身边。计划一下这几天要吃的食物，想一想下一餐要吃什么，根据家人的饮食习惯，结合平衡膳食原则，列出一周食物采购清单，保证适量的动物性食物，尤其注意至少有1到2次的海鱼等海产品，适当增加新鲜蔬菜、水果、奶及奶制品的供应量。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最简单的烹调，食物经过烹调既可以去除致病微生物等食物安全隐患，减少影响消化吸收的抗营养因素，又可以使食物的质地口感易于接受，加快食物的消化吸收速度，提升营养素的利用。根据食材特性选择合适的烹调方式，如谷物类尽量避免过度淘洗，以减少维生素 B1 的损失。在大米中适当加入小米、糙米、全燕麦、杂豆等全谷物食物，或红薯、紫薯等薯类食物，都可以增加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素。新鲜蔬菜类、叶菜类选择先洗后切、急火快炒的方式，能有效减少营养素的损失。蒸、煮是值得推荐的烹饪方法，尽量少用煎炸等烹调方式，以避免过量油脂及煎炸过程中引入的可能危害健康的因素。在家烹调食物尽量不加糖，同时选用控油壶和盐勺，可以更有效地控制家庭油、盐、糖的用量。适当选择天然调味料代替盐、鸡精、味精等调味料，让食物保持天然的味道，也是家庭幸福的味道。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到这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何佳，带您识别身心共患疾病的信号，教会大家关照内心，养护心脏，尤其是老年朋友们坚持身心同志，远离双心疾病，安享健康晚年。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来关注的是身心同志远离双心疾病，安享健康晚年。身心健康才是健康的真谛，我们常常会在日常的体检当中监测血压心率指标，却忽视了失眠疲惫胸闷烦躁这些情绪发出的身体信号。很多莫名的身体不适其实都是心理压力的外在投射，心脏和情绪本身就是命运共同体，这也正是双心医学倡导的理念。尤其是中老年的慢病群体更容易陷入身心互相影响的恶性循环。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心内科副主任医师何佳，带您识别身心共病的信号，教会大家关照内心养护心脏，尤其是老年朋友坚持身心同志远离双心疾病，安享健康晚年。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何佳，医学硕士，安徽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心内科副主任医师，中医师承导师，安徽医师协会全科医师分会青年委员，安徽省新安医学研究会会员，安徽省新生医学分会会员，先后赴上海曙光医院及北京安贞医院进修，目前主要研究领域为中西医结合防治心血管疾病和开展双心疾病诊疗，擅长冠心病、高血压、心律失常、心肌病、心力衰竭等，以及合并二型糖尿病、焦虑抑郁状态、睡眠障碍等情况的中西医治疗及调理。好，听众朋友，此刻呢，何佳主任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何主任，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们好。
8: 在身心健康的领域有一个新的名词叫双心健康也是逐渐走进了人们的视角。那么双心健康的含义是什么呢？双心医学的研究范围有哪些呢？
9: 我们双心健康里的双心是指心脏，就是心血管的一个生理，以及心理状态，心精神情绪心理。它的核心内涵呢，就是实现那个身心的一个双向的平衡，协同共生的一个完整的健康状态。这是我们双心医学的一个核心的理念。那么它的研究范围呢，它主要是包括五大的核心板块。第一个呢，就是研究心血管的一个器质性的病变对患者心理状态的影响，比如说我们的冠心病啊、心衰、高血压、心律失常。那么这些病呢，如果都是属于慢性的或者是急性发病以后迁延，那么这些心脏疾病会引发一些患者的焦虑、抑郁甚至失眠，然后出现躯体化的一个障碍。那这些出现躯体化障碍以后的一些心理状态的话，它会跟心脏病合并存在，临床是比较多见的。那么第二大类呢，就是由于负面的情绪，比如说精神压力呀、心理创伤，那么这些心理的因素呢，它会诱发或者是你本来就有心脏的一些基础病，然后加重了这些心脏病的一些症状，我们就要研究由于心理状态而诱发的我们的心血管疾病的一个病理机制。 第三个呢，就是双心疾病的一个筛查、诊断和鉴别、治疗以及康复体系的建设。双心领域呢，他就探索这个心身同治的一个诊疗方案。第四个，我们研究的话，就是一些特殊人群的一些双心健康的管理，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老年群体，那么它是我们的核心研究对象，针对老年人的一个机体衰退、机能的衰退、慢性的疾病的多发、心理敏感等特点，制定一个专属的预防、干预、养护体系。第五个研究那个内容的话，就是双心疾病的一个误诊诱因，包括预后的风险、长期的一个养护策略，同时呢，指导他家属展开科学的照顾，降低身心共患的病例的复发率以及致残率。
10: 嗯，好，那么今天咱们的重点就是关注老年人群的双心疾病的治疗哈。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就是结合老年群体特点，老年人的双心疾病主要有哪些高危的诱因和预警的信号呢？
9: 我们老年人的群体的话呢，他的双心疾病具有一定的特异性，它隐含了一些生理性的、心理的、生活和认知的一个四大维度。第一个呢，就是生理机能的一个退行性改变。
10: 嗯，
9: 老年人呢，他由于这个生理性的一个老化，那么他的这个血管呀和心脏的话，他毕竟不像年轻人那么就是生机蓬勃，生机蓬勃的，他毕竟又出现一个生理性的一个老化现象，包括自主神经的一个调节能力的下降。那么多数的呢，他还有合并一些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基础性的一些慢病，他的心脏的耐受程度的话呢，也相对来说会偏低，极易出现一些身心联动的一些功能的紊乱，这是他的一个生理特点。
10: 嗯，
9: 第二个呢，就是他心理特点，他的心理的话就是社会落差比较显著，比如说一些人他退休过以后，社会角色的一个缺失，社交圈层的一个缩减，然后叠加一些亲朋好友的慢慢的离世，身体的衰老、自理能力的逐渐下降等问题，长期呢有可能处于一个孤独、压抑啊，觉得自己没有用的一些负面情绪状态。
10: 嗯，
9: 哎，这是他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问题。第三个就是不良生活习惯的一个叠加，你比如说普遍存在一个作息紊乱、久坐少动，因为它是一个活动的限制嘛，比如说膝关节的问题啊，
10: 嗯，
9: 对，然后一些身上的一些下肢的一些血管的问题，导致它不能经常活动啊，还有一些别人喜欢高盐饮食啊，喜欢高脂饮食，从年轻就带过来了啊，
10: 嗯，
9: 还有一些比如说精神压力呀、啊，或者是一个老年生理性的一个睡眠障碍的问题。那么这些生活一些不良的一些信号的话，也会扰乱我们心血管的功能以及神经内分泌的平衡。
10: 嗯，
9: 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健康认知的一个局限。其实老年人他认为他活了大半辈子，他的认知很多人他就认为是非常正确的，他有时候很不愿意去更改他的认知。那么他的认知呢，就是为我以前觉得挺好的，我到老了以后，我是一直一辈子都坚持下来了，我不愿意改。啊，他这个认知是有一定的局限。其实现在的医学发展，老年人的一些健康常识还有健康的养生啊，它是更需要我们与现在的医学去接轨。那么老年人的话呢，也很少就重视自己的一个心理状态，那么心理疾病的危害他的认识也比较少，存在的一些什么呢，我是看我的心脏病，看基础病，他不愿意去看心理疾病啊，他汇集这块心理医生的这个状态。然后呢，他重躯体，就我心脏不舒服，我胸闷了，我心慌了，但是呢他很少去关注，哎，是不是我心理上面也不健康了，我心理上面也不正常了，他很少关注这个啊。轻微的一个身心的不适呢，他会认为长期拖着啊。我经常在临床会碰到一些病人，他说，哎呦，我要帮孩子，帮自己的孩子带孩子，我不能看病，我要拖着啊，这是他的一个认知上的一个局限啊。那么最终呢，会导致他这双心疾病的一个发展。
10: 嗯，一直在付出哈，就把自己的疾病给耽误了。
9: 对，然后呢，预警信号呢，就是我们双心的这个疾病早期呢，它是隐匿的，啊，身心共病同时存在有两大类的一个信号，需要高度警惕。一个是躯体信号，比如说无明显诱因反复的一个胸闷、心慌、心悸，夜间呢顽固性的失眠、多梦早醒、睡眠比较浅，还有什么呢？就是日间呢莫名其妙的疲惫、头晕啊、气短、伴有多汗、 甚至呢手脚麻木啊，食欲减退，胃肠功能紊乱啊，大便的时候干，有的时候稀啊等症状。那心理上的一些预警信号呢，就是情绪呢持续的低落，对既往呢以前感兴趣的事情呢，他丧失了兴趣，甚至兴趣不大啊，莫名的又会出现烦躁啊、焦虑，然后过度的担忧自己的健康，
8: 嗯，
9: 记忆力呢和注意力呢就明显的下降了，性格上呢也开始不太爱讲话，甚至还有一些人喜欢多说话，就反向两就极端化，
8: 嗯
9: 啊，朝另外一个方向叫我就想跟你说话，天天扒着人说话啊，还有一种呢就是不想说话啊，主动回避社交，不愿与人沟通，这都是一个预警信号。
8: 嗯，那么临床上常见有哪些疾病属于典型的双心疾病呢？那么老年人双心疾病有的时候还被容易误诊，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9: 就是因为以上的一些情况吧。

0: 我年轻身体那么好，为什么
1: 嗯，
0: 要吃药？所以长期的一个就是
1: 抗拒哈，
0: 对他的心理上的一个本的那个抗拒，会导致他的一个情绪的异常，出现一个焦虑抑郁。那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就已经开始出现这个焦虑抑郁状态了。还有就是顽固性高血压，和比情绪紊乱。那么这一类人群的话呢，主要是针对一些情志容易激动的，脾气容易差，比较差的，一点就炸的那种人，情绪一旦紊乱了以后呢，他就会出现血压的一个升高。等他情绪稳定的时候呢，他的血压也会相对于会所下降，至少降压药也会能控制。所以这种顽固性高血压合并情绪紊乱，也是我们这个，典型的一个双心的老年患者的一个范围。第三个就是心律失常合并心脏神经官能症，很多人讲，哎，心脏神经官能症是什么东西啊？这个什么病啊？就是。我们在检查一些病人，他的长期的这个情绪这块，他是容易脆弱的那种，就是很在乎别人的看法，很在乎别人的想法，很在乎自己能不能达到自己的想要的要求，能不能得到领导的认可。但这种人他比较在乎，同时呢，他又查出来有个心律失常，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给病人做心电图啊，做动态，或者他自己就能感觉到有心悸的感觉。一查出来的话呢，他是室早、房早，而且这种室早、房早有的时候是多发的，非常多发。但你去查他的心脏血管和心肌，好的，这个就跟他的这个心律失常合并心脏神经官能症是相关的，属于我们的这个。考虑的这个双心疾病一个范畴，还有就是我们一大类，就是我们老年人的一个核心病了，就是慢性心力衰竭。这一大人群里面，它合并有失眠、抑郁的时候，它会加重我们的心衰的一个病情的一个控制。而老年人的话，一旦步入心力衰竭的这个程度，那么心理健康这一块的话，就是基本上是90%就要照顾到的，因为他心衰还是一个。说实话，是一个就滚雪球的一个病，它是要长期靠药物去控制，它也不可逆。所以很多人得了心衰这个病的时候，他的心理负担是相当重的。
1: 老年人确诊了双心疾病之后，需要注意哪些用药和诊疗的一些细节呢？
0: 我们在老年人他在用药的过程中，首先第一个，你器质性病变的时候，一定要正正规规的按照医生的医嘱服药。自己不可以擅自减药，也不可以擅自这个加药，更不能擅自停药。一旦发现不舒服的时候，是一定要找专科的医生，也就是你的主管大夫去调整用药。我们经常看到病房里或者门诊，有人自己就自主的就把药给减了，他认为我好了，或者是认为我症状改善了。减过以后，哎，过段时间他又不舒服了，一来复查啊，和血压呀、血脂啊。包括我们说才控制好的那个心电图，那个心脏确实的这个，它都又恢复了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严格按照医嘱，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一个服药。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抗焦虑啊、助眠、情绪管控这块的话，如果在用药的时候呢，要从小剂量开始。对，这个的话，就是优先要从低副作用、高安全性的药物。这个我们会根据病情的需要。比如说，有些人呢，他需要用药的时候，我们会给他选择一些副作用比较小、对心血管影响最小的一些药物，从小剂量开始起步。如果病情能控制的话呢，我们基本上后期就给他停掉了。还有就是我们要杜绝一些偏方保健品来代替正规药物，这是老年人经常喜欢、经常喜欢那个做的事儿。
1: 对，而且他们互相还分享经验。
0: 对，然后经常分享经验，而且有的在短期内这些营养品的话呢，它确实能让老人感到一些身心的一个愉悦和舒服，他们就认为是起效了他就会长期的去停药，等到正规不舒服的时候才会到医院来。我们说，一些偏方保健品不是说一概而论就是坏的、不好的东西，但是我们至少要让正规医生去看一下你能不能吃你吃过以后对你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关系，还是一加一小于二的关系啊？还有老年人有很多的一些联用药物，比如说有的老年人他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还有帕金森的一些病，对吧？那么这些药都在一个人身上就是起效，那么这些药的联合也要规避一下相互作用的一个风险。
1: 那么在诊疗的时候，如何做到规范诊疗呢？
0: 首先呢，我们要找一个就是。

0: 双星专科的一个一站式的诊疗。那么现在安徽这一块的话呢，还是相对来说已经在开始了啊，各大医院都有重视这一块。那么如果是我们心血管内科的话，我们医院也有开展了双星的诊室，可以找双星诊室的医生帮你去进行筛查，比如说做一些心理的一些量表来判断啊，你是不是有合并的一些焦虑、抑郁的状态。如果有的话呢，咱们进行一个双星的一个调理，而不是仅仅重视这个心脏的一些器质性病变。然后症状好转的时候呢，也要坚持呢，我们要巩固治疗，不可以呢，就是立即的停药啊、减量啊，因为心理上的一些药物的话，它是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包括小剂量滴定，然后慢慢减量停药，不可以像感冒药啊、咳嗽药啊，我好了我就啪把药就停掉了。对，那我们要全方位的去照顾自己，包括我们的一些基础病，比如说糖尿病啊、骨关节病啊，像这些病的话，也要减少这个多种疾病的一个叠加的影响，保障我们整体的一个治疗效果。
1: 患了双星疾病的老年人在家里哈，家属照护老年双星疾病的患者的时候，他们的陪伴和沟通，日常照护有哪些重点和误区呢？这一点请何主任重点跟大家沟通一下。
0: 核心的照顾呢，就是一定是陪伴。陪伴很重要。当然了，很多家属其实做不到，但是做不到不代表你不做。所以我们要做到一个什么呢？充分的一个包容，理解患者的一个真实情感，认可症状的真实性，而不敷衍、不否定、不指责。我们经常有的病人，他就是查出来心脏血管并没有加重的这个趋势，心电图是好的，动态背出来也是好的，但他整天说他心脏不舒服，跟孩子说他心脏不舒服，要胸闷，让孩子带着他到医院去，然后孩子呢就会出现一个，人家医生都说你没病了，你还一直往医院跑，其实他有可能就患了双星。所以我们要认可他的真实存在性，不要敷衍啊，不要去指责他。那每天呢，主动呢去陪伴交流，耐心倾听患者的倾诉，给予一个正向的一个鼓励与心理安慰。那陪同呢患者呢多到户外去散步，参与一些轻度的，就是社交的一些活动，因为老年人他不愿意社交，有的老年人就在家里闷着，除了带孩子，然后就做饭，对吧？很少去社交。那么这些老年人呢，带他们出去社交，减少呢一个独处、胡思乱想的一个时间，缓解呢这个孤独和焦虑。日常的那个照护重点的话，就要提醒患者呢，一个是规范按时用药，那老年他忘记吃药了，知道吧？要我们年轻人呢，要记得要叮嘱老年人，你要吃药，按时吃，要定期呢完成一些双星的一些复查。对，找双星大夫看一下的，其实有经验的大夫一眼就能看出来老人家最近情绪是不是很愉悦，心脏是不是很舒服，然后协助呢患者养成一个规律的一个作息啊，尤其是大便作息啊。我发现很多老年人大便是个问题啊，就是几天、两天、三天，甚至一个礼拜就解一次啊，这大便不正常，就是内毒在里面排不出来。对，它也是会影响我们的心身健康的，所以这个大便的这个作息要培养起来，然后清淡饮食的一个健康状态。老年人有的喜欢吃腌制的，
1: 对，
0: 冬天啊，香肠啊，对吧，咸肉，那么这个一些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呢，咱们尽量的去给他劝阻。密切观察的一个患者的一个情绪波动、睡眠的质量、心脏症状的发作频率啊，有的老年人他心脏稳定，他会主动跟你说，哎，我最近真舒服，我最近没有发作不好，我最近睡眠也很好，他会主动跟你沟通。他要是不跟你沟通的话，你就主动问一下的啊。他要是有的老人怕给小孩增加负担，现在我发现很多老人他怕给小孩，因为小孩太忙了嘛，他要我要一讲的话，他有可能就会增加他的一个负担，他就不说啊，
1: 所以就忍着拖着。
0: 对，所以你主动去问他比较好。第二个我们大点看一下常见的一个照顾误区啊。那么临床的家属呢，高频的误区有五大类。第一个呢就是否定症状，我刚才说的，他医生都说了你没病了，你怎么老是这样，这个是否定症状，是个误区啊。认为心脏检查没有大问题，就是矫情啊，胡思乱想，这样的话你越这么说，加重了就患者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压抑啊，所以这个要规避一下。第二个就是两极化的照顾，就是要么就过度紧张，反复的提醒啊患者啊，导致那个病情反而让老年人加重焦虑，尤其是刚做完支架的老人啊， 我们说支架坐后有 PCR 术后的老人，他这个焦虑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那么医生就会规定你这一年或者有的时候一年半要长期吃双抗，吃那个抗动脉硬化的药必须吃。那么有的家属呢，小孩呢就非常关心老人，他就会天天盯他，你要吃药，你要吃药，你不能忘记了啊！
1: 知道紧张情绪。
0: 对，然后老人家本来就觉得，哎呀，我心脏里装了一个东西，对吧？难受，然后你又天天这样盯着我啊，会导致他这个两极化的，就是过度紧张啊。要不然的话呢，就家属小孩太忙了啊，老人
1: 忽视了。
0: 对，你放支架了是吧？你这是自己的病啊，自己把药吃好啊。对你我就不管你了，你好好吃啊，药我给你买好，你自己吃。啊，只治心脏而不治心。理啊，第三个就无效的沟通，沟通的时候呢，他出现一个急躁敷衍，啊妈吃药，爸吃药，啊吃完了我快走，
1: 简单粗暴的，
0: 对，然后说想开点啊，得病了咱就得好好治，啊没有做到真正的共情，第四个呢，就养护的一个极端化，要不然让患者绝对静养，不让患者去活动了，你给我在家躺着啊，哪都不要动啊，不给他这个活动的，就劳动也不要做了，碗也别洗了，就这样的，
1: 太绝对化了。
0: 对，其实一些简单的一些劳动还是让老人去做的，
1: 是有益的。
0: 对，扫地啊，对吧，洗碗还是可以的，让他去做。第五个呢，就是复查的一个片面化，仅检查心脏的生理指标，比如说血小板功能啊，血糖血脂啊，心电图，对吧，但是竟忽略了心理和睡眠状态的评估，所以这个的话呢，也会导致如果患者患有双心疾病的时候容易被漏诊。
1: 好的，非常感谢何家主任的专业解读，让我们清晰了解了双心疾病的概念、类型和危害，懂得身心同治才是正确的护心方式。护心呢，不等于是只查指标，要觉察情绪、安稳睡眠、舒缓压力，同样的关键。愿我们都能够做好身心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兼顾心脏养护和内心的安宁。老年朋友既要规范治疗心血管的慢病，也要重视情绪和睡眠管理，早识别、早干预身心共患的疾病。愿长辈们兼顾护心和养心，保持身心安稳，安享从容安稳的晚年生活。好的，再次感谢何家主任的到来，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铃，体重计就多了3-4斤。最爱吃冰淇淋，最爱吃水煮鱼，却只能按着肚皮发神经。
1: 好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近2米1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下碗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3: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2: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4: 走，马上就要吃饭啦！好，等一下。
2: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7: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8: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7: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9: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7: FM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1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雪峰，感谢今天。

0: 今天的维权团队，他们是魏国和刘鑫啊。如果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有任何关于汽车的咨询或者投诉，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直播热线0551-6345-8603 0551-6345-8603。从现在开始到12点之间啊，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内，热线为大家开通着。另外，还有一种方式，也可以更加直接的找到我们微信关注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回复一下投诉，或者点击下方的投诉按钮，就可以直接登记您的信息了。当然，还有朋友说想看节目的直播视频版本，朋友们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一下。汽车315雪峰，下雪的雪，山峰的峰，在这一个小时之内也是给大家直播的，欢迎各位。
1: 汽车315投诉热线0551-6345-8603 05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0: 同时啊，如果你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全国粉丝会员团当中，朋友们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一下啊，汽车365热线，数字的365啊，然后呢回复一下加入，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全国粉丝后援团了。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欢迎。
1: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0: 好的，欢迎朋友们啊，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啊。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朋友们啊，但是呢，车主的问题不能够耽误下去。大家还记得之前我们一个北京的B勾40的车主孟先生反馈的一个问题吗？啊，他的车一打方向就会熄火的这个事儿，刚开始是打死，开空调的时候打死会熄火，无论是左边还是右边。还有一点呢，进了店以后维修了，修了以后没想到啊，事态升级了，朋友们，怎么个升级法？之前是打死就熄火，现在是方向盘打90度它就熄火。你说离不离谱 ？OK， 好，熄火了以后再次进店去维修，这一次啊又更严重了。怎么个严重法呢？他的车在店里面启动了以后，只要他在原地怠速的时候啊，只要他不踩油门，在怠速带着他就熄火了。没想到这个问题越修越严重，还不如不修，对不对？啊，经过我们协调以后，也查出了一些问题。刚开始说是油路的问题，后来又说洗车洗到了里面。反正各种问题啊，非常的离谱。然后车主实在是受不了了，为什么？他是福建人，车当时是在重庆去修，那车主在那边的吃住都是花费，对不对？然后车主实在受不了了，开回福建。那么开回福建以后呢，再次进店去检修，还是检查不出来，又说是油路的问题。那么北京的公关公司啊，也这个北京越野啊，公关公司也联系了我们，也跟我们进行了相关的回复，说什么？也是说是油路的问题。为什么是油路的问题呢？是因为车主啊加了一些不该加的油，他没有去正规的加油站去加油，导致了油路方面存在了一些问题，所以才引发了车辆熄火。那么我们也问车主了，你到底有没有去加不正规的油？车主说他没有。对不对？那经过我们协调以后呢，北京越野目前还在跟进这件事情。那车主那边有没有相应的答复？我们也来问一问车主孟先生。来，孟先生上线，喂，你好。
2: 喂，你好，主持人。
0: 哎，孟先生，经过我们反馈以后，目前来说的话，北京越野这边有没有人跟您沟通啊？
2: 啊，没有，就是给我修了，人家北京那边说刚开始协商是修好的前天，他现在还是掉怠速，但是人家说不会熄火就属于正常，
0: 不会熄火就属于正常，什么意思？你的车
2: 200、300、400都掉过，但是人家说没有熄火就属于正常。
0: 掉的200、300是转速吗？
2: 对对。
0: 啊，然后你现在车不会熄火了，对不对？但是你不加油门的时候，它还是会有点喘，是不是？
2: 对对，人家就是说只要不熄火都属于正常。
0: 那确实是这个样子讲，但是呢，你的车怠速不稳定也是一个问题， 对不对？那现在你的车正常在使用空调的过程当中没有任何。

0: 问题了，都可以，也不会熄火了，打死方向盘九十度啊什么的都不会熄火了，对不对？
1: 对，现在主要就是方向空调开到最大，方向打死，有的时候会喘一下
0: 啊，
1: 偶尔会喘一下，但是不会熄火了
0: 啊。明白，现在就是问题修差不多了，对不对？
1: 对
0: 啊，就福建这边给您修的，是不是？
1: 对对
0: 啊，那现在这件事情对于您来说的话，他还有什么疑问呢？因为他们跟我们说你是油路的问题，后来他们是给你就是在油路方面进行了维修吗？
1: 对，油路包括喷油嘴全部换了。
0: 那之前在重庆换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好呢？
1: 人家说是那边让工人们拆，这个不拆，让那拆油箱没人拆，他说是油箱毛病。但是我都怀疑，因为我油杯他给我拆下来，在重庆这边拆下来两次了，两次都没有给我找出毛病。但是拆车的他说是因为油箱，但是油箱我是清完的，包括那个喷油嘴，包括那个
0: 这一次他们啊，明白啊，
1: 全部是换新的啊，
0: 这一次
1: 那个试驾车上拆过来的东西嘛，
0: 这一次反正就给你全换了是吧？
1: 对，柴油试驾车上的东西全部拆了换的，然后我就油箱也是他们清过。我走福建，走重庆这边加油，在高速公路加的油跑回那边，他们拆开以后里面有头发丝乱七八糟的。
0: 哎呀！
1: 但是我说你我在那边开销的，人家拆坏的隔音棉啥的，我说你们赔我，他说这个不赔。然后人家说啥，人家这边这个经理说给我补偿1000块钱，把所有的视频删了。刚开始我说要5000块钱，他说可以，他说北汽这么大方可以。人家给我说的是我找你们曝光人家了，人家现在不愿意给了，车给你修好你就开就行了。
0: 哈，你找我们来反馈问题然后不赔偿了？
1: 对，人家说在那边吃住的没有补偿的
0: 啊。是这样啊，那个孟先生，他们有没有说是你人为加油导致的呀？
1: 他说是，我说可以，我给你提供发票嘛，包括我买车到现在一直加的油是哪里的油，我给你，你们该打官司打官司嘛。人家说我这个给我们，我们
0: 行，那个孟先生啊，咱细节方面，对，孟先生咱细节方面先不说了，我现在就想问你，现在车已经修好了，您还有什么诉求您告诉我？
1: 就是补偿这个，
0: 补偿多少？
1: 说厂家补偿1000块钱，
0: 说
1: 最后说愿意补偿1000块钱，等于是所有弄坏的配件啥的，等于是，我原车的东西不是他给我拆到别的车上，别的车的配件拆我车上了嘛，然后他就说这个愿意包括吃住乱七八糟的补偿你1000块钱得了，
0: 那你怎么想呢？
1: 我说可以啊，那你补嘛，然后打400400说。一直说没有那个，昨天吧，人家这边那个经理说给这边财务说了，让我财务给我打钱，昨天也没打，不知道啥时候打。
0: 就现在已经确定给你补偿1000了，1000到账了以后事情就结束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的，行，是哪家店啊？是这个福建的哪家店啊？
1: 福星逢华。
0: 福星是哪个地方的？福州的。
1: 福清的。
0: 福清
1: 是福清
0: 啊，福清龙华是吗？
1: 红文
0: 是吧 ？OK， 行，那我大概清楚了，没事儿，我把你把这个情况跟这个北汽说一下，他们既然答应了你，尽快的把这个钱打给你，这事情就结束了。
1: 不知道是北汽，也不知道是经理，他昨天他给我说，了那个钱，说今天下午可以给我打，就是让他们。财务先给我打出来，也不知道北汽那边，等北汽那边给答复，也不知道啥时候能给答复。
0: 没事，我们帮你问一问，让他们尽快给您打，好不好？
1: 好，
0: 行，那先到这里啊，孟先生。好，问题解决就行，
1: 好，
0: 你先用车，后续如果有什么问题，你再来找我，好不好？
1: 好嘞，
0: 行，那我了解了。来，北京越野上线，喂，你好。
2: 你好，北京越野客服中心，工号3027，为您服务。
0: 3027号工作，哟，老朋友了。之前我应该反馈给您这个相应的问题，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0: 然后是这样。
2: 因为问题之前咱们连线过。
0: 对的，非常感谢您啊。首先，为什么呢？因为车主的问题在经过你们这个福建福清的一家 4S 店，车主说的也不太清楚，说是好像叫洪文啊。经过维修处理以后，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虽然现在怠速啊还有点不稳，但是至少不。

0: 激火了。啊，这一点非常感谢你们。然后呢，在经过问题处理的时候啊，最终他们达成了一个补偿1000元左右的一个方案。目前来说呢，车主说下午左右啊，店里面会打给车主，因为之前也说过打，但是呢一直没有到账。那今天不知道能不能到，所以呢我们也把这个问题啊再反馈给您一次，然后呢看一看这个补偿款下午能不能尽快的打给车主。打给车主以后，我们这边就销案了，好不好？
1: 好的，了解，我们会尽快来核实处理的。也非常感谢贵栏目组的关注，我们尽快反馈处理。
0: 好嘞，也非常感谢北京越野支持我们的工作啊，也尽快的去协助车主处理问题，也非常感谢你们。那电话接出去以后，我们导播呢也会把车主联系方式和我们联系方式再次留给您，这边下午尽快协助车主去处理，后续有什么疑问我们也可以保持沟通，好吗？
1: 好的好的，明白。
0: 哎，好嘞，女士，感谢您的记录，稍等电话不要挂断啊，朋友们。非常好。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现在最终得到了一个有效的处理啊，车主再也不用担心开车的时候开空调会熄火了啊，再也不用担心夏天的时候开车我担心我热了。行，那问题解决就好。朋友们，关于补偿方面的问题，到时候让车主和店里面再积极保持沟通，我们也反馈给了北京越野，让北京越野抓紧时间跟车主去啊协调一下，跟店里面也去协调一下，好不好？来，话不多说啊，热线上面还有朋友们在等待，我们也来看一看下一位车主遇到什么问题。当然了，直播间的朋友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如果有任何的汽车私家车方面啊，货车不行，私家车方面的问题，买车用车选车都可以找我们，好不好啊？用车方面遇到一些维权的也可以联系我们，怎么联系？微信搜索公众号汽车365热线里面啊，直接回复投诉，点击下方投诉按钮都可以。当然了，想要更加直接的与我们保持沟通的，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账号汽车315雪峰，下雪的雪，山峰的峰，不仅可以看直播，还可以直接跟我们啊留言反馈问题都可以，好不好？来，下一位车主上线。喂，你好。喂
2: 喂，
0: 哎，先生，
2: 你好。
0: 先生怎么称呼？
2: 我姓肖。
0: 肖先生是什么车？
2: 宝马 i5。
0: 宝马的 i5 遇到什么时候买的，跑了多少公里了？
2: 2024年4月份买的车，现在是跑了4万码，
0: 4万公里，对吧？
2: 对
0: 啊，遇到什么问题您请说。
2: 2024年6月份的时候，就是我方向盘左侧按键随机按键就裂了
0: 啊，
2: 然后我去4S店说我方向盘动过，就是因为我买的是4S店里边给我加装加的方向盘加热，我说行，我这个我接受，我说我是那个，他说是
0: 不是
2: 因为动过方向盘，
0: 你这个方向盘等下不着急，
2: 我接受
0: 啊，不着急，肖先生不着急啊，你方向盘左侧按键裂了之后，他们怪是您加装这个方向盘加热导致的，对不对？
2: 对，人家车也是在店里边直接提出来的，他店里边赠送的方向盘加热。
0: 然后呢，你加赠送
2: 的
0: 方向盘，不着急，
2: 这个、是出厂自带的
0: 啊，不着急，肖先生，没关系啊。也就是说，您加装是在方向盘、是那个 4S 店里面加装的，对不对？
2: 对，我提车的时候就带着方向盘加热。
0: 哎，那您在 4S 店里面加装的，为什么他们还会怪动过方向盘呢？不都是他们授权人员操作的吗？
2: 因为我这个车是在万花大东区万花宝骏 4S 店骑的，但是宝骏摘牌了
0: 啊。
2: 然后我去的是华宝 4S 店，华宝 4S 店说你这个
0: 啊，意思就是不是一家店，对不对？
2: 对，
0: 那不是一家店一个体系的就能怪你。好，没关系，这个你认可了，咱也不多聊了。您现在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呀？
2: 然后从去年开始，我的氛围灯还有面板多处开裂，现在都有10处了。
0: 氛围灯怎么开裂、
2: 对，氛围灯开裂了，然后我送到 4S店
0: 啊，
2: 4S店说那个按照厂家要求去检测
0: 啊，
2: 去拆开了，然后拍的视频，请注意，要是视频给厂家发去了，厂家说我外力导致
0: 啊。
2: 我说你说我外力导致可以，你的依据是什么？然后你判断的标准依据是什么？第二就是你检测完了，你给我出个报告。
0: 啊，对呀、啊，
2: 这两个给我验。
0: 对呀、啊。
2: 但是现在给答复就是，厂家就是口述，没有任何报告。
0: 就直接跟您说，哎，说这个您的这个车裂是外力导致的，没了。
2: 对。
0: 哎，等一下啊。
2: 跟我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化学产品也会导致它开裂。我
0: 什么
2: 属于化学产品？哦，硝熏。
0: 化学产啊，意思就是有什么东西腐蚀了，对不对？
2: 对。 对，我说那化妆品是什么东西啊？你得告诉我呀，告诉我是香薰。
0: 嗯，好。
2: 我说谁车里边不插香薰呢？
0: 行，
2: 我说你
0: 不着急，小先生，明白。
2: 插香薰，你出厂。

0: 说呀。
1: 对呀，可以的呀。你说哪个香薰来，我就用过这些香薰，对吧？我都再买回来，用完的我都再买回来给您看，对吧？那哪里有哪里裂了，哪里腐蚀的，您告诉我。然后我问你非常关键性的一个问题啊，肖先生，您的裂痕啊，你看有没有磕碰的痕迹？
0: 没有。因为氛围灯那个位置我想磕都磕不着
1: 啊，它很细嘛，对不对？
0: 对。
1: 那你摸上去的话，你面板，哎，你等一下啊，不着急，小先生，你大概都有哪些地方裂，你跟我说一下。
0: 现在是方向盘左侧定住运行的按键
1: 嗯
0: 处开裂，就是转圈四角
1: 啊，
0: 然后氛围灯上有三处
1: 啊，
0: 然后控制面板上有四处，然后P键还有那个挂档键全都裂了。
1: P 档
0: 反正就是没有好地方了，现在
1: P 档跨那个控制面板，控制面板是不是屏幕底下那一小块？
0: 不是那个旋转按钮那位置
1: 啊，意思就是现在不是变改成了那个小拨杆了，那个小档了吗？就那一片，对不对？
0: 对对对。然后这不是它的面板，不是它分两侧吗？左边是挂档还有按键，
1: 嗯，
0: 然后右边是旋转按钮还有那些
1: 好的
0: 物理按键。
1: OK， 别急啊，肖先生，您刚刚说了一个点 ，P 档的地方也裂了，是哪里裂 ？P 档的缝隙吗？
0: 对，就是它跟那个 auto 自动停车驻车那位置它裂了。
1: 您这个问题啊，让我突然想起一位朋友，老朋友，就是我们之前大家有没有记得啊？大家之前有一个车主525的车主，好像姓张，对不对，导播？啊，姓张，对不对？你把张先生给我连上来。张先生好像也是出现了这种裂痕的问题，然后呢也是反馈给了厂家，厂家也是说是人为导致啊。那哎，我们来问一问张先生，张先生现在在不在线啊？在线是吧？来，肖先生你稍等我一下啊，肖先生来，你把张先生连上来，连上来，然后我来问一问张先生。张先生喂。
2: 哎
1: 张先生，上一次我们帮您跟进这个裂纹的这个问题呀，宝马这边有人跟您联系吗？
2: 有联系。
1: 嗯，怎么说？
2: 有联系，最终这个说话逻辑就是，他们现在就是我有录音的啊，就是那个宝马400和那个 4S 店都有说他现在是确定人为，那我要求他们提供你们 4S 店或者宝马的报告，
1: 嗯，
2: 他们说没有，
1: 没有，是吧？
2: 派人到现场，他们人也不来。
1: 啊，
2: 我感觉我跟这个刚刚那我也在听啊，刚刚那个赵先生是吧，他那个情况跟我这一模一样的
1: 啊。他姓肖先生啊，没关系、
2: 哦、
1: 为什么呢、
2: 啊、
1: 因为我听的他说的这些、啊、尤其是 P 档那一块，我就突然就想到你了、啊、我说哎，你这个事儿好像暂时还没一直没有来得及跟您帮您跟进这个事儿，对不对？然后目前他们来说
2: 的
1: 话就是人为，
2: 是的，
1: 所有都是人为吗？
2: 对啊。然后因为我您看一下，我给你们的微信我也重新发了一张，就整体的图片，您看一下，能不能方便看一下、
1: 我现在可能看不了，对，我现在可能看不了、没关系，您跟我说大概的内容是什么？
2: 大概内容也就是，在我坐在驾驶座的位置，就整体就是方向盘的按键，然后那个 P 档在里面摁下去的、就是凹下去的地方，人为外力根本受不到的地方。另外一个就是内饰板。就是那个灯饰内饰板也是凹下去的，根本就没有受力点。
1: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我的副驾驶的门边上条，那也是有几个凹陷的。
1: 对，这个我知道，之前您发过照片给我们看的、对，这个是我清楚的。
2: 是的
1: 啊，然后现在没有最新的进展、对不对？
2: 没有，他们的进展就是说，第一他们出不了报告，他说反而诱导我去做这个第三方鉴定。
1: 嗯。然后是这样
2: 啊，
1: 那个张先生，之前我也跟您沟通过，最明显的有两处、您还记得吗？我跟您说了，就第一个就是包括您应该不是定速巡航，您应该是靠那个位置，接听按键，对不对？
2: 是的，
1: 对，
2: 是的，
1: 接听按键有一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确实像砸的，我跟您讲过，对不对？第二个点就是后排的空调屏幕面板底下那个塑料的套件啊，有两个小凹口，那个也像是磕的、对吧？这两点我跟您讲过，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1: 然后还有一个存在疑问的是什么呢？就尤其是特别是 P 档那个位置，它是在缝隙里面，他们也说你是人为吗？
2: 是的，
1: 啊，明白了。然后还有一点啊，我需要跟您同步一下，关于您这边是不是您是东莞的红宝宝马 4S 店，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1: 然后你们的 4S 店的市场部的有一位这个同事啊，给我们回电了。啊，给我们也进行了相应的回复，是怎么说呢？就是说，您这个问题啊，有五个地方需要就是、开有开裂的这一个情况， 您需要免费更换，但是呢经过他们核查以后啊，只有两处可以给您保修。哪里？哪两处呢？第一个就是方向盘的饰板和右前门的饰板，这两个地方可以给你，可以给您免费保修。剩下的包括挂挡面板、空调面板和仪表台中间的饰板，这三个只能您自费。这个情况有没有跟您说过？
2: 有说过，
1: 对不对？那是应该是这中途我们帮你跟进了一次，您跟我们讲的，对吧？
2: 是的，是的。
1: 嗯，那我明白了啊。现在就是说，您对于这个方案还是不认可，对不对？
2: 对，你至少那两点，一个就是氛围灯那个地方，那也是凹下去的，没有受力点。
1: 嗯，
2: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 P 档的这块，也是在那个凹槽里面，这两处，至少是在我看来是。肯定是没有外力作用的。
1: 对的，明白了啊。行，没事，我帮您把这个问题啊再反馈给宝马中心这边。您说外力可以，对不对？不保修也没问题，但是你不能只靠一张嘴去口述跟我说外力导致。你应该告诉我你是怎么判断外力导致的，对不对？而且我也看了您门饰板的那一块啊，因为你右前门饰板他们同意给您更换了。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当时看也不像，因为你就是一小条的这一个裂纹，怎么看也不像是磕的，对不对？没关系，我来再反馈给宝马这边。您电话先别挂啊，在节目上稍微听一下好吧，稍等一下啊。两位车主朋友们，现在有两位车主反馈了，而且我告诉你们，在我的后台里面有不知道多少个宝马车主在反馈开裂的一个问题啊，一直都没来得及跟车主沟通呢。直播间的朋友们，包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有任何啊宝马车主，不论您是一系二系三系四系五系六系啊，只要你有问题的，遇到这种开裂的来找我们，我们来问一问宝马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个车主你说磕没问题，两个车主您说腐蚀没问题。如果当大面积出现这么多车主都开始反应开裂的时候，到底是你们产品问题还是车主用车习惯问题？如果是车主用车习惯，难道所有的宝马车主用车习惯都一样吗？对不对？还有一个点，如果您真的是用车习惯问题， OK 没问题，那大家用车方式其实都差不多，那您告诉我怎么去用你们的宝马车，怎么样用它才不会开裂？那我也提醒大家啊，提醒所有宝马车主怎么用，对不对？才不会开裂，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也可以发出这样的提示，你不能只用一张嘴去说人为的就结束了，那你不应该提供相应的依据吗？是不是？没关系啊，朋友们啊，我看弹幕上也有好多朋友们在说这个开裂的问题，没关系啊，大家有问题的宝马车主啊，如果您也遇到这种开裂的事儿，私信我好不好？登记一下您的信息，到时候我们统一反馈给宝马那边，我来看一看到底有多少个车主啊。来，宝马全国客服中心，喂，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女士，请问怎么称呼？
3: 啊，我姓周。
1: 哎，周女士您好啊，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是主持人雪峰啊，下雪的雪，山峰的峰，向您问好。两位车主的联系方式导播刚刚有留给您吗？
3: 啊，有留的，都已经记录清楚了。
1: 您记录清楚，非常感谢您啊。首先第一点，通过两位车主联系方式，能不能够查询到他们目前的问题最新进展是什么，在您的系统里面是怎么显示的？
3: 我们看到这个客户的致电号码的话，我们都是有登记过这个相关的信息的。目前问题也在跟进中的。
1: 除了跟进中，目前到哪一步了呢？是你们店里联系了，还是你们厂家技术老师有相应的判断？麻烦您查看一下告诉我好不好？
3: 这个问题会交给专门的部门负责人来跟进和解答你的问题的。
1: 你们部门负责人一般回复是多久呀？
3: 好的，先生，这个问题我会给您记录清楚，通话记录，第一时间就会进行反馈，请保持畅通，感谢您的配合。
1: 可以，女士，我可以配合您啊，我配合您的同时，人与人之间是相互的，我也希望你们能够配合我们，当然不配合也是你们的事儿，没关系啊。然后我就有一个疑问啊，不论是咱俩对话啊，不论是我向您反馈车主的问题也好，还是您个人自己遇到问题也好，我想你们换个角度来出发啊，以车主的身份设身处地去想一下，当你们遇见问题的时候，不论是你日常购物还是用车还是在其他方面，当您遇到问题的时候，如果我是商家，我来一句这是你的问题，你觉得你认可吗？
3: 理解的，也是感谢您反馈的问题，
1: 嗯，
3: 感谢您这问题的关注，这个问题我们会进个重点备注的。
1: 嗯，可以记录，当然要记录。为什么？因为车主张先生的问题从七月份一直到现在一个月的时间了，当然我也相信在此之前他也会找过你们很多次。为什么？不然的话他不会来找到我的。包括今天的车主肖先生同样遇到了开裂的问题，还有就是我直播间里面现在有很多车主也在说开裂的问题。那么我想请问一下，咱们宝马车主要去怎么用车他才不会裂？到底是人为还是品质问题咱先不说。那既然你们现在判断是人为问题， OK， 你们判断的依据是什么？是车主怎么用才能够不裂，对吧？比如说这两位车主，肖先生一个，张先生一个，他两个车主的用车习惯不好啊，动不动要在车里打电话的，动不动手不稳要手机掉下来砸的，可以，您告诉我，我也可以发出提示，提示你们所有宝马的车主在车里面用手机支架把手机架架好，或者把手机揣兜里不要拿出来，不然的话万一砸了就麻烦了。开宝马车不要用手机。当然我这个言辞比较过激，也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但是我所说的一系列的不合理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你们没有给我们合理的解释，以及给车主合理的解释，这是重点啊！今天呢，我也不为难您，张先生的问题一个月了，肖先生的问题今天是第一天啊，我只算找我们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你们最终能够给出什么样的一个答复。当然，也非常感谢你们曾经啊反馈问题的时候，你们的东莞宝红红宝的这个宝马 4S 店给过我们相应的答复，说的呢也比较的全面。全面在哪里？第一，车主的问题哪个地方开裂了，他罗列出来了。第二个，你们对于这件事情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案，哪里能更换，哪里不能更换也给我们说了。但是你们没有说清楚为什么他会开裂。当然你们中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刚刚我没有跟张先生说，是什么呢？你们在回复的第二点当中说了一句，如果客户对于付款更换不认同，可走第三方鉴定，按鉴定结果处理后续问题。那我想知道，任何宝马车主找你们厂家或4S店反馈问题，直接去找第三方鉴定的吗？你们不应该给一个初步的报告，初步的检测吗？对不对？你们应该出一个最初的一个检测报告出来，我们技术老师从哪方面判定啊？从哪方面分析这个裂纹怎么个走向，怎么个分布，怎么个发散方式来判断，哎，它是被外力磕碰，被腐蚀哪些化学因素导致，化学反应上面会导致面板或者是你们的部件表面有气泡，有凹坑，有被腐蚀的痕迹，来判断出是它的香水其他的化学物质导致的一个腐蚀开裂。咱们正常逻辑下来，你跟解题思路似的，不应该一步一步罗列出来了吗？那这样子的话我也可以开一家宝马 4S 店，为什么？我只管卖车好了呀。那遇到什么问题，宝马的车主来找我，我说你这个是人为导致的，你这个不是质量问题，不认可是吧，去吧，走第三方，那我再找一个朋友开一个第三方鉴定公司，那赚疯了，对不对？虽然我的言辞有点不恰当啊，女士，我向您道歉，但是理就是这么个理。两位车主的联系方式我留给您，两位车主的问题我也反馈给您啊，周女士，希望你们挂了电话以后抓紧时间向你们宝马内部去反映，向你们的技术老师或者你们其他的一些啊技术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的技师去反馈。因为现在我的直播间已经不止一位宝马车主了，人为可以，用车可以，我的车我手机也掉过，所以我为什么刚刚要举一个手机的例子，我是手机掉过砸到了我的面板上，确实我砸烂过。那车主肖先生的图片开裂的照片没有发给我，我不能果断的听车主一面之词来说是就不是人为。张先生的问题他的照片可是发给过我的，在节目当中我也非常客观的去评判了这件事，哪几个地方确实是像人为的，但是最终的结果不应该我们宝马去解释吗？对不对？周女士，问题反馈给您，下午三点给我答复，我等您电话，希望您电话不要挂断，接出去以后导播把我们联系方式留给您好吗？
3: 嗯，都已经记录清楚了，主持人。
1: 嗯，好的，感谢您记录，电话不要挂断啊。朋友们，宝马车主朋友们啊，全程有录音，录音保留好， 到时候去跟去问问宝马到底咋回事啊，一个月没有后续，确实我是万万没想到啊，确实是这种情况，可以人为，可以开裂，可以我导致的，我自己也砸过，对不对？不小心磕碰到。但是有一说一啊，大家可以去我的主页去看一看咱们宝马车主张先生反馈的问题，开裂的那个视频，你们去看一看，有几处开裂的，我在跟车主解释的时候图片都有对应的，还有几处不像是人为的啊。通过我个人的判断啊，我没那么专业，我不是技师，我也不是第三方鉴定机构，明白吧？所以我们说话也不能这么果断，但是正常的去肉眼判断一下，你们去看看那条视频它到底是不是人为，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说一说，对不对？走第三方鉴定没关系，我鉴定一个开裂没多少钱的，五六千块钱，七八千块钱，我算他一万块钱好了，我宝马都买得起了，一万块钱我出不起吗？对不对？那我把车主推到第三方鉴定，车主鉴定以后万一是开裂不是人为导致的怎么办啊？那你们就可以直接说我直接跟车主修好了呀，大哥，咱们处理问题的成本要不要这么高？那车主以后那还怎么买车？哎，太难受了，太难受了。行，咱不多说了啊。肖先生和张先生，到时候呢，让他们等一等，啊，等一等啊。肖先生，张先生，我看我也在我直播间里面啊，等一等，等一等宝马的答复，好不好？换一个配件几千块钱，咱们也付得起的。车主现在不就赌着一口气吗？对不对？来吧，不多说了啊，我们等待那个车主们和厂家的答复。然后导播，那个这两天把这个肖先生的问题也给我剪出来，我来问一问，看看宝马那边是怎么个开裂法，好不好？朋友们，宝马车主朋友们，尤其是宝马车主朋友们啊，开裂的联系我，好不好？我看有多少位车主，我们征集一下。然后肖先生和张先生，你们身边如果有宝马车主开裂的也可以找我们，好不好？车都不开了就在这里维权是吧，也没必要啊，也没必要，行吧。来，下一位车主上线。喂，你好。
4: 哎，你好老师。
1: 哎，老那个先生怎么称呼？
4: 我姓张。
1: 张先生啊，是什么车？
4: 名爵。
1: 名爵的哪一款呢？
4: MG4。
1: MG4 啊，遇到什么时候买的，跑了多少公里了？
4: 11月份中旬交付的。
1: 啊，2025年11月，对吧？
4: 对。
1: 嗯，目前行驶了多少公里？
4: 15000。
1: 15000公里，遇到什么问题您请说。
4: 当时名爵厂家不是承诺有那个延迟交付补贴吗？
1: 嗯。
4: 然后厂家一直没有兑现这个补贴的金额。
1: 延迟交付补贴，您的车延迟了，对不对？
4: 对对。
1: 延迟交付多久呀？
4: 延迟交付11天。
1: 啊，11天啊，也不是很久。那他们对于这个延迟交付补贴里面的内容写的是什么呢？
4: 是超过39天，一天补偿50元。
1: 超过39天，一天补偿50元。
4: 对。
1: 啊，那您只有11天呀。
4: 对，延迟了11天。
1: 啊。
4: 然后就是延迟款550吗？
1: 不是，他们是超过39天，一天补偿50块呀。你没达到这个标准啊。
4: 我是39加11。
1: 哦，明白了，就是说你超过39天了，又多等了11天，你也就是累计等了50天，对不对？
4: 对对对。
1: 啊，你这个给我弄得突然没反应过来啊！也就是说，你们当时在订车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约定是什么时候提车啊？
4: 没有，他只有承诺了，只要延迟交付就有补贴。
1: 嗯，延迟交付有补贴，反正你现在是确定了延迟多了11天，对不对？
4: 对，包括那个四 S 店销售那个延迟补贴什么款什么单向上申报什么都写好了
1: 啊，11天，一天50，550，对不对？
4: 对对。
1: 啊，到现在都没有给您啊，拖了多久了？
4: 大概小半年多了。
1: 半年多了啊，也11天，11月份买的车，也就是说去年年底就应该给您了，对不对？
4: 对对
1: 啊，一直到现在。那名爵那边你有没有联系啊？厂家那边？
4: 厂家联系一直没有用，一直在推辞。然后四 S 店我前两天去了一次，因为当时他给我承诺了什么赠送的脚垫、后备箱垫，
1: 嗯，
4: 也一直没有给我。
1: 啊，
4: 因为中间我也推那个找他们很多次了。
1: 嗯，
4: 在微信上，然后上次我就去了一趟，因为我是在石家庄买的，
1: 嗯，
4: 我是邯郸的老家。
1: 离得多远啊？
4: 有300多公里吧。
1: 300多，那现在脚垫啥的给你了吗？
4: 我上次是我主动去了之后，因为车该保养了嘛，去了之后他们才给我。
1: 哎呀，真的，天魔脚垫没多少钱的，这也要拖。那现在就是一个延迟交付补贴550元的一个问题，对不对？
4: 对对。
1: 啊，那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延迟交付补贴是厂家出的，还是他们店里搞的活动啊？
4: 是，当初是应该是全国都有这个。
1: 全国都有，因为当时名爵四确实挺火爆的啊 ，MG 四有很多车主订了车，那个段时间还有很多车主找我们说不按时交车的一个问题啊。行，那这个问题我们到时候帮你问一问这个名爵这边，您是哪家店？石家庄哪家店？
4: 石家庄新华园区。
1: 新华园区的一个名爵店，对不对？
4: 对。
1: 行，那我了解了，来吧，名爵厂家上线，喂，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
5: 今天举办管理工号2592。
1: 2592号工作人员，你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我是主持人雪峰，下雪的雪，山峰的峰，向您问好啊。刚刚和车主沟通的过程，你都有在听，对不对？
5: 有在听
1: 啊。一个550元的问题，咱说句实话啊，550元的一个问题闹到媒体上看，可难受，是不是很不好看？对不对？
5: 理解您
1: 啊，
5: 理解您说。
1: 然后我问一下，咱们这个
5: 您说
1: 延迟交付的这个补贴的问题，是咱们厂家的一个活动，对吗？
5: 我帮您看一下，是张先生这边购买的
1: MG 四，
5: 就是全新的 MG 四，是在2025年8月份这边下单的，就是89月份下单的是吧？
1: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89月份下单的，他跟我说11月份提的车，那应该是你们当时是39天。然后又多了11天，50天不到2个月，大概是这个地方，9月份多的样子。
5: 好的，了解了。这个的话是，那这个相关情况的话，我这边也会如实做好相关的一个记录，后续的话也会让咱们对应的一个工作人员的话，也会跟张先生这边取得联系和具体情况。
1: 真的，先生，尽快联系吧。550元，说句实话，一顿饭钱，对不对？你们四 S 店为了拓展合作，那一顿饭也不值550元。还有就是。贴膜脚垫都能拖到首保再给的，我说我都不想说下去，真的非常难为情啊。先生，张先生，这个事儿反馈给您，下午抓紧时间联系4S店，该给他给他吧，好不好？这个问题就没必要再往后拖了。但是有一点啊，要说清楚，如果这个补贴是你们厂家统一发放的，那我就要找您了。那你们这个550元是压给了，是压的没给 4S 店还是怎么说？这个问题就不是 4S 店的过错了啊，先生，要给你讲清楚，好不好？那你们看你们经销商是先行垫付还是怎么说？下午赶紧给掉，不是55,550，先生，好不好？
5: 好，明白。这个相关情况的话，我也会如实做好相关那个记录的。
1: 啊，问题
5: 跟张先生这边取得联系的。
1: 可以的，抓紧时间联系吧。他之前应该也打过你们电话啊。下午3点我等您电话，好不好，先生？接出去以后，那个问题不要那个电话不要挂断。导播把我们联系方式都留给您啊，感谢。550块钱，拖了大半年，朋友们多难为情啊！你这么一家店，对不对？这么大一家店，这么大的一个名爵，卖的这么火。哎呀，真的，怎么说呢？这车主都太难了，对不对？这真太难了。来吧，不多讲了，我们等待明天下午的答复吧，好不好？乐道 L60 领航辅助单方事故，能不能联系你？你私信我，朋友们啊，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找我们啊。直播间也有管理员的，大家直接点击我头像关注我，私信我就可以了，好不好？下了播回复大家啊，包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大家在用车方面遇到一些问题了，可以直接来找我。抖音平台搜索一下汽车315雪峰，下雪的雪，山峰的峰，来私信我，来关注我，好不好啊？也可以来看看我们直播，然后看看大家在买车的时候用车的时候都遇到哪些问题，然后到时候引以为戒，好不好？来吧，下一位车主吧，不多说了。喂，你好。
6: 哎，你好。
1: 哎，先生，怎么称呼？
6: 我姓张。
1: 啊，怎么今天全是姓张的？来，张先生您好啊。张先生是什么车？
6: 我是蓝图梦想家。
1: 蓝图的梦想家，什么时候买的？跑了多少公里了？
6: 是6月15号提的车，到现在6800公里吧。
1: 才买2个月，就遇到问题了？
6: 刚买了就遇到问题了。
1: 来，您详细说说是什么方面的问题，您请说。
6: 就是那个啥，关于那个交付礼的问题。
1: 交付过程当中的一些事儿，对不对？
6: 对。
1: 这是什么事儿，您请说。
6: 就是我 手机 APP 上，他那个。

0: 号不行。
1: 哎，你手机号是你身份证号办的吗？
0: 是啊。
1: 哎，那怎么会下不了定呢 ？OK， 没问题啊。那你下不了定了，你这车是咋买的？
0: 下不了定，他跟我说，嗯，我说我的手机号下不了定，我说你就用我对象的手机号注册 APP 下定吧。
1: 嗯。
0: 他说你对象的也不行。
1: 为啥不行？
0: 他也没说为啥不行，他说你别管了，我给你弄吧。
1: 怎么弄的？
0: 然后就让我给他在微信上转了2000块钱，那个小定金。
1: 啊，你私信。
0: 他用他就是4S 店里面的号码给下的定。
1: 怎么这个问题听起来怎么这么像是有一个小套路在里面呢？
0: 对，就。现在想起来是套路，当时我也不知道。他说你别管了，就让你开上车，反正价格也谈好了。
1: 当时说
0: 我也认可的，
1: 当时
0: 我也认可。
1: 反正当时说的一本正经，那就是你张先生，你手机号和你对象手机号都不行，就我们4S店的行。
0: 对，
1: 好。
0: 我说你这样下定的话，后期交了车，我能绑定我的手机号。
1: 对呀，
0: 这
1: 就是
0: 你不用管。
1: 这就你不用管，
0: 更改就行。
1: 就你不用管，什么都你不用管。
0: 对，
1: 那你的车绑定了别人的手机号，那你自己怎么用啊？
0: 他说后期能给我更改。
1: 你改了吗？
0: 改了，现在已经改了。不改的话就不知道这个问题了。
1: 啊，
0: 改了以后我才发现这个问题的。
1: 什么事儿？
0: 就是交付礼品已经被他们领完了，改过来，把我手机号改过来以后
1: 啊，
0: 那个 APP 就是相当于。就等于是下定完以后，换成我是车主嘛，
1: 嗯，
0: 换成我了以后，上面的权益就是交付礼品已经领完了，被人领走了。
1: 哦，我现在请问一下，交付礼都有哪些？
0: 就是一个，闷炮杯，还有扫地机器人儿，
1: 嗯，
0: 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我也忘记了，我得看一下
1: 啊。好，我明白了，没事，您先看着，我们俩再聊啊。有杯子、扫地机器人、一些家电类的和的日常用品的一些东西，对不对？那这个问题，您通过你手机的 APP 当中显示已领取是吗？
0: 对，已经领取完
1: 了。啊，已经领取完了以后，它有，因为这个东西一定是厂家寄过来的。那我问您，上面能不能看到邮寄地址啊？
0: 是看不到邮寄地址。
1: 好。那我现在这是一个交付礼的一个问题，然后我接下来再问你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事儿啊，他把你的把他的手机号现在改成你的之后，您还属于首任车主吧？
0: 这个应该是属于吧？
1: 哦，我不知道啊，我问您啊，我不知道啊，
0: 我。在哪里看呢？我也不知道啊。
1: 啊，反正就是更改手机号这个东西应该没有问题。那你现在通过手机号绑定了之后，上面会显示您的身份信息吗？就比如、
0: 啊、对，这个车是正常显示我的信息啊。
1: 啊，那我现在还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说，手机号绑定的人和车辆的实际所有人可以不是一个姓名的，对不对？不然的话，他绑不了啊。
0: 对对对，
1: 啊、嗯，你反正里面的权益你都有能够看到，是不是？
0: 对，更改以后我才能看到啊。
1: 啊，我知道，因为你才能登得上嘛，对不对？
0: 对，
1: 啊、
0: 嗯，
1: 我的意思是，里面所有的信息现在都属于您个人了吧？
0: 哦，现在的信息就是都属于我个人啊。
1: 好的，行，那除了交付礼的问题以外，还有什么问题？
0: 他没有什么问题，
1: 其他
0: 就是交付礼啊。
1: 啊，其他没什么事儿。
0: 我感觉被套路了。
1: 那这个一定是套路啊！我就正常来说的话，您怎么可能？你手机号咋了？被蓝图拉黑了，绑不上？怎么可能呢？对不对？
0: 我买车之前我就有，我下载了 APP， 我注册好了的。
1: 对呀，
0: 肯定是能下定。
1: 对呀，那为什么就能说你不下定？这一听就是有问题在的呀！什么都是你别管了，你别管了。没想到张先生，你还真不管。而且还有一个，
0: 咱们买车嘛，你，
1: 我跟你讲，多听听我们节目吧。为什么？你中间有一步非常危险，你转了2000块钱到他的微信里面，你私自转款，我就跟你说，明天销售离职，你这2000块钱都不一定要得回来。
0: 对呀、啊，现在想想很后怕，
1: 是不是？你现在还好是2000，说实话，2000块钱不是很多，但是也是咱们的这个血汗钱呀，对不对？我的钱，我一毛钱你也不能这样套路我呀，是不是？

0: 以后买车一定要注意了，对不对？不要再转钱给销售，所有的都到 4S 店的这个账柜台上去付啊。就一个交付礼的一个事儿，对不对？那希望他们那个厂家重新给您发。
1: 对，
0: 啊，
1: 我别的要求没有，是
0: 明
1: 属于
0: 白。
1: 我的东西，你就给我就行了，我也不额外要，不是我的东西是
0: 对
1: 吧？
0: 的啊，然后我想请问一下，这个事情你有没有反馈给店里面？店里面怎么说？
1: 哎呀，店里现在就不说是踢皮球吧，他不承认。
0: 他不承认，你找的
1: 对，
0: 是当时的
1: 后
0: 销售
1: 期呢，
0: 吗？
1: 我一直打那个蓝图400电话嘛，就是他们就那个店长一直跟我沟通，反正前沟通了不下于4、5次了吧，前几次沟通也是没有啥实质性的效果，
0: 都说啥了
1: 就
0: 呢？
1: 啊，
0: 都说啥了呢？
1: 就说啥就是。你这个问题啊，我得跟我们销售谈一下，
0: 谈
1: 具
0: 啥？
1: 体什么事我也明白了。反正他们就是一起的，同事嘛，反正就是偏袒，最后给出就是扫地机器人不给我，那两个闷炮杯啊，那个两个不值钱的东西，
0: 我就这么
1: 不
0: 跟
1: 给
0: 你
1: 我。
0: 说啊，现在不是有钱没钱的问题，不是这个东西值不值钱的问题，我就这么跟你讲，他哪怕是把雨伞，你都应该给我，
1: 对，
0: 这是我的东西啊！你跑到我口袋里面掏东西之后，你还跟我说还挑上了，对
1: 对，
0: 吧？
1: 说实话，你40、50万的车我都买了，我差那1800
0: 对
1: 呢
0: 呀，
1: 吧？不
0: 该
1: 差那
0: 我
1: 千了
0: 的
1: 八百
0: 就
1: 的，
0: 是
1: 咱
0: 我
1: 们说
0: 的，
1: 的是这个事儿，
0: 对呀。
1: 你知道吗？
0: 啊，扫地机器人不给你，杯子给你，那怎么？他们现在变相的承认拿你的东西了？
1: 对，现在他这个店长嘛，给我发信息啊，因为我一直给400打电话，对吧？他们那个店长给我发信息，就是这个事儿的来龙去脉什么什么的，我们都知道了。
0: 他知
1: 就
0: 道
1: 是，
0: 了，OK，别急啊，来龙去脉都知道了，只是知道这个过程，那最终的结果，销售到底有没有拿？他知道吗？
1: 他现在给我发信息也知道了，就是说，如果您同意，我就让那个销售啊，2周之内给你把那个闷炮杯和吹风机，给你采购了，给你发过去。就这，
0: 我
1: 不
0: 就这么
1: 说
0: 跟
1: 那
0: 你
1: 个
0: 说
1: 扫地
0: 啊，
1: 但是，
0: 我说一个非常片面的一句话，当然这个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啊，这件事情我要讲清楚。2周之内采购好了给你，指不定下一位是谁呢，对不对？
1: 这个
0: 虽我
1: 我不知道。
0: 反正你不知道没关系啊，我说的啊，这是我说的没关系啊，但是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啊，没关系，我就听得我都害臊，知道吧？行吧。反正就一个交付礼的事儿，对吧？我来问一问蓝图，咱们 4S 店是不是都这样干的？好不好？你稍等一下，电话先别挂啊。来，蓝图汽车，喂，你好。
2: 你好，
0: 女士，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
2: 3607。
0: 3607号工作人员，你好，我这边懂车帝邦邦汽车315节目组，我是主持人雪峰，下雪的雪，山峰的峰，向您问好。刚刚和车主沟通的
2: 好
0: 过
2: 的，
0: 程，你都有在听，对不对？
2: 有的。
0: 您告诉我一下，听完的感受是什么？
2: 也是给用户带来了一个不好的一个体验了，
0: 这是体
2: 我
0: 验
2: 们
0: 问
2: 会
0: 题
2: 将
0: 吗？
2: 这个不
0: 我
2: 好
0: 就
2: 的
0: 问
2: 一
0: 你
2: 个
0: 一个词儿啊，害不害臊？
2: 是的，
0: 你自己都无奈了，对不对？那一个
2: 我们
0: 交
2: 会
0: 付
2: 将
0: 礼，交付礼服务谁的？服务你们车主的。现在
2: 是的。
0: 车主没有提供证据，4S 店也没有亲口承认，我也没有听到录音，咱们不能说一定是销售拿的。啊，这句话我们可不敢说。但是我就想问一点，车主的交付礼去哪儿了？对不对？我买个车，我哪怕就是一把雨伞，哪怕我就一根吸管，你都应该给我。这不是价值的问题。好家伙，最让我感到离谱的是什么？你们的4S 店的店长，应该是店长吧？那个叫什么？张先生，是店长在跟您沟通，对不对？
1: 对，
0: 啊，
1: 我打了400以后，是一直那个店长在沟通。
0: 好的，您稍等啊。店长跟他开始还挑上了，挑到什么地步啊？杯子给，吹风机给，扫地机器人不给，咋挑上了？逮贵的要，便宜的我扔。你这什么？这什么？这都什么？3607，我现在导播刚刚把车主联系方式留给您了。您能够通过系统后台查询到他这笔订单里面的交付礼去哪了吗？
2: 我们是暂时查看不到这个信息的，需要先在我们内部来做核实。
0: 好的，女士，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严重。咱们往小了说，你4S店冒领；咱们往大了说，你侵犯车主权益；再往大了说，你这属于偷盗吗？对不对？什么叫我买车的时候，这个我绑不上，那个我绑不上，你让我不用管？大哥，我付了钱，我买了车，里面的流程我不知道，你让我不用管，这是你们蓝图在培训员工的时候所用的话术吗？还是说这是这家店私自行为？这家店现在就是拿了车主，我不能说他拿了啊，张先生现在遇到一个问题，这家店在买车的时候其他车主有没有遇到同样的问题？还有啊，女士，接下来问题，你刚我那个第一个问题你给我记录好啊，第二个问题是什么？车主张先生的交付礼到底去哪了？我就这么跟你讲，你们厂家通过输入车主车架号，尤其是你们礼品宣发部门，对于车主的礼，你们把车架号输入进去以后，一定会有这个礼的发放地址的。发放地址是哪里？领取的人的姓名和电话是多少？你们后台一定查得到。4S店既然没有直接承认是他们销售拿的，那么我麻烦你们把这个信息查到以后截图给车主看。
2: 嗯，
0: 你们这是什么行为啊？对不对？那我自己也是一个汽车的车主，那么我对于这种礼品发放我非常熟悉，因为我们会有积分，积分的话我们都要填地址才能领得到。3607号，问题您记录清楚。第一个问题，4S店是不是这么干？是不是都这么干？这家店到底干了多少次？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车主的交付礼到底有没有被领取？他 APP 显示被领取了，那他有没有被领取？希望你们厂家后来查。第三个问题，这个交付礼，第一份交付礼到底发给谁了？你们给车主补后续的交付礼是补的，他这个行为是非常恶劣的。如果真的是4S店的销售去领的，那你们对于这位工作人员是怎么处罚？对于这家店是怎么处罚？如果他是惯犯，你们后续对于这你们这个流程上面的问题又该怎么去处理？还有一个啊，第四个问题，你们的 APP 绑定的过程当中是不需要跟车主本人去挂钩的是吗？就是说比如说你们监测到手机号码不是购车实际人的这个身份证所绑定的手机号，你们是都可以绑。当然这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车主的家人也能绑，第二个好处就给这些销售这些莫名其妙的人钻了空子。第五个问题，你们 4S 店要怎么去培训？什么叫在销售的过程当中我不用管，这不用管，那不用管，我买什么车你送我一辆好了，你送我一辆的时候我来了一句你不用管，我到店里面去买车，我说这辆车10000块钱，他说凭什么，我说你不用管，开玩笑了。蓝图，你们蓝图泰山刚发布的时候我这么喜欢，梦想家我这么喜欢，身边朋友推荐我啊，不是推荐我啊，身边朋友想买泰山想买梦想家的，我也推荐他们去买。那我是在安徽合肥地区，我没遇到这样的4S店啊。那这家店哪家店？那个张先生，
1: 济南那个全功能用户中心。
0: 济南的全功能用户中心就这一家吗？济南市区？
1: 市区好几家。
0: 有好几家，你这家在哪里？
1: 在那个金石路那个地方。
0: 金石路的是商场里面还是说独立门店？
1: 独立门店，全功能用户中心嘛。
0: 啊，全功能用户中心应该是独立的。行，来，3607，济南的金石路全功能用户中心，下午调查清楚以后给我回复。等不到电话，我明天、后天、大后天我都会找你们。这个行为真的太恶劣了，绝对不会容忍的。您电话不要挂，接出去以后导播把联系方式都留给您。这我跟你讲啊，朋友们，这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交付礼的问题。你交付礼是不值多少钱？扫地机器人我算你1000块钱，杯子、雨伞、吹风机能有多少钱？对不对？这是钱的问题吗？这不是钱的问题。我今天是交付礼，我明天万一你们蓝图哪天发布车的时候配一个自行车，你把自行车也能领走，对不对？你们万一有什么在买车的时候赠送10000积分，你10000积分你都能领走，开玩笑了，你这闹着玩呢不是吗？对不对？啊，我买个东西，那我天天我在路边等着，我在路边蹲着，哪家超市搞促销满99送鸡蛋，我就直接把那个人的小票拿过来，我说你不用管，我咔咔咔，我1000能几百份鸡蛋，对不对？ 你不能利用，当然我这句话就不能说了，为什么？因为现在不确定到底是不是 4S 店干的，对吧？如果真的是 4S 店干的，放心，厂家把后台记录、订单的记录查，绝对能查到这个人。真的气死我了，我觉得这个车主真的太憋屈了。买一个车你不用管，你不用管，我不用管，你不能欺负这样的老实人啊，对不对？闹着玩呢，简直！大家在买车的过程当中，张先生就是一个例子。什么例子？你的车你下了订单，你买的，你凭什么让销售绑定你的订单号啊？他的手机号啊，对不对？服了啊！朋友们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找我们啊。我们直播间热线，今天节目也到这了，后面还有一位实在是来不及了啊，实在是来不及了。下午我们等待几位厂家的回复啊，大家有任何问题，买车、用车、选车的都可以找我们，好不好？登录我们的这个后台，到时候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有多少车主在反馈问题。直播间的朋友，直播间前的啊朋友们，还有我们的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关注一下我们啊。不辛苦啊，不辛苦，也感谢直播间一直陪伴我们的家人们啊。那今天就到这儿，大家有任何问题来私信我，关注我，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直播热线啊，0551-6345-8603，关注微信公众号汽车365热线，直接回复加入就可以加入粉丝团，直接回复投诉啊就可以登记您的信息，后台也可以私信了啊，欢迎大家。
3: 汽车315投诉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0: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1: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十二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2: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3: 走啊，
4: 走了，
3: 走
4: 了，
3: 走
4: 走。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九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6: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1: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7: 我亲爱的生活，
1: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8: 我都想你们了吗？
1: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每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这两年在互联网上呢，有一种标题特别的火，就是高能量某某的一天，比如80岁高能量老太太的一天，40岁高能量女高管的一天，60岁高能量大爷的一天。这些人物从早到晚，你感觉他们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让你看了恨不得把他的电源给拔掉。而更让人对自己产生怀疑的是那些你的同龄人，在视频里他们和你一样，一样要工作，一样要带孩子，一样每天有一堆乱七八糟的事儿，但是怎么每天都那么精神抖擞，都那么亢奋呢？好像一天能干100件事儿。看着视频再对比一下自己，就觉得自己有一些太弱鸡了。可是最近我在想啊，那些所谓高能量的人，镜头背后真的没有崩溃的瞬间吗？还是说我们都被算法筛选出来的这些完美的片段给骗了呢？不瞒你说，有的时候看着视频会焦虑，会觉得自己是不是跑得太慢了，是不是不够拼呢？我最近看到了一句话，说你呢永远挣不到气血之外的钱。哎呀，这句话真的有道理。无论你是找副业还是要做自媒体，都需要有足够的体力和精力做支撑。要是每天你的能量连维持基本工作都费劲儿，那还有什么力气搞另外的钱呢？所以啊，大概这个世界的钱呢，就该给那些精力旺盛的人挣了。我觉得我们好像活在一个不允许断电的时代，但是我们真的需要永远保持那种打了鸡血的状态吗？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我看了一本书，这本书呢给了我很多的能量，它修正了一下我的观点，名字叫做反倦怠能量战。一个人需要始终保持亢奋高昂的状态吗？书的作者说，我希望你的回答是不需要，而且不应该。作为一个教授组织行为学的大学老师，他说，我工作当中的一部分内容呢，就是在课堂上或者是论文里不断地探讨人的动力究竟如何而来，如何在组织中激发出员工最大的工作热情。但是我自己深知，没有任何一个正常人可以始终保持亢奋的人生状态。看到第一段的时候，我就决定把这本书看下去。他说，事实上呢，总是想保持高昂的干劲儿，总是批评自己不够自律也不够努力，总是被焦虑感侵袭而不允许自己松懈，这些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每个人都频繁地感到疲倦、倦怠，甚至反反复复进入低迷状态的常见的原因。我们总是要求自己忙起来、追上去、坚持住，我们忙着追赶一个又一个的新的任务，翻越一座又一座更高的山，于是我们自然而然地迎来了倦怠社会。就像韩炳哲在《倦怠社会》这本书当中所写，无穷无尽的自我提升的需求，一种近乎歇斯底里的自我鞭笞和自我督促，永不停歇的向上追赶的压力，让现代人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因而他们远离了平静、幸福和满足。在个人空间被现代化和工业化不断挤压的时代，作为个体，我们能够做什么呢？在外界标准近乎彻底的攻占内心标准的时代，我们要如何守住自己呢？当身边每天都充斥着嘈杂的噪音、不同的观点，当周遭的环境瞬息万变，我们是否还有还手之力呢？那么问题来了，当整个世界都在推着你往前跑的时候，你敢停下来吗？当外界的标准变成了你衡量自己的唯一尺度，你能够听得到自己内心的声音吗？我们还有没有可能在躺不平和卷不动的夹缝当中找到一种更加自在的活法呢？我觉得看完了这本书给了我一个喘息的机会，
这本书呢，不像那些让你再努力一点的励志的书籍，反倒告诉你说，停下来不是罪，电量不足才是人生常态。今天晚上我想来跟你仔仔细细的聊一聊这本书，它没有给你打鸡血，让我莫名的松了一口气。这本书让我们在每天不断的自我鞭策当中，给自己缓一缓，松松绑，当然也教给了我们一些方法论，让你如何进入到一个向上的但是不累的生活和工作状态里。

一本书，一段音乐，一部电影，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总有什么不仅触动了你，也感动了我。让我们聊，慢慢的聊，敞开心扉，品味他人，也看见自己。

其实时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关注收听。今天晚上的节目来分享一本书，名字叫做《反倦怠能量站》，作者是刀熊。这本书呢，在微信读书上可以看到，被微信读书呢奉为神作。在序言部分，作者举了一个自己的例子。他说，十多年前的一个暑假呢，我身心俱疲，拖着两个大行李箱坐上了返回国内的飞机，熬过了在美国第一年的博士学习之后，终于回到了国内，瞬间感受到了巨大的幸福和满足。但这种感受只持续了几天，我就迅速回落到深深的焦虑、迷茫和郁闷里。一整个暑假，我都在认真的思考要不要从博士项目里退学。那个时候的我经历了一年博士课程的毒打，有一种九死一生的感觉。本以为出国留学打开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却没有想到美国社科博士的学业压力大到没有时间去生活。堆积如山的文献阅读任务，极为严苛的英文写作要求，没完没了的作业和助研任务，长到违反常识的工作时间，再加上第一年在国外语言和文化上的不适应，这些加起来让我深深的怀疑自己，也怀疑了人生。暑假结束之后，我拖着行李重新返回了美国的校园。我内心已经决定再尝试最后一个学期，如果后一个学期依旧是如此艰难的话，那我就果断退学。然而当我拿出了破釜沉舟的状态，彻底放弃了好学生的人设之后，却体验到了一种神奇的转变。我突然开始能够理解课堂上的老师在讲什么和为什么要讲这些枯燥的东西，开始在课堂上享受参与讨论的过程，不再为了每个礼拜都要上交的反馈论文抓耳挠腮，也有了闲暇和娱乐的时间，能够体会到了留学生的乐趣。于是那个学期呢，很顺利的就度过了。此后的博士生涯虽然不断地冒出新的挑战，但学习新知识和做科研带来的兴奋成就感，以及做研究本身的乐趣和喜悦在不断地冒出来，成为对我的奖赏。我就再也没有提到过退学的事情，并终于在几年之后顺利地毕业了。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依然经常想起那个慌张、失落和迷茫的暑假。我在想，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得我在重新返回学校之后出现了状态上巨大的转变。除了在暑假里得到了充分的休息，是什么改变了我的心态？为什么在此前我拖延、焦虑、自我怀疑、不堪重负，而重新返回了学校，却好像打通了任督二脉，立刻在学术上开了窍呢？网球教练、作家提摩西·加尔韦发现，你越是告诉运动员他们应该怎么努力，他们在行动上就越不利索。你告诉他要快一点、狠一点，手要抬高一点，要用腰部用力，好，运动员都听到了。可是当他们的脑子里充斥着这些指令、要求和命令的时候，在赛场上的表现呢，反倒更糟糕了。因为他们没有办法100%地投入到比赛中，他们每一个动作都伴随着脑中一堆的评价的声音。加尔韦因此指出了人在行动中出现的两个自我，自我一是负责管控和发号施令的自我，而自我二是那个无意识的基于神经系统自主行动的自我。自我一总是在告诉自我二应该做什么，该怎么做，哪里没做好。但是任何人如果想要进入良好的表现，都需要关闭自我一的评判的声音，让自我二得以尽情发挥。它像不像我们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感受到的自我拉扯？自我一总是在说，快去干活呀，哎呀，你真笨，你又做错了，应该这么做，不是那么做。而自我二无奈地摊手说，我都听见了，我都照做了，但我怎么越听越不会了，越听越讨厌自己。

糟糕的是，自己对自己的要求也可能引起人的逆反心理，损伤自我效能。我都知道该怎么做，该怎么做，可我就是不想做。我越不去做，越看不起自己，就越需要管教和责骂自己。自我管教的声音越大，我就越不想做，我也越不相信我自己。如果你进入到了这种恶性循环，慢慢的就会带来一种对于自己失望，感受不到动力，既不满意现状，也不想努力的低迷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努力和上进就可能成为新的陷阱。自我一，精通努力的重要性和方法论，整天规训着自我二的行动。然而当自我一过于强大，当管控和规训的声音过于强烈，自我二的自主性就会被反噬，甚至摧毁个人本身具有的能量和天赋。用这个思路来看，我当年那个几乎退学的时刻以及其后的变化似乎就很能够解释得通了。第一年的博士学习里，我时时刻刻用脑中的各种标准来强行自己努力。我跟自己说，你要勤奋，你要早起，你要所有的功课都拿 A， 你要永远让导师满意，你不能够在任何地方犯错。但现实是我当然会犯错，当然会有不足，当然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于是自我批判、自我怀疑的声音越来越大，几乎占领了我的世界。结果就是我越来越没有办法放开手脚去学习和研究，我也不敢自如地去尝试新的东西，我也没有办法感受到工作本身可能给我带来的快乐。直到我做出了准备退学的决定，所有无理的自我要求也在那一刻被彻底放下了。我在无意识之中以即将离开的态度接受了所有的现状，扔掉了所有来自自我一的教训，也以近乎放弃自我的方式接受了自我。于是在没有对比、没有标准、没有评判的世界里，反倒体会到了自我二做事时候的快乐。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心理学研究指出，一个人如果长期压抑自己的情绪，否定自己真实的需求，对身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在《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当中，哲人指出了一个有趣的观察：来接受心理咨询的人几乎没有任性的人，反而很多人是苦恼于要满足别人的期待，满足父母或者是老师的期待，没有办法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一方面，我们都想让自己过得更好、更快乐，可是另一方面呢？我们拼命地打压自己、管束自己、压迫自己，以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换得一个好的结果。可是做一个善于管教自己的教官，善于压迫自己努力的师长，这样做真的有效吗？心理学上关于真实自我和本真的研究给了我们很重要的启发。所谓真实的自我，是指我们对于外界事物的自然反应、情绪的自然流露、自发的真实体验。然而活在世间，成年人不可能100%的做自己，因此在社会化的过程当中，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穿上了虚假自我的外套，以应对外界环境的期待和要求。这个虚假自我，有的时候是表演给别人看的，有的时候呢是表演给自己看的。虽然虚假自我有其功用，但如果真实自我出现的比例过低，一个人就没有办法舒展真实的情绪，反映真实的体验，而总在迎合外界的追求，那么他就会迅速地感到疲劳、无力、迷茫、无意义。对本真的研究发现，无论是在课堂还是在公司里，能够更多地展现其本真状态的人，会表现得更加的快乐、更投入，当然也会获得更好的业绩成果。反之，如果没有办法在学习和工作环境当中展现出本真状态的人，则更加的容易自我怀疑，更经常选择退出，更难获得身心的健康，也更难获得自我效能。一方面，我希望让大家看到很多我们个人感受到的问题

其实背后都有其深厚的社会原因，有人性的原因，还有心理原因，因此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放在自己的身上。另外一方面，作者说，我希望书中所有的讨论都能够基于科学的思考方式，找到切实有用的解决方法。当我读完了这篇关于高能量陷阱的思考的序言的时候，我最大的感受是，终于有人在说这个了。你们不觉得吗？我们好像活在了一个不允许充电宝没电的状态，我们每个人都在表演永不断电的神话。我特别喜欢刀熊关于真实自我和虚假自我的讨论，这就是为什么一些所谓获得了世俗成功的人，他们依然并不快乐的原因吧。那么接下来，刀熊就在书中告诉我们，怎样才能够坦然地活出真实自我，走出二手叙事，拥有属于自己的人生节奏。

0: 欢迎你去锁定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的电波，来收听今晚的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来为你分享刀熊的反倦怠能量战。这个作者呢，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理论派，他更像是一个懂心理学的闺蜜，一针见血地告诉你，其实倦怠的核心并不是不想做，而是你不会管理你的能量。这本书最打动我的是，他把自律这个伪命题撕得粉碎，真正的可持续的模式，他说是建立一套让自己不太需要意志力就能够运转的系统。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边聊梳理的方法，一边来分享我自己经历过的一些生活上的感受，保证没有说教，全是实话。本书的第一章提出了一个问题，你是每天都在偷偷漏电的人吗？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天生精力特别旺盛的人，他自己呢是一家上市公司的高管，还是在合肥数一数二的一个跑团的创始人。我
1: 们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次见他都神采奕奕的，而有可能他刚刚才跑完了一个全马。我觉得他每天有48个小时，所以我经常跟他开玩笑，我说我跟你相比，我真的是怀疑自己是不是基因不行。在这本书里，刀熊说，每一次你的自我怀疑和否定都是在往外泄你的能量。如果你担心你的采访稿写不好，你的能量就在焦虑当中被漏光了。如果你比较别人的成就，你的能量就是在自我怀疑当中漏光了。如果你通过刷短视频找灵感，那你的能量就在这些信息碎片当中被漏光了。你呢？你是不是也偶尔这样？那如何来修补呢？他说你要列能量清单来替换代办清单。以前你的清单上都是你应该做的事情，比如说健身啊，比如说读一个大部头啊，或者是学英语啊，结果呢总是失败。那么你应该调整一下你的清单，把以上这些换成去看一部爆米花电影，去吃那家奶油意面，跟闺蜜吐槽半个小时。你会发现做完这些事情，你反倒有能量去干活了。书里有个练习特别有用啊，就是你要想一想你人生当中能量最高的3个瞬间是什么，过去一个月你最开心的时刻。那我写到的是在云南吃菌子火锅，跟闺蜜一起去淘衣服，跟女儿一起做月饼。哎，你发现了吗？这些都是体验型的事情，你也可以去想一想这个问题的答案。第二个方法叫做闭合回路魔法，用小胜骗大脑上瘾。我以前呢是一个做事情非常没有长性的烂尾楼的专业户，比如呢我每次看书可能看到一半就不想看了，然后再另外打开一本书。比如我信誓旦旦的要做某一个节目的策划，或者是做一个短视频的策划，但是呢总是不能够善终，不能够结束。刀熊在他的书里说，所有没有闭合的任务

都是在消耗你的能量。你同时开10个写作项目，却每个都写一半，就好像家里同时开10个水龙头却不关。那么怎么给所有的项目做闭合呢？他说呢，我们得学会给任务加上一种仪式感的音效。比如呢，你做完了一件事情，你就模仿手机的提示音说一句叮，任务完成。哎，你别笑，这个真的有用，生理学上叫做多巴胺锚定，跟那个巴甫洛夫训练狗是一个原理。当然还有更加正经的，比如说健完身之后呢，必须炫一杯冰椰汁，或者是你写完了一个稿子之后呢，就立刻把那个链接甩到你的闺蜜群，希望大家都来夸你，或者是用番茄人生这个 APP 呢，来为你的每天任务打勾。每当你打一个勾呢，它就有个特效的动画，你就有一种满满的成就感。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要把你的任务拆解到不可能失败。你知道为什么之前所有的任务都陷入到烂尾吗？就是因为你给自己的任务定得太大了，大到你不可能完成。那现在要把它拆解，细分到你不可能完不成。比如说，你用一个上午的时间给自己的稿子列3个标题。比如说呢，你为今天下午的采访写上200个字，甚至你只要打开文档，就算是一个任务，完成就打勾。刀熊说，其实你知道吗，大脑就像个小孩儿，你要拿糖哄着他干活，每天的小胜积累多了之后呢，他就会主动说，来，再给我来一个。接下来这个方法也是一种心法，就是要把你的能量来源重置，要告别多巴胺，拥抱内啡肽。我们为什么总是忍不住刷手机呢？刀熊老师说，因为手机推送激活的是未来激素多巴胺，它让你永远的期待下一个惊喜。而真正持久的快乐是来自于此刻激素内啡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刷完了2个小时的短视频之后，反倒感到非常的空虚。但是当你做了2个小时的运动，或者是哪怕只有半个小时的运动之后，都觉得浑身舒畅的原因。那么你要给自己列一个修正之后的去拥抱内啡肽的激活清单，做一些创造性的小事儿，比如我刚才说跟我的女儿一起做月饼，或者说跟大自然接触，比如说到公园里去散步，或者是跟自己的朋友做肉身的互动，不是网上游戏，而是约他出来逛街喝咖啡，或者是打羽毛球。最后呢，要在你的心里破除完美主义。有很多事情为什么越拖越不想干呢？就是你总在等一切外部条件都完美，或者说等到我状态好了之后再做。但是刀熊的观点是，其实这样的思考路径是完全搞反了。人不是因为有能量才行动，而是因为行动才有能量。你要把等一切都完美再做重置成先完成再完美。比如说我现在就要写稿了，我允许自己写得很垃圾，但是你相信，很神奇，有的时候你自以为没有状态，但是动手5分钟之后，竟然能够进入心流。因为高能量的状态不是等出来的，而是练出来的。这就是刀熊在这本书当中介绍的大概心法，今天把它分享给你，希望你也能够找到自己的能量开关。毕竟生活不是通关的游戏，而是无限能量的探索之旅。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1: 我吼吼，哎，急什么了？再来。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2: 很快来到今天节目的结尾了，在节目开头说《刀熊》这本书让我松了一口气，因为我知道那些看起来像永动机一样的人，可能只是更懂得如何偷懒。不是说行动上的偷懒，而是心理上的节能智慧。就像书里说，真正的高能量不是永远满格，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要快速充电。现在想一想，其实在节目开头说的那种自我 PUA 才是最可怕的能量漏洞。就像那个很精妙的比喻，我们同时开着十个水龙头却抱怨没水，为什么你没有想过去关掉几个呢？为什么不关呢？因为害怕。当整个世界都在推着你往前跑的时候，你怎么敢停下来呢？刀熊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路，不是停下，而是换挡，把枯燥的工作变成解谜游戏。这让我想到了小的时候玩的超级玛丽。其实最快乐的并不是通关的那一刻，而是在沿途用脑袋顶出来的金币的那个叮咚的声音。可是成年之后，我们却只盯着终点旗杆，忘了游戏本来应该有好玩的中间过程。关于能量管理，在这个周末呢，我也实验了书里的两个方法。第一个呢，是把我今天必须写1000字变成了现在只要我打开文档就吃一颗巧克力。很神奇，吃完了巧克力之后呢，我真的开始写了几行。第二个呢，就是我给自己设立了一个摆烂日，每个周末都允许自己像一块抹布一样瘫在沙发上看无脑的综艺。哎，结果我发现今天我的工作效率反倒更高。这些小事儿让我知道了，能量不是汽油灌满就能跑，它更像是潮汐。

0: 道是我电量回升的时刻。所以每个人他有每个人不同的生活方式，一本书不能够解决所有人的问题。这就是你去对抗一个倦怠社会的终极方案吧，就是做你自己，做一个有血有肉的真的人，会哭会累会摆烂，但也会在某些时刻闪闪发光。所以下次再看到所谓高能量人士的一天，也许可以笑着想，他们镜头外可能正穿着三天没有换的睡衣在啃薯片。毕竟我不相信有人可以永不断电，而允许自己断电的勇气可能比永远满格更了不起。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都是节目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可以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休时光。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3: 开在春风，
2: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4: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黎明，无名份的浪漫。黎明火起来大概也是20岁，1990年代初，随着谭张争霸的结束，谭咏麟淡出香港乐坛，还有张国荣的全面退出，香港乐坛出现了真空期，以刘德华还有张学友为代表的新人开始在歌坛崭露头角。就在那个阶段，香港乐坛迎来了全新的时代。1985年，黎明获得了新星大赛的冠军。1986年，参加了第5届的新秀歌唱大赛，凭借着一首叫做《绝对空虚》的歌，获得季军，并且正式的加入到演艺圈。1989年，黎明为电视剧《回到唐山》唱了主题曲。1990年，发行了个人的第一张以他的英文名字来命名的同名专辑，叫做《Leo》。这是黎明加盟到宝丽金唱片公司之后推出的第一张同名专辑，也是黎明出道以来的第一张唱片。那张专辑的第一主打是《相逢在雨中》，而第二首主打歌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无名份的浪漫》。这张专辑的成功让黎明囊获了几乎90年代香港乐坛的所有的新人奖，为他日后在歌坛的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一年黎明24岁。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位是梁咏琪，她也是20岁出头就已经在一个行业里面走到了顶尖位置的歌手。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叫做《很高兴》。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虽然说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多数都是经典的老歌，但是今天要说一说周杰伦。周杰伦也加入了土味歌曲的大军。所谓的土味歌曲，是因为他的歌名叫做《不爱我就拉倒》，非常的直白。毕竟周杰伦在前两年写过的是《告白气球》，是《等你下课》，没有想到这一次他写出的是《不爱我就拉倒》。一听到这首歌的歌名，让我忍不住怀疑这是否是一首网络神曲。但是的确，它来自于周杰伦的

创作，自己作词。其中的歌词呢，还有一句是“割裂的胸肌，如果你还想靠”。有一个网友评论说，听起来是让人起鸡皮疙瘩的难受。网友连夜去方文山的微博刷屏，求他回来上班，给这首歌重新填词。不知道周杰伦写这首歌的心路历程到底是什么？但是他曾经自己写过很多歌词，像黑色幽默、半岛铁盒、晴天，还有彩虹，还有最长的电影，只有这一首完全不同风格。如果说刚刚我们都是吐槽的话，那么公平一点来讲，这首歌的作曲倒是没有完全垮掉。如果你感兴趣，不妨听听叫做不爱我就拉倒。每次念完这首歌的歌名，我都会向我自己打一个问号，这是来自于周杰伦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林忆莲。

看到一段特别有意思的对话，是说微博上的网友向王思聪来提问，这个问题是说，你相信王子和灰姑娘的故事吗？在现实生活中，你会爱上一个出身平凡、身材一般，但是内在特别美的女孩吗？王思聪的答案是这样，他说，这个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吧，所以我是相信会有这种王子和灰姑娘的故事。在现实生活当中，我觉得我也一定是有可能会爱上一个平

平凡的女孩，但是我一定不会喜欢一个身材一般的人吧。这个回答是不是让你觉得有一点扎心？在王思聪的这个答案里面，哪怕是一个平凡的人，也一定至少身材要好。所以大家都加油努力吧。据说只有控制了自己的身材的人才能够控制自己的人生，这句话不一定是真理，但是当你的身材管理能够更好一点，当你对自己的控制能够更多一点，也许你会更加开心一点。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

0: 号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3: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有人告诉我说，下雪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听一首《雪人》，结婚的时候我们推荐的歌曲一般是《今天我要嫁给你》。诶，我倒有一个不一样的答案，因为接下来这首歌是我曾经在一个婚礼当中听到过的一种选择，当时有一种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感受，分分钟需要你。这首歌的歌词里面大概藏着爱情的真理吧，后来有很多人也翻唱过它，但是我一如既往的推荐林子祥的这一首最经典的版本。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在我小的时候成长的时候一首对唱的情歌，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 KTV 当中都会拿这首歌作为一个比较入门级的比较简单的演唱。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有一点动心》，是张信哲和刘嘉玲对唱的作品。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有幸和你继续同行一段。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这是一首有人听过会潸然泪下的作品，叫做《单车》。媒体或者是听众一厢情愿地认为这首歌歌颂的是父爱，但是写这首歌的人黄伟文却说，也许是有一点误会。在中国人的含蓄的传统当中，尤其是我们的父辈，似乎认为我们理所应当的会明白他们的爱，所以很少表达。这样听起来似乎很伟大，但是作为小孩子的他却不知道，也难以感受到。所以《单车》这首歌也是记录了从父亲那里得到的非常少的，但是又让人铭记的温情。作者说，长大后只要想起单车后座的时光，便能够让自己的心在荒凉的人世间变得温暖一些。所以这也与一个育儿的观点相吻合，说一个充分被爱过的孩子，他只要自己很确定地感受过这种爱，他的性格就会有了阳光明媚的底色。被爱包围的人不容易有恨，所以在后来的人生当中，不管遇到怎么样的凶险和丑恶，都不会动摇他对这个世界和对

的信心，所以每一个即将要组建家庭，或者说已经在婚姻里面的人，一定要了解并且要相信这个道理。一个家庭只有用爱来供养自己的孩子，才是最最要紧的事。当孩子在人生的第一阶段，感受过这个世界的爱和善意，以后呢，他看世界的眼光也会柔和很多。所以我们说，从小被爱的人是这个世界的幸运儿。给我听这首陈奕迅的歌，叫做《单车》。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虽然说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多数都是经典的老歌，但是今天要说一说周杰伦。周杰伦也加入了土味歌曲的大军。所谓的土味歌曲，是因为他的歌名叫做《不爱我就拉倒》，非常的直白。毕竟周杰伦在前两年写过的是《告白气球》，是《等你下课》，没有想到这一次他写出的是《不爱我就拉倒》。一听到这首歌的歌名，让我忍不住怀疑这是否是一首网络神曲。但是的确，它来自于周杰伦的创作，自己作词。其中的歌词呢，还有一句是割裂的胸肌，如果你还想靠。有一个网友评论说，听起来是让人起鸡皮疙瘩的难受。网友连夜去方文山的微博刷屏，求他回来上班给这首歌重新填词。不知道周杰伦写这首歌的心路历程到底是什么，但是他曾经自己写过很多歌词，像黑色幽默、半岛铁盒、晴天，还有彩虹，还有最长的电影，只有这一首完全不同风格。如果说刚刚我们都是吐槽的话，那么公平一点来讲，这首歌的作曲倒是没有完全垮掉。如果你感兴趣，不妨听听叫做《不爱我就拉倒》。每次念完这首歌的歌名，我都会向我自己打一个问号，这是来自于周杰伦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林忆莲。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
1: 一碗青海棠，
0: 必须的。
2: 新的订单，
0: 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3: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4: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3: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4: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3: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4: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5: 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我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小字开头的三字歌单。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谭校长，这是由郑国江作词、谭咏麟演唱的一首粤语歌《小风波》。它发行的时间比较早远了，1981年8月13号，收录在专辑《忘不了您》当中。这首歌讲述的呢，就是一对感情很好的恋人，因为一点小摩擦产生了一次小风波。而这个小风波呢，是站在男人的角度来描述的。在那个通讯设备不发达的80年代初期，一旦情侣之间闹别扭，分开的这段冷静期内，就会有一种失联的感觉。所以呢，歌词就这样描述：还愿你再约我到公园等我，忘掉了往昔开始过，其实我共你好知心好清楚，愿此际你再想我。上个世纪80年代，苦情歌类型还没有彻底泛滥，当时香港乐坛主流是鬼马搞笑类型和武侠类型的一些歌。在那个年代，男性想要表达对女性的爱慕和深情，往往都会带着浓浓的大男人的情绪，这是时代独特的背景。所以歌词呢，又会这样写道：可否是风波，你对我已不错，心里也暗暗认我也有一点点错。对于男女感情，如果是放在现在这个年代，一个男的想要跟一个女士道歉的话，你如果敢说我只是有一点点错，那绝对是毫无求生欲的送命的说法。但是在几十年前，那已经是男人诚恳认错的一种态度了。后面还有一句歌词是这样写的：但愿大家言和，你与我都有点错。这种大男人式的认错说法，应该是很多男性都比较喜欢的，道歉之余言语上也很有面子。但是客观上来看，男女未必平等的情感基础之上，这种老派男人眼中的小风波，到了现实世界里面，真的只是小风波了吗？或许呢，只能是火上加油吧。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小字开头的歌叫做《小情书》。

在这首《小情书》的演绎当中，何洁献出了三个第一次：第一次献唱青春电影，第一次尝试校园民谣，第一次挑战全特写拍摄束缚的 MV。《小情书》这首歌的歌词呢，就像青春少年的内心独白，情窦初开的时候对异性的那种朦胧的好感，表白时的欲语还休，都随着何洁的吟唱一一道出。在极简的旋律和伴奏之下，何洁用默默含情的歌声撑起了全曲，可以说句句直抵人心。听完了《小情书》，我们来听一听梁静茹的《小爱情》。

收录在《爱久见人心》这张专辑当中的小爱情，这是一首属于女人的歌。梁静茹轻巧的歌声唱出了每个年龄层的女生对于爱情的追寻，不管受伤或者是被否定，只要心里的小火苗不灭，就一定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听完这首歌，你是否想起那些年安放在教学楼楼梯转角处的小爱情，安放在操场里小杨树下的小爱情，安放在教室前后座里的小爱情，安放在书堆里那些无处不在的小爱情，最终可能还是流浪在了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里。今天的那些歌儿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小字开头的三字歌单，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陈绮贞的小尘埃。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上卑微的存在，我们在白天埋头读书，埋头工作，像一群蚂蚁一样忙忙碌碌，而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又会变得彷徨，不明白我们这样辛苦的劳作是为了什么。陈绮贞在这首歌里给了我们答案，那就是自由。这首曲子节奏舒缓，却又不失跳跃性，而歌词呢，也是在具体的形态描述中，将意识形态发挥得淋漓尽致。我在这里，比黑暗更深的夜里，那种深深的压迫感，沉重的让人喘不过气。那是一种作为尘埃一般的自己，在面对无尽的黑暗时所感到的自卑和恐惧。而接下来的谁来拥抱我、保护我，则是在正面的表达了想要脱离这种恐惧的渴望，有一种强烈的依赖感，伤害我、放弃我。依赖在这一刻已经发挥到了极致，纵使是尘埃一般的自己，被人伤害、被人放弃也没有关系。小尘埃，陈绮贞很多歌在民谣的感觉里面又有一点点哲思啊，需要你慢慢的去品味。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五月天，它的名字叫《小太阳》。这首歌是一首广告歌，一直以来呢，很多人都认为专属于五月天的中国风风格存在。像这首《小太阳》呢，它就是有一点点中国风类型。首先，歌词的意象选取的是茶香、故乡和农忙，这个就很中国。整个画面感的呈现也是很中国式的农家田园画风。其中，茶香又切合了作为广告歌的产品属性，算是植入的毫无违和感的。在这首歌里，五月天还是以基本的乐团配置为主，但是在编曲上用了一些在西南地区的民间乐器作为细节，所以小太阳在整个的编曲的各个方面都是恰到好处的，也有一些小特点，在表述上也是有达到了那个能呈现出意境的点，所以很能够引起大家对它的青睐。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小字开头的三次歌单。下半段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赵雷《小行记》。

这算是一首新歌，赵雷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小行记》，收录的时间是2022年的8月29号，那张专辑叫《数钱街少年》。赵雷依旧是那个赵雷，时代在变，赵雷依旧那么干净纯粹。《小行记》它是一首很美的歌，歌词当中描写的种种景象呢，依旧展现的是赵雷心中那个向往的世外桃源。你想预定哪一国的早餐，等一杯不加糖的咖啡取暖，坐在阳台望着对面的山，山间的雪总是一尘不染，一场雨揉进乡间的朦胧，在湖边回忆往昔的每分钟，你是否在仰望潮湿的心，还是陷入了闹市的霓虹？赵雷依旧是那个远离世俗的赵雷，纵然外面的世界一再喧嚣，赵雷永远保持着自己内心的那一份干净，所以你在很多他的歌里听到的都是童年，都是他向往的那个很干净纯粹的世界。今天的那些歌儿，我们来听小字开头的三字歌单，接下来的这首歌再熟悉不过，苏打绿《小情歌》。

很多喜欢苏打绿的歌迷是因为他们的歌里没有刻意的落笔与诉求，极其的真诚。小情歌是吴青峰学生时代的作品，那个时候他很青涩，当时在他身边上演着非常浪漫迷人的爱情故事，所以创作的时候他从楼梯往下走，走到楼下之后呢，就写成了这首歌，用了总共不到10分钟的时间。这是一首很幸福的歌，形容恋人难分难舍，不愿看到对方转身的背影的种种感受。它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曲折的曲调，也没有复杂的编曲，更没有花哨的噱头，歌词就是简简单单，直截了当，不温不火又暗潮汹涌，让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产生共振。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一首很动人的情歌，它来自韩红和薛之谦的共同演绎《小尖尖》。

薛之谦和韩红合作的《小尖尖》可以说是一次神仙级的组合。这首歌让人心里闷闷的，唤起了对故事中人物和逝去的爱情的思念。一对恋人从相恋到分隔两地，通过坚持写信和拍照片来保持联系，最终以浪漫的方式熬过岁月，重新相聚的感人故事就在耳边。时间模糊了很多的记忆，但对于对方的记忆却愈发的鲜明。这首歌让人深刻体会到爱的力量，想起那些曾经放在心尖上的人。虽然我们生活在不同的时空，但对于那个特殊的人，我们依然怀揣着期待。

小满族这首歌讲述的是一对朴实无华、对生活充满热情和渴望的夫妇，他们能够体认知足者常乐的道理，用心的调试心态，把平凡乏味的日常生活过得饶有趣味。丈夫虽然面对工作和生活上的各种压力遍体鳞伤，但是仍然保持初心，对美好的生活怀抱着念想和追求，要与妻子手牵着手素履以往，把生活上的磕绊视作磨砺，成就出两个人心中所向往的幸福生活。而妻子呢，也与之心意相通，并给予支持。而这对夫妻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实而不华的生活模式，应该是杨宗纬所认同的。夫妻间感情上的融洽、快乐和谐相处的景象，也应该是杨宗纬所憧憬和向往的。当然，他能够唱到一首内涵与自己的人生价值取向如此贴合的歌，当然会非常的雀跃和欢喜，听者动容，也自在情理之中。今天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小字开头的三字歌单。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周深的小美满，让我们一起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学会欣赏生活中的小美满吧。歌声中结束今天的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2: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3: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4: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5: 您家的外卖。
1: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6: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5: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4: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5: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4: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5: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6: 上世纪四十年代，他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温暖和谐的大家庭里，童年的美好时光为他后来从事儿童插画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养分。
7: 我就是说，这些嘛，一切的初始根源，如果在童年有一块明朗的天，有一块家人都尊重，都知道怎么样给你一个好的环境。
6: 数十年来，他把传统文化中的美和力量化作一个又一个故事和人物，传递着向上向善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7: 像这种童谣我很多，很多的这种场景就进入到了我的图画书，我的图画书里面都是画我的过往，我要丰富它的表达。
6: 日前，他斩获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这是全球儿童文学领域的最高荣誉之一。资讯有故事，绘本画家蔡高，在孩子心间点亮一盏灯。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北京时间2026年4月13号晚，中国绘本画家蔡高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上荣获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成为该奖项设立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插画家。在当天举行的国际儿童读物联盟年度新闻发布会上，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谢林·克雷迪介绍了2026年获该奖提名的6位作家和6位插画家，并最终宣布蔡高获得插画家奖。发布会后，克雷迪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表示，蔡高的作品会鼓励世界更多地去了解中国。
8: 蔡高的作品展现出卓越的品质和艺术性，他看待世界的方式非常美丽。中国童书讲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民的美好品德，我认为世界应该更加了解中国。儿童文学是理解世界的窗口。
6: 国际安徒生奖由国际儿童读物联盟设立于1956年，分为作家奖和插画家奖，每2年评选一次，是全球儿童文学领域的最高荣誉之一，旨在奖励世界范围内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和插画家。蔡高在得知获奖消息后激动地表示，这项大奖不是颁给他一个人的，而是颁给所有中国绘本出版界同行们的。
7: 这个奖分量太重了，太重了。我做的这些只是这个事业中小小的部分，这不是给我一个人的奖，是给一代人工作的奖。我心里现在想起的是，我同时代跟我一起为绘本工作的那些同行朋友，出版界的那些热爱绘本的同行。

0: 三个朋友，他们的付出，他们的见证，中国图画书的起步和发展。
1: 你不要慌，你不要忙，快乐山区找地方，找一小一真可怕，加起加起加。
0: 所以他们说，有时候我会很让成人不习惯。他们评论我说，他怎么像个孩子？我心里回来就觉得这是批评，还是表扬呢？
2: 蔡高今年80岁，被业界誉为中国原创绘本界的拓荒人之一。上世纪80-90年代，绘本这个概念尚未在中国普及，蔡高就凭借作品《荒野狐精》拿下了国际性大奖，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儿童图书展金苹果奖，成为中国首位获得这项国际大奖的绘本画家。消息公布，蔡高平静表示，获奖很好，但他只是给你原本该做的事情增添了一点佐料而已。
0: 我根本就没想到，我每一个部作品养成的习惯就是我只问他好不好。我很高兴能够金苹果，好像天上掉下个女妹妹差不多。我都没去领奖，我不知道他们代理，大使馆代理，但是呢，奖金寄过来了1000多块钱呢，你获得表扬也好，100分也好，考上大学也好，跟获奖是一样的事儿，它不是你的目的，它只是给你的一个鼓励，肯定你的某一个动向是不错的，你就这么看就完了吧，你就觉得源源不断的力量是来自你生命的根底。我最值得做的事情是什么样的事情？人生的追问，一辈子都逃不了。
2: 1946年，蔡高出生在湖南长沙，生机蓬勃的老街市井，温暖融洽的大家庭，为蔡高的生命打上了明亮的底色。
0: 我个人童年也是和所有的儿童一样，是由图像的世界和声音的世界组成。那个时候我外婆带我看天女散花，我一个女孩子就追的就是衣服，我说的衣服太好看了，我就拿我的木炭条，最开始是在门的背后躲的话，怕我外婆知道了会骂我啊。但是呢，我那么做了以后，我发现我们家里人大人没有骂我的意思，我就胆大了，就是画了一幅这样的东西放在饭厅里面。我们不是挑战他的忍耐，我觉得那个地方最好画灰天飞天，我就搭着那个长板凳画了这么一个东西。
2: 蔡高曾多次说，宽松的家庭氛围让他能够自由快乐的成长，而长辈的言传身教则为他树立起受用一生的品德和做人的趣味。
0: 我就是说，最起码一切的初始根源，如果在童年有一块明朗的天，有一块家人都尊重，都知道怎么样给你一个好的环境，我说这个家庭环境跟经济条件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们家那个时候就比较清，叫做清白的萝卜白菜当家的一个家庭，我们家那么多孩子了啦，8口之家，那一天带这么多小孩，但是我外婆就是个非常爱生活的人，她一爱生活，她就把她的生活过得跟自然的节奏差不多，过春节，3月3聚集长喽，底菜子聚集长喽，4月有时节清明谷雨，24个节气，她在那里过，她就过得很精彩。何况他那么会做吃的，他做吃的时候都是让我递落第一券送给他的该送的人，这才是好，给人家的时候才幸福，就找到了这种幸福感，先人后己的幸福感，这就是家庭，这就是样，常常人说样饭，你这种样子他无形给了我很好的东西，我的童年这种东西比比皆是。
2: 这个充满了温情、色彩、声音和画面的童年，成为蔡高提起画笔的开始。 在他后来的绘本作品中，随处可见散落在童年里的童谣、民间故事、传说。
0: 后来我小姨妈演那个荷花灯，我记得她唱的那个歌特别好听。

0: 喂呀，这种声音就是你心灵的回响，万事万物从你心头流过，激发你的那个创造热情，你生活的热望。有这样的孩子，将来你还怕他不创造吗？
1: 上世纪60年代中，20岁的蔡高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被分配到株洲偏远的一个村庄当小学语文老师，粉笔代替了他的油画笔，蔡高成了班主任，每周23节课还要批改作业，除了周日下午抽出一点时间画个速写，几乎没有其他时间作画。那个时候，乡村小学的老师不仅要教书，还要承担一年四季因时而变的农活。
0: 每一次春插、霜抢、秋收，一个时辰都不落下，一干就是15天。所谓当下，就只有一件事：插秧，怎么插好，怎么快。上课也只有一件事：这个课程怎么上，没有第二件事。你只能这样，挤得你没有空间。你上床就睡觉，累得个死，你还艺术，什么都没有，只有生活本身。
1: 在乡下，蔡高一待就是7年。他没有想到，乡村的四时景致、淳朴民风，不仅在当时带给他慰藉，日后还会从他的画笔中流出，点染他心中的桃花源。
0: 我有快乐，他疗愈了我嘛。我是在乡下生活，去染坊啊，所有画阿黑小史、画沈从文，一点都不困难，画这些都不困难。一些我都打茶油、孔，那种古老的油坊，我都在我心里都有，我都在里面待，晒茶、折磨茶，然后做饭。我都喜欢，这就是我生活的，我很投入的生活。应该说我很投入，干每一件事情我都会去体会，都会去体味，我都变成我的材料，我的辛苦都变成了我不可磨掉的回忆。
1: 1982年，蔡高被调到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成为一名童书编辑。他后来说，出版社是我的大学。当时市场上图画书很少，画家不爱画，读者不爱买，组稿时蔡高屡屡碰壁。面对这片待开垦的土地，蔡高的脑子里径自蹦出一个念头，把中国的图画书做起来。就这样，时年36岁，并非绘画专业毕业的蔡高走上了儿童插画创作的道路。1987年，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儿童读物插图作品邀请赛上，首次参赛的蔡高便以《七姊妹》摘得优秀作品奖。作品充满了浓郁的传统文化特色和温暖美好的基调。1993年，蔡高的《荒野狐精》摘得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儿童图书展的金苹果大奖。《荒野狐精》后改名为《宝儿》，是蔡高根据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一个故事改编而成，讲述了一个孩子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猎狐妖救母亲的故事，表达了儿童的单纯、善良、无畏的品质，还有一个小小少年的自我超越。绘本图画极具中国特色，强烈的红与黑在营造出故事的悬疑感的同时，也传达出了勇往直前的中国精神。1995年，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中国分会主办小松树儿童图画书评奖活动，最终所有奖项竟被湖南少儿出版社的4本图画书包揽，获奖图画书均出自同一位编辑之手，那便是蔡高。小松树奖创立者、日本图画书之父松居直闻听此事十分惊讶，他点名要见一见这位深藏不露的中国编辑，不想他与蔡高竟一见如故。松居直和蔡高都很喜欢陶渊明，在松居直的建议下，蔡高决定做一个绘本《桃花源》的故事。在3年漫长的创作过程中，蔡高7年的乡村生活，点点滴滴都成了这次创作的生活体验。
0: 熬亭、磨盘，这都是我生活中间的东西。这种磨盘的结构都是我用过的啦。这些提桶、这些砍刀，我还砍的是自己的手，这还有一条印。我水缸也是我们学校那种水，这个大水缸，一半在里面，一半在外面。要挑满一缸水，我们就老师的有的用。这边呢就是做饭，就是厨房，没有不是生活。我闭着眼睛过，我说我这些东西没有一点资料，全部在我心里。我花桃花源一溜下来，我很舒服的。
1: 桃花源的故事，根据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经典名篇《桃花源记》改编。渔人无意中来到与世隔绝的桃花源。这里的人们过着宁静祥和的单纯日子，与外面喧哗的世界截然不同。在这里，渔人更是体会到了来自朴实人民的善意，看到了男耕女织的美好生活。绘本《桃花源》的故事是陶渊明的桃花源，也是蔡高的桃花源。在绘画过程中，蔡高查阅了大量资料，某些细节的斟酌渗透着他自己的理解。
0: 我说陶渊明是最美的，因为他接近我的美学理想，束缚。渔人他就要去看，他才找到了美。他哪有这么可爱的渔人？他一天的生计他不管了，他去看桃花去了。就是人他有这种时候，受美的吸引，他就忘记今天的营生。我还要等着我家的小孩，等着我卖鱼，或者说换粮食，对不对？他忘了，忘路之远近，他有一忘啊，这个忘字很值得琢磨的嘞。有时候我们就忘了，忘记实际生活中间的那些灰灰的颜色，然后我看见了明丽。只有精神来引领你，你才能找到你的桃花源，你才能看得见呢。
1: 作为一个绘本创作者，桃花源的故事也寄托了蔡高的绘本理想。
0: 一个一岁的小孩看桃花源，他看进去了，他妈妈告诉他，他在里面找到和他一样大的一个婴儿，然后为这个婴儿找到他的妈妈。你说桃花源他有障碍吗？我就说你想做到的，你认真的做的图书里面带着你的温度的时候，他一定会被看见。喜欢阅读的人会思考画之外的东西，会看到底蕴的部分更深远的地方，这才是一本书的目的吧。
1: 2002年，由松居直配文、蔡高绘制的《桃花源的故事》正式出版，书中的插图还被选入日本小学教科书。之前一年，蔡高正式退休，但他的创作激情依然蓬勃。除了《桃花源的故事》外，《花木兰》《孟姜女》《火城1938》等作品都是在他退休之后画的。这些画作融合了民间绘画风格，线条真挚，色彩饱满，童趣十足。2022年12月，蔡高获得第34届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特别贡献奖。蔡高的家在长沙，他在楼顶上给自己搭建了一个百草园。
0: 一上楼来，你就进入了你的一个植物园，一般的不会来打扰的。天气好的时候，紫藤花的香味挺好的，这个方便我观察这些所有的植物。老朋友了嘛，你知道他们会怎么长，会走成什么样。有些事情就不像书本看到的那样，很多东西都进入到我的笔记本。一切艺术的创作的源头是生活。楼顶花园对我的意义就是说，你得有一个这样的地方，他跟你把你的生活的东西可以他来安排，你不去安排他，灵感来的时候最奇妙的。他有时候不可以描，我看到鸟飞过来的时候，我说文字像是灵巧不过的东西，它像鸟儿一样的，好像是雀跟我搭桥，让我思想从那里通过。
1: 随着年岁渐长，蔡高被读者们亲切地称为绘本奶奶。他说，我总是怀着最朴素的念头，要给孩子们创作一本本童话书，把自己

0: 生活体验通过绘本的形式表达出来，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传给一代又一代人。我写写画画时，总是会想到外婆，找力量追根源的时候，就会回到童年，追到民间。后来慢慢发现，老百姓口口相传的东西是最本质的，它是流传下来的生活经验和传统文化。我的童年就像一个收纳箱，翻翻找找就能清理出一些东西，包括生活的边角余料，然后放进我的绘本。
1: 我外婆教的是第一首，乒乒乓乓，乒乒乓乓，喂，有人敲门，睡呀，我呀，你好呀，好，哈哈，吼吼嘿嘿，吼吼嘿，大家都好吧，快乐不小啊。又是一声哈哈，哈哈，吼吼嘿嘿，吼吼嘿，这首歌我记一辈子。我怎么记得这么清楚？我后来我舅舅就纠正我说，唱错了，不是快乐如小鸟，我这唱成快乐如小鸟。他说不是快乐如小鸟，是快乐不小。我舅舅说，哎呀，我说这个字改得真好，为什么大家都好，我的快乐就不小呢？这个种种下去了，就养成了你好我好他也好，这个世界才好。这种东西，就这么一首歌让我含蕴了一辈子。像这种童谣我很多很多的，这种场景就进入到了我的图画书，我的图画书里面都是画我的过往，我要丰富它的表达，我的情感在花木兰里面重叠，在桃花源里面，在出生的故事里面，在很多书里面都给它灌进去，都有我的生命体验。一本图画书如果没有情感投入的话，它不能做图画书的，它不能打动我。它首先打动我，我觉得它才可能打动读者。
0: 幼儿学者如日出之光，老儿学者如秉烛夜行。蔡高每天仍然坚持阅读，坚持记录，坚持创作。他想在孩子的心间点一盏灯，让他们循着光亮前行，追寻人生的光明。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日益扩大，学中文成为各国人民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窗口。在非洲，学中文改变了很多青年的命运，更成为青年人的主动选择。他们纷纷表示愿意架起非洲与中国之间的友谊桥梁。
3: 对于中文和中国文化，我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课本上的方块字到融入血液里的热爱的过程。
4: 我希望我的中文将来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水平，甚至在我的职业中使用中文。
5: 我希望通过不断学习中文，不仅能实现留学中国的梦想，更能成为中加文化交流的桥梁，让加朋友前中国，也让更多中国朋友认识美丽的加朋。
2: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联合国中文日，非洲青年爱上学中文。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今年4月20号，适逢谷雨时节，我们迎来了第17个联合国中文日。下面我们就走进非洲，为您讲讲非洲年轻人学中文的故事。卢旺达大学孔子学院在今年的联合国中文日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孔子学院的中方院长曾广玉介绍说，孔院响应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和中文联盟的倡议，将今年的主题定为中文点亮多彩人生。本次活动的独特之处在于强烈的互动性、故事性与仪式感的深度结合。
6: 首先是以情动人的故事性，我们邀请了像黄子明、丫丫这样从我们孔院走出去的优秀本土校友重返讲台，他们用流利的中文讲述自己如何从零基础开始，通过学中文点亮自己人生的故事。这种身边榜样的力量是最具说服力和感染力的。其次是寓教于乐的沉浸式体验，我们将传统的中国结编织融入活动，用多彩丝线隐喻每位学生不同的人生轨迹，用编织动作象征中文将中卢人民紧紧相连。最后是极具仪式感的点亮梦想环节，我们打造了一棵梦想树，当学生们用中文写下梦想的树叶贴满枝干，大家共同点亮满树星光的那一刻，不仅完美契合了点亮人生的主题，更是让每一位中文学习者感受到了强烈的归属感与文化共鸣。
2: 孔子学院的校友卢旺达青年黄子明在中文日活动上和大家分享了自己学习中文的故事。
7: 我叫哈杰尼曼的 Francis， 中文名字是黄子明。我上中学的时候有机会接触到中文，那时候卢旺达大学孔子学院在我们学校开了中文课，因为觉得汉字像画一样美，发音也很有音乐感，我一下子就迷上了这门语言。凭着对中文的热爱和不断努力，后来我非常幸运地获得了奖学金去中国留学。在中国的留学生涯不仅让我的中文水平突飞猛进，更让我真正走进了中国人的日常。今天能以校友的身份来参加孔院的国际中文日活动，和大家一起点亮梦想树，我感到非常亲切和自豪。
2: 在故事分享环节，台下极其安静，很多刚刚接触中文的初学者眼里闪烁着憧憬的光芒。当黄子明分享在中国的见闻时，台下不时爆发出惊叹和热烈的掌声，互动提问环节更是十分踊跃。谈到对中国文化的热爱，黄子明滔滔不绝， 在中国留学期间，他爱上了中国民歌。
3: 对于中文和中国文化，我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课本上的方块字到融入血液里的热爱的过程。作为一名鲁旺的青年，刚起步时我觉得这是一门古老而充满挑战的语言，但当我踏上中国的土地后，我发现中国文化不仅底蕴深厚，而且特别

0: 别包容，特别接地气。在中国留学期间，我深深迷上了中国的民歌。我发现民歌里藏着中国不同地域的独特风情，尤其是我演唱过的贵州民歌。贵州有美丽的大山和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那种质朴和热情让我觉得特别亲切，甚至能让我想起我的家乡。我把自己学唱的中国民歌、贵州民歌的视频发到了中国短视频平台上，没想到收获了成千上万的中国网友的点赞和鼓励。他们听到一个非洲小伙子能唱出他们家乡的旋律，都非常惊喜。通过唱民歌，我深刻体会到中国文化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包容精神。音乐和语言是没有国界的桥梁。中文不仅让我看到了一个真实、立体、多彩的中国，也让热情的中国朋友认识了我。中文确确实实点亮了我的多彩人生。未来，我也希望继续用歌声做中卢友谊的桥梁。
1: 在和学生们的交流中，卢旺达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曾广玉就发现，这次的联合国中文日活动让大家更好地了解了中文和中国文化，有了前进的方向，收获很多。
2: 对学生来说，这次活动的收获是多维的。他们不仅亲手制作了属于自己的中国文化纪念品，练习了中文表达，更重要的是，他们收获了继续前行的动力和明确的榜样目标。他们真切地意识到，中文不仅仅是课本上的方块字，更是能够真正拓宽视野、改变命运、点亮多彩人生的金钥匙。
1: 曾广玉说，当地学生对中文和中国文化的学习热情非常高涨，这让他十分欣慰，也倍感责任重大。
2: 卢旺达青年勤奋、充满活力，且具备很高的语言和音乐天赋，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已经从最初单纯的好奇转变为如今深度的热爱与认同。越来越多的学生将掌握中文视为个人职业发展的重要加分项。看到孔院的教室里常常座无虚席，看到他们在各个文化体验展台前排起长队，作为中方院长，我深感责任重大，也为中卢人文交流的蓬勃生机感到无比自豪。
1: 近日，加蓬邦哥大学孔子学院也举行了丰富多彩的中文日活动。中方院长赵林江介绍说，本次活动以言载道，实现了从语言展示到价值共鸣的升华。
3: 本届国际中文日，我们以中文点亮多彩梦想为主题，举办了中文演讲比赛。选手们不仅展示了扎实的中文语言技能，更用真挚的讲述分享了中文如何改变他们的认知方式，照亮他们的人生轨迹。这一设计源于我们对当地中文教育需求的深度观察。非洲学生普遍务实，他们更希望看到中文学习与个人成长、职业发展的直接关联。在演讲中，我们看到护理专业的学生畅谈中医，商务爱好者分享跨文化交际经验。这种中文加专业加梦想的深度融合，正是新时代国际中文教育转型升级的生动实践。
1: 在活动现场，一位学员用中文讲述自己因学习中文克服自卑、找回自信、找到真正自我的经历。那一刻，全场响起了热烈而持久的掌声。这种发自内心的情感共鸣早已超越了语言本身。赵林江认为，对学生而言，准备演讲的过程就是一次文化的深度探寻。为了读懂梦想一词在中文语境里的分量，他们主动学习背后的文化内涵，实现了从要我学到我要说的主动转变。21岁的玛利亚参加了活动，她在孔子学院学习中文已经2年了，很喜欢中国的节日和美食。她的梦想就是到中国留学，深入感受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
4: 当初选择学习中文，是因为我心中有一个梦想，希望有一天能去中国的大学学习，感受中国文化的美丽。我觉得中文是一门非常美好的语言，每一个汉字都像一幅画，里面有很多故事。而中国文化对我来说是充满活力的文化， 我很喜欢中国的节日。在中国传统节日中，我特别喜欢春节和中秋节。春节的热闹，家人在一起的温暖，中秋节的团圆，都让我感受到中国人对家庭和亲情的重视。我希望通过复旦学习中文，不仅能实现留学中国的梦想，更能成为中加文化交流的桥梁，让加朋了解中国，也让更多中国朋友认识美丽的加蓬。
1: 维斯利是邦哥大学孔子学院艺术团的团长，经常带领艺术团成员们参与各类中国文化活动。维斯利去年开始在孔子学院学习中文，他在中文日活动上讲述了自己和中文的故事。他认为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这体现在不同的领域，比如医学、饮食、体育等。他特别喜欢中医、武术、中文歌和舞狮表演。
5: 我叫孔巴米米黑斯维斯雷，我的中文名字是维斯利。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中文非常难，特别是发音和汉字对我来说都很陌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不断练习和努力，我慢慢的有了进步。我对中文的兴趣来自于我对东方文明的好奇心。我觉得中文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语言，它的书写系统很独特，需要很多耐心，也需要坚持练习。我希望我的中文将来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水平，甚至在我的职业中使用中文。孔子学院的活动使我对中国文化更感兴趣，也激励我继续学中文。
1: 加蓬邦哥大学孔子学院中文教师志愿者王璇说，以往在中文日活动上，大家可能更多的是看到歌舞、武术或书法展示，但今年的中文日，孔院选择让学生们站上舞台，用中文讲述自己的故事，让中文点亮多彩梦想的主题不是一句空话。
6: 选手们把语言学习和人生理想真正结合在了一起，比如有个学护理专业的学生用流利的中文讲述了他想帮助加蓬当地人的梦想，还有一个学生他想去中国学习外交学，并希望借自己微小的力量能促进中非文化交流。这种从学中文到用中文思考未来的跨越，正是这次活动的独特所在。
1: 王璇说，对中文教师志愿者而言，看到学生从结结巴巴到侃侃而谈，甚至还有学生组建了中文戏剧社，排演中文小品，那种职业成就感难以言表。
6: 让我特别欣慰的是，当地学生的学习热情正在从好奇转向热爱。刚开始，很多学生只是想学几句中文好找工作，但现在他们会主动在社交媒体上用中文分享生活，这说明他们已经开始逐渐理解中国文化，用中文的思维方式来规划人生了。中文是跨越山海的心灵纽带，看着这些年轻人用中文点亮自己的梦想，我深深感到语言教学的本质就是在播种理解与友谊的种子。
1: 邦哥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赵林江介绍说，在文化传播方面，邦哥大学孔子学院始终坚持多方联动融入本土的策略，注重与中国驻加蓬大使馆、中国原加蓬医疗队以及当地中小学的深度合作。
3: 我们积极参与使馆开放日、电影周等活动，定期邀请原加医疗队医生开展中医养生讲座，组织学生与家长体验中医外治等特色活动，在当地中小学持续开展汉语初体验、文化欢乐行等系列活动，让中文走进当地校园、走进社区。语言是文明的纽带，教育是未来的基石。在非洲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邦哥大学孔子学院将继续以中文为桥，不仅传授语言技能， 更传递和而不同的东方智慧。

0: 带学生去往肯尼亚当地的茶园，通过学习中肯茶叶文化知识，设置一些游戏环节，让学生们深入了解中文以及中国茶叶文化。
1: 正在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学习的陶小璐，从2022年开始学习中文，感受到中国文化中重视家庭、尊重长辈、勤奋好学的精神，也越来越理解语言背后人与人之间的连接。通过在孔子学院的实习，还有了更多机会接触真实的中文使用场景，也参与了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节日文化活动的组织。这段经历让他更深刻地体会到，中文不仅仅是一门语言，更是一扇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
2: 我叫特丽塔比王继如，中文名字是陶小璐。最早了解到中文是因为我的妈妈和哥哥，他们建议我把中文作为一门语言来学习。现在回头看，这是我人生中做的最好的决定之一。中文变成了我真正热爱，并且愿意主动去学习的语言。现在我不仅喜欢学习中文，也帮助更多人了解和喜欢上中国文化。
1: 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中文教师、志愿者蔡依林介绍说，举办中文日活动的目的是推动中文的传播和使用，同时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所以今年孔院在设计中文日活动的时候，不只是简单展示，而是让参与者亲手参与、亲身体验。
3: 我们策划并开展了很多场从不同维度展现中华文化的系列活动，包括书法、太极、诗歌朗诵、中文数字学习资源系统的展示与教学，以及中国茶文化等传统项目。同时，我们也注重促进中非人文交流，引导学生在体验中对比中国和肯尼亚文化，加深理解和共鸣。而在这些体验之外，我们专门加入了更具记忆深度和历史温度的内容，比如宋代的点茶，还有掐丝珐琅、活字印刷以及陶制仿龟甲进行甲骨文创作等。这些活动不仅在视觉和操作上更有新鲜感，更重要的是，它们代表了汉字的起源、印刷技术的革命、工艺美术的精致，还有诗歌所蕴含的人文情怀。通过这种传统加工艺加沉浸式创作的组合方式，我们不仅是在做一场场体验活动，更是希望通过不同维度的体验，带领参与者走进中华文化的时间线里，从甲骨文到活字印刷，从点茶到掐丝珐琅，感受中文以及其背后文明不断演变、始终鲜活的魅力。
1: 韩少宇从2020年开始在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学习中文，专业是汉语和旅游，现在他已经毕业了。他小时候就很喜欢看中国功夫电影，觉得动作很帅。到了大学，他不但学了中文，还学会了功夫、舞狮和舞龙。最难忘的是他在中国的留学经历。
4: 我叫 Hans Nick Omondi，中文名字叫韩少宇。我特别幸运有机会去中国留学，那段时间让我很难忘。我第一次坐了中国的高铁，真的又快又稳。我害怕了长城，站在上面感觉特别震撼。我也吃了很多中国菜，比如火锅、烤鸭、小笼包。我最喜欢的是火锅。我还去看中国的博物馆和公园，学到了很多历史知识。在中国，我每天都要用中文和当地人说话，刚开始有点紧张，但慢慢就习惯了。我的口语进步很快，也比以前更敢开口了。留学那几个月，我真正感觉到了中文不是书本上的，而是生活中的语言。平时我也喜欢听和唱中文歌，留学回来后，我更加喜欢中国文化了。我觉得中文给我打开一个很大的世界，以后我还想再去中国读研究生，继续深入学习中国和中国文化。
1: 内罗毕大学学生苗雨娜因为对中国产生了浓厚兴趣，4、5年前开始自学中文，2023年进入孔子学院学习中文，并获得了第24届汉语。

0: 羽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肯尼亚赛区的冠军。
1: 我叫罗米玩具古多，中文名叫苗云娜。我关于中国和中国文化的了解，80%来自电视剧，20%来自去中国的经历。我真的特别喜欢中国的各种文化，比如中国传统乐器，古琴、古筝、笛子、箫、二胡、琵琶等等，还有特别美的传统服饰和独特发型，还有茶文化、诗词、书法、中国各个朝代、中国的神话故事。在这些里面，我最爱的还是中国传统音乐。我觉得中国音乐，尤其是传统音乐，传达出来的感情特别深沉，那些旋律听起来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我真的很希望能再有机会去中国，更深入地体验那里的文化。
0: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

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派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5: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6: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4: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7: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8: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9: 您叫的外卖。
7: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4: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3: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0000，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5: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6: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7: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8: 爸爸回来了，
7: 忙碌着一
6: 天。今
7: 天
6: 回来挺早啊。
7: 家是最解发的地方。
6: 你爱吃的红烧肉，
7: 嗯，真香。
9: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1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1: 那些歌儿从耳畔。
1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派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万，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3: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4: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感谢大家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会儿直播已经开启了，很多朋友在说能不能连线，想要投诉，已经登记啦，怎么找到你们？想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51634586033。那我建议大家很着急的话，可以在每天中午11点我们开播的时候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当然在公众号上可以搜索添加关注到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提交问题，也可以在直播间就直接把您的问题像聊天一样发送过来，我们都会及时的回复大家的问题。那因为排队需要等待的时间，所以很着急您就备注加急，已经在等的过程当中呢，就把您的问题呢多发送几次，多发几下手机号，我们都会尽快的帮大家优先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是0551634586033，6345-8603啊，这个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各位可以尝试拨打。以上就是找到我们的三种联系方式啊，感谢大家。来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那今天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说一下前两天关注到的几个问题，跟大家快速的分享一下事情的进展。先来说上界 Z7车主钱先生投诉的事儿。钱先生说自己是上界的大客户啊，所以买车的时候呢有积分，但是这个积分一直拿不到手里，什么原因呢不知道。从7月份审核通过一直到现在都等不到积分，就投诉这个很小的问题。但是这个事儿呢已经拖了将近有快半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把事儿呢反馈给了鸿蒙智行。那华为上界也好，鸿蒙智行也好啊，发放积分的流程是什么？这个很重要。不管我是大客户，还是因为我买车的时候你承诺我可以有积分，那么审核通过之后是7个工作日、15个工作日，还是多长的时间可以拿到这个积分？现在钱先生想要他的积分什么时候能给？来，我们问一下钱先生。钱先生您好。
10: 好，
9: 有人联系您吗？积分的事儿。
10: 销售联系我了，没，这里您没联系我。
9: 门店的销售联系您了，是不是啊？那积分什么时候给您呀？
10: 然后的话，联系完就说让我等几天，然后嘛，跟你们这边对接完以后，后来昨天积分就到了。
9: 啊，您投诉完之后，销售联系您说再等几天，结果昨天积分就到了，是不是啊？
10: 是的，其实销售是不知道进度的，有具体进度他应该是不知道。
9: 那当然了，因为积分是厂家发放给您的，对对对。那现在您积分拿到了是不是？
10: 是的，是的。
9: 啊，拿到就好，拿到就好。那行，那你看看，没事没事，您看看积分都正常使用的，后续有什么问题再向我们反馈，好不好？
10: 好好，感谢。
9: 哎，好嘞好嘞，解决就好啊，钱先生，钱江再见再见。拿到了就这么快，啊，销售说再等两天，结果现在拿到了，啊，拿到就行。 拿到就没事了。你不管它的流程之前有多么的糟糕，或者是让消费者等太久，但现在已经把积分给到他了，解决就行啊。之前呢我们了解到的信息是七个工作日，但这次确实超时了，但是你给了就行，别让我再等了。还有一个事儿，上汽奥迪昨天我们沟通到的已经有进展了啊，愿意给车主送保养了，就是那个是否有召回，车主怀疑是召回，但是他们私下有一个善意关怀的检查和维修。另外其他的问题也都有相应的进展，但是还有一个事儿是没有人联系的，至少我们这边是没有人联系的。这个事儿我也非常的关心，因为一台车如果反复维修，反复维修，每次维修的都是同样一个位置，就会让消费者产生怀疑，你是修得好还是修不好，你是产品品质有问题还是维修的方案没有找对。我们的赵先生就投诉自己是一辆智己的 LS9， 目前呢已经行驶了有快20,000多公里了。那这台车七个月的时间进了售后门店8次，一共更换了6根空悬。为什么要换？因为车内有异响，哪里响的不太清楚，但它就是响。换完之后有一点点的改善，但是没过多久又开始响了，所以一共换了6根。那么现在的方案是什么呢？据赵先生讲，门店说还得换，那再换的空悬呢品质会更好一些，跟之前都不一样了，所以你相信我们再给你换一次。但车主不甘心了，那前6根你干嘛去了？所以现在要怎么解决？是确定换完之后一定不会再响了，还是说你们有什么其他的方案来解决这个异响，你重新检查重新修也可以，又或者是说给他进行退换车。那关于这个事儿，截止到目前上汽智己没有给出新的回复。来，我们问一下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11: 哎，你好。
9: 有门店或者是厂家工作人员联系您吗？
11: 嗯，厂家没联系我，那个门店联系我，还是让我去换那个空悬，
9: 继续换7根。
11: 对
9: 啊。那他们的方案是来自于哪里呢？给了您什么样的维修信心呢？怎么聊的呀？什么都没
11: 说、
9: 啊、
11: 他
9: 说
11: 的是那个前几次换的空悬是厂家生产的质量不行
9: 啊。这么直接？前几次这个批次不好、产品品质太次，所以这次呢更好。哪里更好？有什么不一样？牌子变了吗？还是哪里升级了？
11: 他第一次他说是空悬问题，直接换了。第二次又想，他说是第一次生产的空悬，厂家出厂就有问题。他说第二次这个是最新的空悬，肯定没问题。然后换了还是响。到第三次换，他说的是现在给你用这个最新款智己 LS9 这个最新款的空悬，换了就没问题。但是换过之后还是响。
9: 所以他现在给您的方案呢，

0: 之前也说过，但之前就没有兑现，因为你之前换的就告诉你是最新的、最好的品质的空悬，但是换完之后还是想拉。
1: 对，
0: 那现在又让你换，那这个换的，
1: 对，
0: 那我现在换的这个品牌、换的这根空悬和之前换的空悬有什么不一样？哪里做了优化和改良？你不得告诉我吗？
1: 他说的是最新批次的，
0: 最新批次的，那你之前也说换的是最新批次的，那之前换了不有也是响吗？
1: 他说厂家之前生产的就有问题。
0: 所以就是门店的时候的意思，跟您说，虽然之前每一次换的都是最新的，但之前换的那六根生产的就是有问题。现在来到了第七根，他们最新生产的一定没问题。
1: 对，他是这样说的。
0: 他给足了您这样的信心是吗？
1: 对，
0: 那您愿意相信他吗？
1: 现在他厂家也不跟我联系。上一次我也那个连麦了，然后我看有那个自己厂家的人也上麦说记住这个问题，并且会跟我联系，也没人跟我联系。
0: 啊，不是，上次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嘛，我们帮您反馈给质疾客服中心了，
1: 对
0: 希
1: 对
0: 望
1: 对。
0: 他们能，对，希望他们能够跟您联系去处理这个问题。但是您的意思是厂家没有跟您联系，然后门店跟您联系了，但是给的是依然是之前的维修方案。这个维修方案怎么样能确保这个问题能够解决？他也没有跟您多说，只是说这个批次不一样，品质更好，是不是啊？
1: 对，然后这个车异响的问题，他们也没检查，就直接说是空悬的问题。
0: 就是他检没检查，他说是不是空悬的问题？现在通过结果来推导，他有可能还是这个空悬品质真的很差，也有可能真的不是空悬的问题。但什么原因？他需要把原因找到之后，再给您一个完整的维修方案。而且现在这个维修方案，我不是说他换第七根一定不会好啊。这也有可能换了就好了，有这个概率在的。但是他怎么样能够说服您，让您让他再修一次？就是需要跟您说这个空悬和之前有什么不一样，对吧？你要把这个事儿证明清楚之后，您才愿意让他修嘛。如果他没有办法证明，他自己也不能够有100%的把握，确定这个空悬我一定能够把异响解决，那就看看其他地方有没有问题。如果所有的东西都排除掉了，他们厂家技术工程师认为就是空悬。那这个空穴换完之后，如果还坏，我是不是能退换车了？这事儿得这么聊嘛，对不对？你如果一直让我
1: 对，
0: 换，那我换了第七根，接下来还是想，那难道我要换100根吗？一直换，你这才买7个月就一直换，是不是啊？
1: 对，
0: 他等于就是还是坚持之前的方案，没有给您其他的说法了。
1: 对对对，
0: 那退换车呢？你提出来退换车呢？
1: 他们说我的是达不到要求。
0: 啊，因为他认为每一次换的空悬必须是同一根，是不是？
1: 对，他说的是同一个位置。
0: 还必须是同一个位置，那这就是空悬啊，同一个配件，同一个故障啊，是不是一个位置有那么重要吗？同一个故障啊，来，我
1: 他
0: 知道
1: 说
0: 了，赵
1: 必
0: 先生，
1: 须要同一位，哎，
0: 啊，我知道了，赵先生是这样的，不是说您一定要退换车，也不是说他一定修不好，但现在需要让他去证明你这个车到底为什么响，是不是空悬，以及换了这第七根能不能换好，换不好才聊退换车。但是他不能一直强迫你必须要换，也不去证明他能够修好，是这个逻辑。您稍等，但至今你没有告诉车主啊，你没有告诉车主你们现在的判断啊，你也没有去跟门店沟通好，现在给到消费者的说法是不是准确的？之前换的六根为什么依然响？你说是产品品质的问题，厂家生产的不好，你就这么明晃晃的说出来，它是最终的答案吗？那第七根是怎么生产的呢？它的品质得到什么样的改良了没有啊？你总要把这个东西说明白。那我觉得消费者是能够通过你的解释把这个道理听懂，他才有信心让你去修，他才愿意给您不断维修和尝试的机会，但是如果你不说，像之前这样的行为，让他不停的换，不停的换，不停的换，那换到最后一定是退换车的。那他提出退换车呢，你又搞出一个这么牵强的理由，你说必须是同一个位置，同那么一根，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这六次每次都是同样的故障啊？我管你换哪个位置的空悬呢？你是不是一个故障？这个故障都是异响啊。来，质疾客服中心，你为什么没有联系我们的赵先生啊？来，您好，
2: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多少？
2: 我的号是68474。
0: 68474，好，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你们这个事儿是一点都没有进展啊，你没有联系车主赵先生呀，先生，
2: 啊，明白，这边是看到是有相关记录的，然后这边是看到是关于一个公选的一个问题，然后这边的话刚才也是听到是有相关的一个沟通的，然后这边也会记录好进行的一些诉求，然后就帮他在尽快进行一个催促。
0: 你们为什么不联系他呀？
2: 因为关于我们这个问题的话，是我们这边专员正在持续跟进的。
0: 你们专员联系他了吗？你们能查到你们专员联系他了吗？就能查到这个事儿的相关进展吗？因为现在这个事儿僵在这儿了，就一直都是通过门店和消费者对接，当然通过门店对接也是可以的，没问题的，但是你对接的要有意义，你不能说你们一点工作都不推进，然后不停地施压给门店，让门店给车主回电话，但是正是因为你们没有给出新的方案，你们也没有给出新的建议，那导致门店不停地给消费者去的电话还是原来的方案，那原来的方案没有办法解决问题，那这个事儿不就僵在这儿了吗？所以你们为什么不联系车主呀？或者为什么不让你们的专员给到门店新的建议和新的方案，让他去跟车主沟通啊？你们这事有进展吗？
2: 明白，我这边会再次记录，再次进行一个催促的。
0: 你催完之后什么时候回复啊？你看看赵香就说了，上次跟你们沟通完，说你们客服中心说的好好的，会跟他联系，没联系。你们会和自己的用户联系吗？我先问问，会吗？
2: 这边的话。这边是我们这边都有给您进行一个回复的，我这边会记录清楚的。
0: 不是我们需要你们进行回复，你们不给车主回复的，你自己客服中心处理问题不用给消费者回复的，你们自己没有规则啊，别人要回复就回，别人不要回复就不回复，或者别人要不要回复你们爱回不回，你们属于哪一种啊？你们会不会给消费者回复啊？你们，我想听听你们的。先生，
2: 这边是这个问题的话，这边是我们专员正在进行一个持续跟进的。
0: 你们会回复吗？你们会给自己的用户打电话吗？我想问一下，你们会有部门给用户打电话吗？或者就是你们客服中心会回访吗？
2: 这边会有专员进行一个跟进回访的，然后我这边会再次进行一个记录催促的。
0: 就是你们反馈完问题之后，你们会有专员去给用户打电话回访，是不是？是不是？
2: 这边是会有。这边是会有专员跟进的。
0: 是跟进，他会不会打电话回访啊？会不会打电话？
2: 这边关于这个问题的话，我这边会尽快进行一个催促的。
0: 就是你不是，我想知道你们客服中心的就服务流程，这不是一个问题，这是你们的服务流程。你就比如说，你现在在你们的培训流程当中，你没有查询到你们客服中心是要给用户回复的，你可以直说。当然你查到了，你说是由专员给用户回复的，你也可以直说，你不能说专员在跟进，但是跟进完之后没有结果，他爱回不回，那你们服务流程就有问题啊。所以你们会不会给用户回电话，我先问问，还是说你说你们客服中心你们的专员不会直面用户，你们是安排授权的经销商给用户回电话的，你这个答案也可以，但我想知道你们会不会给用户打电话，我得帮赵先生问问。先生，
2: 是这样的，我们这边会有专员进行一个回复的，
0: 会回复，是不是？
2: 是的，我这边会，明白，我这边会记录好专员的诉求，然后再次进行一个催促。
0: 就你们专员，您稍等，不着急，你们专员会回复的，是不是？
2: 是的。
0: 啊，是的，好，那你们什么时候回复？给我个时间。
2: 那您这边是向我们这边都有回复呢？
0: 我想听听你们的时间。
2: 一般我们这边的回复时间是24小时之内，是
0: 24小时之内。
2: 是的。
0: 啊，那你看啊，我们周一接到的这个问题，今天周四，3天的时间过去了，赵先生没有接到你们电话，所以你看啊，你们是有规则的。首先，你们接到投诉，专员会回复；其次，就是你们的回复时效性是24小时之内。但这些都没有达到，都没有做到，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赵先生的事儿你们是不想管了，还是你们管不了啊？太难了，是不是？给你们难住了。一台智己的 LS9 用车7个月，车内不停的有异响，换了6根空悬还响。你看你们经销商说的什么东西？说厂家生产的空悬不行，所以响。然后现在换第7根生产的又可以了，所以不响。就你们认可你们经销商这样的说法吗？他可以这么在外面说你们吗？你们生产的东西不行，他可以这么说吗？
2: 因为
0: 啊，先生，
2: 您说，
0: 会记录清楚。
2: 是因为这边确实是需要我们专员进行一个跟进的。
0: 你专员跟进可以呀，但是专员不能永远跟进。你跟进多久啊？跟进10年，也是跟进。 我没有说他不跟进，但是你跟进问题你总要有效率，你默默无闻的跟进，我也不知道你跟了还是没跟，你们也不给我们回电话，车主也接不到你们电话，好了吗？一问你们还在跟进，时间是24小时，你们自己又没有完成，一问门店，门店说厂家产品质量不行，所以这事儿无解了。那你们是不是需要赵先生去接受你们上汽智己 LS9 产品质量不行啊？要不要接受？空悬不好。这样啊，先生，我不是说在为难您，但是我希望你们把这个问题处理的要，就怎么说呢，就是要正常一些，就是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啊？赵先生不是说坚持要求非得退换车，他是希望你们把车辆的异响解决好，如果解决不好再退换车。但现在解决异响的方式，就目前的形势来判断，你们只有换空悬这一招，也不是说不让你们换，但已经换了6根了，你们自己品一品呢，先生，你们自己想一想呢。所以接下来到底问题还是出在空悬上，还是说问题出在别的方面你没有查出来？你来几个工程师研究研究这车到底怎么了，研究完之后给人出一个完整的方案，这个方案一定是好吗？如果是空悬，第七根空悬和之前有什么不同，品质有哪里的提升，再想的概率是多少，如果再想我们会怎么样，如果再修再想还修不好，能不能触发退换车，退换车我们要怎么聊，就是你一定要来一个完整的处理方案，这时候才愿意和你们去进行后续的对接嘛。那你又说你们什么也不联系，什么也不处理，就让他继续换，那换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呢？他买一台车过来不是拿给你们做实验的，去体验，去感受你们产品质量到底好不好的，我相信这个逻辑您是能理解的，对不对，先生？
2: 是的，确实卖车的时候这边会再次进行一个促进一个反馈的，女士。
0: 你们是24小时，但是我们已经等了3天了。就是您刚才问了我们的回复时间，我们的回复时间依然没有变，下午3点钟之前。我是希望你们能够了解完之后给赵先生去个电话，是安排人过来检查他的车，你们可以约时间，还是你们厂家有什么新的说法了，也可以同步给赵先生。不要把压力再给到门店，门店只是传达的。这空悬他也查不出来，空悬也不是门店造的，所以事儿转给您先生，辛苦您下午给我们电话。你当然没电话，明天我们还会找你们的，帮我们记录清楚可以吗，先生？感谢您啊。
2: 明白。
0: 哎，您稍等，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我会把联系方式再次留给您。您稍等，有朋友说那一天换一个呗，就大家听这个事儿都听乐了，真的，这什么事儿啊？当我换到第三根的时候，我如果是赵先生，我不给换了。赵先生换6根，7个月换6根，去换8回。现在方案是什么？你再换一根，一定比上次好。但是你之前每一次让我换的时候，你每次都说我会改变，这个就很像两个人处对象，就我每一次都觉得你对我不好，你那个事儿做的不好，你说我下次一定改。那下一次你对我不好的时候，我发现你没改呀，你说下次还改。改，最后我不相信你了，那这个事儿就无解了，最后咱俩只能分手。这个例子举得非常不恰当，但感受就是这样子的。你说赵先生他想相信吗？他其实是想相信的，换根空悬我就走了，退换车我还要承担折旧，但是我又不敢相信，因为鉴于你们之前6根空悬的表现，我要怎么相信？那就是7个月一个月换一根啊，现在第7个月了，要换第7根了。我就是其他开知己 LS9 的，然后这台车大概是在就是2025年12月份左右的啊，大概这段时间的，就是大家开这台车的朋友们，就你大概这7个月这6个月这半年使用下来，您觉得您的车响不响，您觉得空悬有没有问题，我们的照相是不是只有他这一个人是这样子。因为如果是批次的，如果这个产品品质，空悬的产品品质不行的话，那我相信一定有其他智己 LS9 的车主有类似的异响的感受，一定不是他这一个人。因为这空悬生产出来不是单独给他生产一根的，一定有好多的，肯定有批次的嘛。所以有没有跟他一样有响声的，或者是也换过空悬没有好的，如果有的话，朋友们可以来我们节目当中私信我，我也了解看看，这是一个有一定概率的且有一定数量的问题，还是说它是偶发的个案啊？好，来吧，我们下一个热线已经来了，已经接通了，来问一下。来，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3: 哎，我姓刘。
0: 刘先生您好，什么车子？
3: 阿维塔。
0: 阿维塔，阿维塔哪款呢？
3: 阿维塔12。
0: 阿维塔12，好嘞。您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3: 2024年9月份，48000公里。
0: 2024年9月份，40000多公里，遇到什么问题？
3: 我7月26号在吉林松原，我长沙的，我在吉林松原去旅游的时候，遭受了一个丝绸事故。
0: 您稍等，您稍等，您稍等。
3: 报废，哎。
0: 稍等，7月26号在哪里旅游的时候，什么事故？
3: 在吉林松原。
0: 在吉林，然后呢？高速公路吗？
3: 国道。
0: 国道上，然后呢？
3: 当时我开启的是华为智驾，
0: 嗯
3: ，NCA，
0: 嗯，
3: 然后在遭遇了一个丝绸事故，这个事故比较严重。
0: 您刚才说到有人伤，事故非常严重，人伤怎么样？您说一下。
3: 人伤有一个伤者，有一个驾驶人是脾脏摘除了，就是进了 ICU， 当时。
0: 撞得这么严重啊？让几个人受伤啊？一共有一个驾驶员脾脏摘除了，还有呢？
3: 还有另外有骨折吧，有3个人受伤，2车报废，
0: 两个车都撞报废了。
3: 嗯，对，
0: 两车报废，然后3个人受伤，驾驶员重伤，是不是？
3: 嗯，对。
0: 然后您当时坐在车上，您是开车的还是乘坐的？
3: 我车主本人，驾驶员。
0: 您是驾驶员，那重伤的是您吗？
3: 哎，我没点事。
0: 你没事儿，就那
3: 嗯对。
0: 那台车的驾驶员重伤是不是？
3: 对。
0: 了解，那另外三个伤者呢？是您车上的还是对方车上的？
3: 都是对方车上的。
0: 都在对方车上。
3: 我一个人没点事。
0: 啊，明白，就是你开了辅助驾驶功能，和对方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然后对方车辆上3个人受伤，一个重伤，然后您是安然无恙的，是不是？
3: 是的，是的，关心。
0: 你这是个什么交通事故？怎么撞上的？您跟我说说。
3: 我那个前面那个车子，因为是睡着了。他应该是睡着了打盹，然后他是一个老款的油车嘛 ，CRV，
0: 然后呢，
3: 他那个方向又跑偏，就跑到对向车道去了，跟对向车辆发生对碰吧，就是。
0: 那台车主疑似睡着了，开着开着开到你们这个车道上去了，跟你面对面撞上了是吗？
3: 是的，是的。
0: 妈呀，这真是多恐怖！
3: 不是，没跟我撞，是跟另外一台车撞了。
0: 那
3: 然后我，
0: 然后呢？
3: 然后我就紧急躲避嘛，然后就我开到沟里，我的车损还好吧，6-7万块钱。
0: 你为了避让，然后您车翻沟里去了？
3: 对，是的。
0: 啊，明白了，你没有跟他发生碰撞，你这是一个无接触的事故，但是因为他导致的，是不是？
3: 发生碰撞了，我碰了那个车，然后我自己车又翻到沟里撞了旁边的树。
0: 你为了躲这个 CRV， 你跟别的车撞上了，还是跟这个 CRV 撞上了？
3: 跟 CRV 也撞上了，
0: 也跟他撞上
3: 了，
0: 翻到旁边的沟里去了。明白，明白，了解了。哎呀，这事故发生的直接开到你们车道上去了。那最后现在怎么样？你现在有什么事儿？您说。
3: 事后呢，我就把我这个行车记录仪发到网上吧。
0: 啊，然后呢？
3: 因为我当时也开着华为智驾 NCA。
0: 然后呢？
3: 因为这个你们其实在网上也可以搜到阿维塔华为智驾掉沟里，
0: 不是，就是这样的，刘先生，我想知道你现在是遇到什么问题了？
3: 然后就这个视频就莫名其妙就火了，
0: 火了，然后呢？
3: 全网可能应该有上亿的播放吧。
0: 啊，你把你当时事故的过程的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发到了网上。然后视频呢火了，你到这儿来是宣传你视频来了，你要干嘛？
3: 我就是不想宣传我的视频啊，它是这样的，因为当时我确实是开的 NCA， 但是在这个突发碰撞来临的时候 ，NCA 呢也没有及时反应，我是紧急接管，然后就躲避到旁边的沟里，没有发生更严重的碰撞。
0: 明白。然后呢？
3: 事后呢，就是有很多的那个，突然就有很多那个二创的账号哦，包括阿维塔厂家，他有一个关联的第一账号叫做陶同学在家电的，他们就二创我的作品，误解这个行车记录仪，说是华为智驾，他直接进行了紧急的躲避， 啊、开的沟里，实际上是我紧急接管躲避开的沟里的。
0: 哦，我听懂了。你当时 NCA 没有帮助您紧急的，就是说制动啊、避让啊等等。您的意思是一系列的操作是由您自己人工完成的，因为你已经紧急接管了。但是您把这个视频发到网上之后，有一些自媒体账号进行了二创。那他们在二次创作的过程当中表达出来，这是 NCA 的一个功能的精准性，帮您精准的识别到，并且进行了后续的操作，不是您人为的，所以他们造谣了，是不是？
3: 也不是，反正他们就是有虚假宣传，扩大宣传吧，这可能给，因为这个视频影响力很大，在全网
0: 是不是
3: 有商业的播放了？
0: 不是，刘先生，这样的啊，因为我听到现在呢，它就是一个你把你的视频发到网上去了，然后别人解读的不对。并且还进行了相应的创作，那评论区一定有一些针对于这个事情非事实的一些言论嘛？那您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我没明白。
3: 我的问题就是，你 FM 老城315在全网的这个受众很广嘛？我就是通过您这个频道，澄清这个事。这个华为支架很好用，很好用，但是没有这个紧急避障的功能，免得这个误导了这个将来可能成有华为支架这个准车主这个车，他认为有这个紧急避障功能，我就他产生了一个误导，就是这么个事情。
0: 了解了。你这个车没有主动避让，没有紧急制动的功能吗？
3: 有，但是
0: 只是当时
3: 没有这么神奇吧？可能那个视频你们看
0: 的。你稍等，刘先生，不重要。我现在想跟您确认的是，功能有，但是当时没有触发吗？是您自己操作的，是不是这个道理？
3: 对，
0: 您现在需要澄清的是，网上的那些但凡用了您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去宣扬这台车 NCA 有多么多么牛的视频都不对，是您人自己开的，你希望澄清这个事实，是不是？
3: 是的，
0: 没别的事了。
3: 没别的事了。
0: 那澄清吧，我现在正直播呢，那么澄清一下吧。澄清好了。
3: 这个真的很。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很好用，我开了四万八千公里吧，那肯定有四万公里都是
0: 好用，好用，没问题。
3: 但是没有这种紧急避障的功能，希望大家还是知道一下啊！
0: 不是
3: 被误导了，
0: 不是，就是我现在没明白啊！你的车有没有主动避让？有没有紧急制动的功能？有没有？你的 NCA 有没有？
3: 这个
0: 有没有？
3: 这个我不清楚，但在这次事故当中肯定是没有及时。
0: 那么您刚才说的就不客观。
5: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0: 首先您是这台车的用户，您从24年使用到现在，您觉得 NCA 好用，非常好，没有问题的。但是有一个点逻辑是什么呢？它有没有主动避让？它有没有紧急制动的这个功能？那这个东西你可以去问厂家，你也可以去问你的销售，你也可以自己去确认的。只是说在这次事故当中，这个功能没有触发，然后您希望去澄清一下这个事实。你不是说你要到处澄清它没有这俩功能？那万一别人有的，别人回过头来说您造谣，你知道吗？所以说话要客观。
3: 你讲的真很好，我表述不清楚。
0: 对，所以说话一定要客观。那么您来我们节目当中就是希望澄清，没事，那这段已经播出去了，但凡看到的人都知道了这个事实是怎么样的了。然后您自己啊，也可以在评论区，就是如果您愿意的话，你就回复澄清就行了。但是别人的二创的对您的造谣，你歪曲事实，恶意抹黑，对您进行重伤了，或者是不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了，你自己也可以去举报下架那些视频的，都没有问题的，给您支个招，好不好？
3: 是的，你讲的太好了，好，真的谢谢您。
0: 没事，澄清好就行啊，那就没什么我要做的啦。这我没懂，太好用了，都夸成花了已经。然后又说他没这功能，这次是我自己操作的，那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就是想澄清一下，但我怎么听上去觉得是来宣传了呢？ 没事，不重要，跟我没关系啊。来下一位，那我们就抓紧节约时间吧。撤撤撤！来，喂，你好。喂，下一位啊，喂，你好。那我怎么知道是这么个事儿呢？是不是朋友们？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是什么诉求，他就是要逞行动，我也懵了。来，喂，你好。喂，有朋友说什么啊？就啊，没有，也没有浪费时间啦。那如果真的描述的是事实，那至少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听到了，听到了这个要澄清的了。但是我明显觉得感觉很奇怪，就明显觉得感觉不对。来，喂，你好。
6: 喂，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你好，先生，把免提关一下，耳机摘一下，好不好？
6: 啊，好的，主持人。
0: 哎，咱俩听筒聊有回音。先生，您什么车呀？
6: 能听到吗？
0: 能听到。先生，您什么车呀？
6: 啊，我是奔驰 E300，主持人，我的那个车啊，今年的6月2号。被那个东风蓝电汽车因这个电气线路故障引发火灾，把我这车给燃着了，引着了。
0: 啊！你跟一个蓝电的车停在一起，
6: 啊、
0: 然后它自燃了，把你车点着了。
6: 对对对对对对，他的蓝电汽车因电气线路故障引发火灾，我在那旁边放着嘞，把我的车给燃着了。
0: 嗯，这运气好。那现在怎么处理的？
6: 啊，现在我那个啥嘞，我现在找这个厂家，找这个打这个我们这个市场这个12315，人家给我的回复啊，不归他们管，让我们找这个车主。
0: 不是，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就是您的车当时停在了这个，他这个是 4S 店吧，还是一个汽贸城啊？
6: 不是，他这个我是放在我们小区这个门口。
0: 哦，懂了，就你们不在经营啊？明白，您稍等，没不是经营。好，明白，您稍等啊，不是经营场所的事儿，就是停在正常，
6: 啊，
0: 就是停在正常的车位上，旁边是个他。对，你找这个车主，没错，你走代位，让保险公司找他就行了。然后呢？
6: 然后那个啥嘞，我们又找到那个车主，就是说给我们那个我们当地的邢台这个卖这个蓝电汽车的专卖店，他给我们这个协调啊，说这个汽车的是质量问题，因为引起这个电气线路故障，
0: 然后呢，
6: 由厂家来赔付，厂家赔付。啊，厂家赔付给我们那个啥呀？给我要求就是给我们的车收购，因为啥？我们这个车存在给要我们的诉求是说，存在这个安全隐患，我们不要这个车了，你们再给我们换一个同款的车。
0: 你稍等，你稍等，张先生，现在事情处理的流程是因为是产品质量问题导致发生的自燃，然后这个东风蓝电的厂家呢要对这个车主进行赔偿，然后不仅赔他的也要赔你的嘛，对不对？因为是他的原因导致的嘛，然后在赔你的过程当中，他要把您的车辆回收啊，是不是？
6: 啊，对对对对。
0: 啊，回收完之后给您什么方案？您说。
6: 他跟我回收，他们说啊，你的车最多值17万，因为呢我们要求你，我们的车17万，那我们也不能卖啊。另外呢，误工费呀，还有这个租车费啊，什么费？他说啥费也没有。你这个说你同意同意，不同意你愿意咋地咋地，你愿意告不告，你愿意这个发布舆论，我们啥不管啊。就是说你那是你的事儿。
0: 你确定人是这么跟您聊天的吗？讲出这种话，你刚才后边讲的这几句话，你有依据吗？
6: 我这有我那个啥嘞，我那个有他的聊天记录。
0: 你聊天记录就这么跟你说的，让你上哪告上哪告去，是不是？
6: 啊，那是你自己，咱没有说那个，都是你自己想办法，就是说我们都不管了。
0: 啊，所以张先生，他没有直说的话，你不要通过自己的揣测和解读去说那是他说的。为什么？就我刚刚跟那位车主讲的也是一样的，他人家回过头来，你没有依据证明他说过，他说你造谣的，你知道吧？你这给自己带来麻烦。他没说过的话，您不需要去解读，你也不需要去揣测，人家没说过就没说过。所以就是你不认可他回收的17万的金额，所以你们俩现在有纠纷了。那你这台车什么时候买的呀？E300？
6: 我的是2000年的，
0: 2000年
6: 的，
0: 26年前啊？
6: 不是，2020年。
0: 对呀，
6: 2020年
0: 啊。
6: 啊。
0: 多少公里了？有没有10万公里？
6: 15万。
0: 15万公里了。然后你当时买的时候多少钱呢？6年前？
6: 六十多万，
0: 你15万公里了，你虽然这个回收金额17万，但确实差不多了，你最多22不得了了，
6: 啊，
0: 你现在就值这个价了，你知道吗？所以别人跟你这么说，当然了，他如果说跟您没得聊，这个也不合适，为啥呢？你也是人祸啊，天灾人祸，你谁也没有料到，你最后是个什么这种结果？那你们现在能不能商讨一下这个17万的金额？您能接受多少啊？
6: 因为呢，他们我们还产生这现在也6月2号，现在2个多月3个月了都，3个多月我们产生要租车费、误工费，这你因为啥？你这也得给我们了。
0: 有没有什么误工的？
6: 是不是？
0: 没有什么误工。

0: 没有什么误工的。您如果同意他的方案，这个事儿早就开始落地了。
1: 啊，他这个租车费应该有吧，主持人？
0: 你租车费也不一定有的，因为你这是个间接损失，你知道吗？
1: 啊、
0: 是这样的、
1: 啊，
0: 如果他不处理。啊或者是因为他的一些其他的原因导致您额外的损失出现，而且如果您是他营运车辆的话，那这个事儿其实挺在理的。但是别人有方案，是你们俩没有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导致事情拖出了快两个月的时间，所以你回过头来找他给你承担误工也好，承担这个什么租车费用也好，确实有些高了，但这个可以商量。我希望的是什么呢？如果厂家给出了回收车辆的一个方案，那你们尽快把金额达成一致，因为您这个车被火烧了之后，您肯定不想要了嘛，是不是？
1: 嗯嗯嗯。
0: 那你
1: 对对对对对
0: 你能接受多少钱的回收价格呀？你车已经15万公里了，你去二手车市场打听一下呢。
1: 因为啥？给我们的也差不多吧。因为啥？我们这个车也不要了，反正他给我们的价格，市场价格，反正17万也差不多，也跟你市场行情也差不多，也没少给。另外，我们就是说要求，就是说
0: 没少给，你想干嘛？
1: 就是说我们都说你中间我们是租着车来，你知道吧？你给我误工费、租车费，你得给我们
0: 的。你这车拿来营运的吗？拿来生活的吗？拿来挣钱的吗？
1: 我都开公司的。
0: 对，你不是营运车辆，你怎么误工呢？
1: 我问你，就是说你现在我们产生这两个东西，
0: 所以你
1: 我们一直在租车呀，主持人。
0: 我没说完呢，所以你因为没有车开，所以导致的一些交通费用，这个可以聊一下。但你不能上来问别人要误工啊。
1: 啊，咱不懂，要不说主持人，你看哪方面嘞？我们也就是说没有说物理的要求，根据是。
0: 我跟您说，我跟您说啊，张先生，您一定是不懂的，我没有别的意思，您一定是不懂的啊。但
1: 是
0: 呢，
1: 但是我
0: 希望今天咱俩沟通完之后呢，能够给您一个相对的开阔的思路，也就是这个事儿不能再拖下去了，越拖下去您的损失会越大。一天没有车开，你一天就要租车，您觉得带来误工了，你心理上可能会有些烦。所以现在这个事儿要解决的方式是什么呢？17万的价格，那如果你不接受的话，两边有没有可以聊的空间？但我刚刚说的这个价格差不多了，也确实是市场寻来的价格。你15万公里开了6年了，另外你所谓的交通补贴也好，那这个东西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17万的价格去聊一聊，看看能不能包含一些，那这个事儿就了了。但你不能硬问别人，一天一天这么算下去，因为确实是个间接损失。您能理解吗？
1: 能理解。
0: 那您现在跟厂家最后一次沟通是什么时候呀？东风蓝电。
1: 现在我们给他厂家400打个电话，400-887-55551，给他打电话，他们说啊，你们找车主来回推呀、啊，他们不管。另外，我们找现在四 S 店也不管了，当地的就给我们一个答复，就是说，给这个现在人家也不负责了，说你以后你别再找我了，这个事儿我不管了。啊，
0: 对，您稍等，您稍等。给您回收车辆方案的是谁？是厂家给的方案还是门店给的方案？
1: 是厂家委托这个。
0: 厂家委托门
1: 店。
0: 专卖店的名字告诉我，专卖店的名字告诉我。
1: 他的邢台汽车，邢台蓝电汽车专卖店。
0: 邢台就这一家吗？
1: 邢台就这一家。
0: 好，您稍等。我万万不相信，不管了，不会不管的，怎么会不管呢？如果不管了，就没有17万回收车辆的一个方案了，一定是管了的。但是管了的过程当中，发现没有办法谈拢，所以现在拖延下去了，导致车主觉得你又不管我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描述这个事实啊，在问题处理的过程当中，有人给方案，有人沟通，那就是管你，不是不管你。说话一定要客观啊，我们的张先生。这个蓝电汽车，东风蓝电是吗？客服中心。啊，来，蓝电，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女士还是先生？
2: 工号 DF400134。
0: 啊，女士是吗？
2: 哎，是的。
0: 哎，DF400134是不是？
2: 是的。
0: 哎，你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你好，我姓周啊。这个是很有点曲折，他还不是你们的直接用户，是被你们车辆故障导致自燃引发过火的一个用户，他的车呢是奔驰的E300，车头被烧着了。这事儿您系统当中能查询到吗？现在车主一直坚称着你们不管他了。
2: 针对用户所说的这个情况，我们这边会给您这边做好一个记录，稍后这边给您这边反馈上去。
0: 反馈上去之后你们会管吧？
2: 会，需要给您这边进行核实吗？
0: 啊，你核实完之后不会不管他吧？如果有这么个事儿的话。
2: 哎，会有相关的部门协助的
0: 啊，会协助他啊，这样的，这对我第一次听他描述这个问题，所以有很多的信息需要跟你们去核实。首先要确定一下是不是因为故障引发的自燃，然后烧着旁边的这台车了。其次就是你们厂家是不是愿意赔偿，第一赔偿你们自己的用户，第二赔偿其他的车辆损失，第三你们的赔偿方案是不是通过17万的金额把他这辆奔驰E300回收回去，第四是不是因为回收价格没有谈拢所拖延导致的其他的间接损失，车主现在找你们要了，你们打算怎么去协商？还有就是你们到底管不管他啊？我们把这几个信息核实完之后啊，最后来看看这个事儿应该要怎么处理。而且我不是觉得你们给的价格有问题，而是现在车主因为他现在有很多其他的想法没有被接受，所以导致这个事僵在这儿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僵持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多耽误一天损失会更高，会更难谈，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事儿快点推进。那我先反馈给您女士，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核实完之后下午3点钟之前给我们这边回个电话可以吗女士？
2: 好，给您做好记录，这边稍后给您反馈上去。
0: 哎，感谢您啊，那您稍等，哎，记录一下我们联系方式啊，感谢您，您稍等啊。这怎么那么犟？嗯，也不是犟，能理解大家的想法，但是大家的想法一定要围绕着解决问题的初衷去出发。因为你去考虑一些其他的东西只会让问题变得更难解决，就最后损失的还是自己。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朋友们？能明白这个道理吗？但是我觉得东风蓝电先去了解一下这个事也是应该的，就6月份到现在一定不是不管他，就是没聊好啊。他的车我本来以为是停在人 4S 店旁边，然后人 4S 店自己的车把他给引燃了，但不是的，是停在小区门口的车位上，旁边是一台蓝电的新能源车，然后给他点燃了，他是辆E300。来吧来吧，抓紧时间，下一位。喂你好。
3: 喂，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3: 徐。
0: 徐先生你好，什么车？
3: 大众的探岳 L330。
0: 探岳 L330 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3: 5月5号买的，大约3000公里吧，一直。
0: 啊，车蛮新的啊，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就是他这个就出现好几种状况，就最重要的状况就是最严重的就是，它无缘无故的就我在行驶当中，无论我开多快，它自动就给我刹车。
0: 啊？你在行驶当中，车自己帮你刹停啊？
3: 对，自己就帮我刹了。
0: 你开那个主动避让，不是就是那个紧急制动的功能了吗？是有的，是开着的。
3: 对，是开着的那个，但是它就是没有车的情况下，
0: 就是你前面什么都没有，你开着开着，它老要刹停。
3: 对对对，自己就刹了，就是我开到70迈，他就直接给我刹到0。
0: 那很危险啊！你70多码的速度突然停下来，你没有被后面追尾着？一次都
3: 没
0: 有过。
3: 就我这几次就完全挺幸运的，
0: 非常幸运。
3: 对，就是昨天的时候最严重了，就昨天差点追尾。
0: 你想想看，大马路上大家跑多快啊！然后你突然要停下，别人怎么知道你想干啥？你现在如果这事儿没解决，你可别开啊！这成了马路杀手了。那现在怎么样？你去问一下他为什么要紧急刹停啊？怎么了这车？
3: 就是我第一次去4S店的时候，然后就他们就给我那个检查嘛，检查那个故障码嘛。
0: 嗯。
3: 然后就是当时我没在那个后边，然后我在前面跟他们交涉呢。然后他就第一次去的时候，当我到后边的时候，他们就把我的故障码都给我删了。删了之后，然后之后他们就说没有故障码，然后就后边他们那些维修人员就告诉我，他说这是正常的，他说他们车也有这个毛病，说停就停，我当时就特别无语，就特别来气。
0: 你这太来气了，怎么什么车说停就停叫正常啊？
3: 然后我全给他们录音了，然后这些证据啥我就都保留了、
0: 啊。
3: 然后他们就是告诉我说他们车就那啥，而且他们所有人就后来他们那服务的就是那维修部那人员、
0: 啊，
3: 所有人都附和的跟我说说我们这个大众车都有这毛病，说停就停。我当时就特别特别无语，然后我就给他全都录下来了。
0: 你录得很好，然后你录的时候录下来他们说的这几句了吗？我们车就这样的，说停就停，录了。
3: 对，我全给他录了。
0: 那现在怎么着？他们现在。他的说法是什么？就这个说法。
3: 然后你听我跟你学，就是第一次的时候就这样嘛。然后他说没有故障码，没有故障码之后，他们就他们查不出来，他们说等那个厂家回复。然后我也在打400，我也在打。然后
0: 厂家回复是什么？
3: 就厂家他不给我回复，然后他们也不联系我，就都有20多天，就将近一个月，就4S店也不联系我。
0: 那此时此刻，我想听此时此刻最终的说法是什么？你车怎么了？
3: 就现在最终说法，然后他们然后就又出了两，就再次出来之后，我就直接去别的4S店了。
0: 嗯，
3: 到别的4S店之后，然后别的4S店一查就全是故障码。
0: 哦，明白，就等于有一家店是能查出来问题的。那现在查出来问题的这家店给的说法是什么呀？这车怎么了？
3: 就他昨天的时候告诉我，他说昨天这不又出现毛病了吗？然后他现在已经是第四次不知道。

0: 结果是啥呢？说我这个方向盘套把套了。
1: 方向盘套把，你方向盘有方向盘套子是吧？在上面。
0: 对对对对。
1: 你套子摘了呢？然后呢？套子摘了呀，可以啊，摘了试试呀。
0: 对对，然后我说那我就套了，我说那就摘了，然后我说那就那啥，然后他们我说我这让你修好几次了，我就能看我能配合你们修几次，我说我就不管了，到时候咱配合到次数之后再在那啥。然后他一听我这么说，他说那我再给你检查检查。然后又检查，昨天又告诉我说传感器坏了。
1: 就是这样的啊，我刚刚听到他说方向盘套子的时候，我就是觉得很可笑，你知道吗？
0: 对对，
1: 我的车开着开着会自动停下来，那一定是哪里有问题。然后你跟我来一句，看到我方向盘上有个东西，你就说是这个东西害的。然后我提出吧，好，你修吧，我看你能修几回。然后你又觉得我是不是有点，对吧？那什么不好聊啊，你就给我再查一查。就你本来就该查的，你本来就应该认真查的。好，你告诉我最终的结果，咱俩快点说。传感器坏了，然后呢怎么修？
0: 就现在他就说给我换上传感器，就这些了。
1: 换什么传感器啊？
0: 就是那个后保险杠有个传感器
1: 啊。就保险杠上的传感器给您换掉是不是？
0: 对对，
1: 全车的全后的都换。
0: 没有，他说就坏了一个。
1: 啊，坏了一个是前面的还是后边的？
0: 后边的。
1: OK， 没问题。您现在什么要求？
0: 就是我现在这个车我就有点不敢开了，因为他就三番四次，他们就是我问他们，我说能不能这次修好，能不能确定原因，他们确定不了。
1: 明白，就是现在是这样的啊，如果真的是传感器的故障呢，你还是要让他们修的，因为刚发现嘛。但是有一个点我非常能够理解您，是因为他们在整个售后流程处理问题的过程当中非常的不专业，一会儿说有问题，一会儿说没问题，一会儿说是方向盘的问题，一会儿说传感器的问题，一家店说正常的，一家店又读出了很多故障码，你现在不确定他故障原因有没有找得准确，所以不敢让他修，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好，那我让他给您出一个完整的故障原因的一个阐述，然后给您出一个方案，您让他修，修完之后如果再坏咱们再看，但是他需要给您明确的说法，为什么行驶过程当中频繁的紧急停车。
0: 对，我也是这个诉求，我说你们每一次来，我说各种挑我的原因，然后我说，
1: 明白，
0: 你给我查一个，
1: 明白，我都懂的，我都理解的，就是不想承认他们有问题嘛。你现在这家店，您觉得服务水平怎么样？能不能把这事解决好？现在这家店，
0: 就是昨天的我感觉态度还可以，就之前的时候就他们没人联系我，就出了这么严重的问题，
1: 了解，
0: 他们就根本没人联系我，就是我不找他他不找我，你懂啥意思吧？
1: 我当然懂了，他能说出这样的话，那他当然不愿意找您了，肯定不积极啊。厂家一直没有回复您是不是啊？
0: 对，那个厂家没有回复，就我不找他他不找我
1: 啊。了解了，你愿不愿意让他们修啊？是可以修的了，我跟您说一下是可以修的啊，让他们好好修好好查行不行？
0: 啊，对，可以修，我一直在说接着修，我就说他们不要，就是今天这么的，明天那么的，然后
1: 明白，
0: 查了不到，
1: 了解了，徐先生，来，我跟大家说啊，大家不要觉得是徐向人啰嗦或者人烦或者怎么样，你们要明白啊，你在开车的时候开个六七十，车突然咔一下停那儿了，差点被人追尾，你吓不吓人？你害不害怕？然后每一次都很幸运的没有发生事故，好不容易熬到去 4S 店，结果店里说没有问题。你不相信没有问题，你只能自己换一家店，第二家店又查出来有问题，先说你有问题，最后你说我没有问题，你跟他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他说他好吧，我再查一下，结果查出来好传感器的问题，那你现在觉得是不是传感器的问题呢？肯定很不确定啊，因为鉴于他们售后这么不专业，你肯定很不能确定啊，那你是敢修还是不敢修，要怎么修呢？根本不知道，然后厂家从来不理你，你所以遇到这么个事儿啊，就是大家没有遇到不会有感受，但这个感受一定是非常非常非常差的，就无语嘛，车主形容的很准确，就是无语。来，是一汽大众对不对？对吧？来，喂，你好，一汽大众客服中心。
2: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2: 工号1672。
1: 1672号是不是？
2: 对。
1: 我这边是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辛苦您查询一下尾号7026的徐先生有没有多次向你们客服中心反馈过车辆频繁刹停的问题。
2: 稍等，这边看一下。
1: 对，您看一下。我跟车主聊的，但是你们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涉及到行车安全的。如果你们不能确定这车怎么了，你们来个人看一看，是不是那一，对，是不是那一颗传感器所引发的？然后你们这个售后流程一般是个什么流程啊，女士？
2: 那您说的这个情况，我们也会如实进行反馈。
1: 您先查一下，徐先生有没有给你们打过电话？
2: 是有反馈过的。
1: 反馈过，你们给他回电话了吗？
2: 目前看到这个问题的话，有在跟进这种处理的。
1: 你们给他回电话了吗，女士？
2: 稍等，看一下。
1: 对，你看一下。

0: 他跟门店处理不好，给你打电话，就是你们从来不回复，找门店嘛，门店也是找一次回复一次，找一次回复一次。然后你们去核实一下，车主说当时他都拍下来了，你们去核实一下，你们门店是不是跟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的大众车都有这个毛病，开着开着就要停下来的。如果这个属实啊，你们让你们门店的售后啊说话负点责任吧，好不好？来，女士查一下，你们给他回电话了吗？
1: 我们这边看到是有在按照流程进行处理的。
0: 回电话了没？你按照流程在处理，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只想知道你们给徐先生回电话了没有。
1: 目前的话确实是查询不到具体的一个信息的，稍后的话也会进行反馈处理的。
0: 你们都查不到，你们客服中心有没有给徐先生回过电话？你们说按流程处理，那我就想问一问，你们客服中心会给你们的车主打电话吗？会不会？你们有没有这个流程？
1: 看到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在跟进的。
0: 你们的流程当中可以给车主打电话吗？你们有这个流程吗？还是你们不给车主打电话？没有这个流程，女士，
1: 我们是按照我们相关的流程进行跟进处理的。
0: 你们什么流程？女士，你们什么流程啊？
1: 那这个是我们内部流程。
0: 你旁边那个人
1: 问题的话，我们会进行处理的。
0: 你旁边有个男士跟您，对吧？跟您交代了，说你就跟他说这是我们内部流程，你要不让他过来接我电话呢？你别让他教你好不好？因为你还要把我 hold 住，我问一句，你问他一句，他传达给您，您再把话筒打开，再跟我说一句，我都听着他说话了。你让他来。
1: 确实抱歉，你是主持人。
0: 你让他过来，
1: 我们会进行处理的。
0: 你什么流程？那你们什么流程啊？会不会给车主打电话呀？
1: 也会按照内部流程进行处理。
0: 内部流程是个什么流程？这事儿牵扯到你们的用户，它就不是个内部流程，您能懂吗，女士啊？你们一些大众能懂吗？你的流程是服务用户的，用户感受不到你们的服务，你是个什么流程啊？
1: 稍后的话也会进行处理的。
0: 那你们倒是处理啊！你让您旁边能回答问题的，你是客服经理还是今天的值班主管还是专员？你过来，你把电话给他，我听到他说话了，他不是在教你吗？你们什么流程啊，女士？我现在就想知道，你反反复复说这是内部流程，那你们的内部流程会不会给消费者回电话？会不会回访他？我要问清楚。如果你们没有这个流程，我就不让你们的徐先生等你们电话了，一汽大众的用户也不用再期待了。但是你要告诉用户，你们会不会给他回电话？这不是最基本的吗？啊，你们不尊重用户，用户天天打电话找你们，你们连个电话都不回的，那你现在是有这个流程还是没有这个流程？我们必须要知道。
1: 稍后的话，您说的这个情况，我们也会记录进行反馈。
0: 我说的什么情况？
1: 您说车主的一个问题的。
0: 那我现在问你们，一汽大众客服中心打电话过来反馈问题，你会不会回电话？
1: 我们都是有在按照流程进行处理。
0: 那你的流程是什么？会不会回电话？
1: 需要为用户反馈处理这个。
0: 反馈处理完之后会不会回电话，女士？一汽大众客服中心会不会给用户回电话？你要告诉我们这个问题，不然我们在等什么呢？你的流程是不会回电话还是会回电话？我总要知道呀，不然用户在等什么呢？就难怪你们售后是这样的状态呀，他要自己跑两家店才能反馈得到我的车为什么行驶过程当中频繁刹停。真的，你们弄个 AI， 我觉得可能听上去还更有人情味一些。你不能反反复复重复啊，女士，因为你不是 AI， 你不是人工智能，你也不是机器人啊。你们会不会回电话？你告诉我，女士，会不会回电话？
1: 我们也会按照流程再次反馈的。
0: 你们的流程当中有没有给用户回电话？有没有这个流程？有没有这一环？
1: 那目前的话都是按照流程进行处理的。
0: 你看看，我问的是什么问题？您重复一下，女士。
1: 您讲，主持人。
0: 我问的什么问题？您重复一下。
1: 您说的这个相关流程的话，我们也会按照内部流程进行处理。
0: 我没说相关流程这句话，我说你们的流程啊，有没有给用户回电话的这个环节？
1: 那这个我们也会按照流程进行反馈处理的。
0: 所以我问的问题是什么？您重复。
1: 您说的是这个流程有没有给用户回电话的这个环节？
0: 对呀，这是我的问题呀。那您回答的是什么呀？
1: 那这边我们确实是按照流程进行处理，稍后的话也会进行反馈的。
0: 你的流程会不会给用户回电话？然后你说你按照流程来处理，那我问的不就是你的流程吗？然后你的流程又是内部流程，你自己把你们自己的流程闭环了。那现在的结果就是你们根本不会给徐先生回电话，我可以这么去理解你们吗？那你这样，女士，要不你就说

0: 或不对，你们的流程是不会给用户回电话的，是不是？
1: 我们会按照我们的相关流程进行处理的。
0: 你流程会回电话吗？会回吗？会给用户回电话吗？
1: 会跟进用户的一个问题的。
0: 啊，跟进的时候会打电话给他吗？
1: 那这边都是按照相关的流程进行处理。
0: 那流程会打电话吗？
1: 会跟进用户的一个问题。
0: 那跟进的时候会打电话吗？
1: 都是有按照流程进行处理，女士。
0: 流程当中会给车主打电话吗？你别跑啊！
1: 这边我们都是按照相关流程进行处理的。
0: 流程会给车主打电话吗？我
1: 会有记录反馈处理的。
0: 我知道你们的流程。
1: 嗯，
0: 记录反馈由专员来处理，但是我想知道你们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会不会给用户打电话？您能听懂吗，女士？因为为什么我为什么要反复问这个问题？而且我浪费了很多时间。咱俩是11:51开始打电话的，现在整整7分钟，我在问你们会不会给用户回电话。我问这个问题的理由是，用户的问题在投诉的过程当中，如果你们不和他当事人沟通的话，你们永远不给他打一通电话，知道他的情况的话，你们问题要怎么处理？我就问问你们，你比如说咱俩解决问题，你连跟我打电话都不可能做得到，那你怎么给我解决问题？是不是这个道理？你知道我什么问题啊？你们，所以你们是个什么流程啊？
2: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
3: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8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3: 继续听到的是莫文蔚和李宗盛的合作，这首歌叫《阴天》，莫文蔚1997年《你可以》专辑当中的歌。都说和早期李宗盛作品比起来，《阴天》的文字要长了许多，但是李宗盛歌曲最大的魅力不就在于长短句所造出的节奏感的变化和意境上的铺排吗？看李宗盛的歌词就像是看一篇美文一样，充满了戏剧感，充满了变化，让人感叹写作人的高明。当然，再好的作品也需要有合适的声音把它呈现出来。歌挑人，人也在挑歌。这是李宗盛和莫文蔚创作的开始，《阴天》。

下一首歌，辛晓琪《女人何苦为难女人》，滚石唱片1997年为辛晓琪发的专辑，当时的定位跟辛晓琪前几张疗伤的路线很相似，这也许是我们最熟悉的辛晓琪的歌路了。要知道，毕竟《遗忘》《领悟》《味道》这些歌曲在当时都非常的有卖点，大家也很买账。只是问题也随之而来，究竟坚持重要还是变化来得好呢？沿着既定路线走下去自然没有错，很保险，但是创新又似乎谈不上。这首歌名字叫做《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我在多个公众号都看到大家在推一篇文章，写的是李宗盛，讲的是我们在李宗盛的歌曲当中到底听到了什么。也有人在直白地问李宗盛的语文到底是谁教的，答案是生活。因为都知道李宗盛在读书时期并不是一个好学生，没有好成绩，不知道未来发展方向，一边在爸爸的瓦斯行打工，一边在愁于未来到底该怎么办。但是就是这样的经历，就是在校歌楼里也许不成熟的创作，就是在当年软磨硬泡下加入木吉他合唱团，就是在送瓦斯路上所看到的情景以及经历的风雨，都化作了日后他笔端的文字。有人说他唱得不够好，我想那只是相对于他的写作。而且李宗盛的歌娓娓道来，就像一个阅尽人生的长者在波澜不惊地讲述着曾经的壮阔，这种味道也只有他自己拿捏得最好。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2: 启幕精彩。
3: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4: 开在为春风，
3: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5: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的唱歌来自于大家都很熟悉的陈奕迅的一首，对他的歌唱生涯来说是里程碑式的作品，叫做《浮夸》。据说在《浮夸》之前，他一度陷入到瓶颈当中，有了《浮夸》之后，他的心运就一路走高。如果真要挖一挖这首歌最早的创作背景，他是作曲人 CY 在伦敦听到张国荣的死讯之后写下来的。他想表达的情绪是震撼、悲痛还有不解。我们都知道 CY 对张国荣复出后来的音乐影响很大，两个人也多次的合作，他们的组合也被奉为经典。除了事业上之外，生活当中两个人也是很好的朋友，所以他为张国荣的离世写下了这首歌。后来陈奕迅出唱片选中了这首曲子，没想到重新填词之后却与当年的初衷大相径庭。陈奕迅的这个版本里面，歌词的故事从悼念张国荣变成了一个不得志的小人物的呐喊。浮夸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张惠妹的《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这首歌是出现在张惠妹爆红的那张姐妹专辑当中的作品。我还记得那一年，大街小巷都可以听得到这首歌。歌词里面唱，只要你好好久久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哪个女人对爱不自私不奢望。在张惠妹的率领之下，对于男人在男女之间的情感当中的位置进行了讨伐，也算是比较犀利或者比较女性主义的作品。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每次当有人在讨论一些话题，比如说被演技耽误了的好歌手，或者是被歌唱耽误了的好演员，在这样的话题出现的时候，就一定会提到张学友的名字。虽然他已经是华语歌坛非常顶尖的歌手，但是生活当中的他倒是一如既往的低调。除了这两年他开始开自己的巡回演唱会，平时似乎就非常低调的在享受家庭生活。如果抛开歌手明星的光环，他在自己的家庭的这个小单位当中也是一个称职的父亲，是一个合格的丈夫。这样的人又有什么理由不被人喜欢呢？接下来这首歌我们就听张学友的《忘情冷雨夜》。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潘越云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这首歌也被翻唱了太多版本了，但是每次在听都会觉得原唱是最经典。潘越云跟齐豫一样，大概是老天爷赏饭吃，他的嗓子几乎就是毫无瑕疵的天籁美声，再加上对于歌唱的技巧

还有她身上天生的那种越老越有味道的女人味，那些声音里面的百转千回总是让我们很难忘记。她已经唱了太久的歌了，从我小时候听到她，她就已经是唱过很多年歌的人，一直到现在又是几十年过去，我又确认了一下潘粤云的资料，她是50年代生人。接下来我们就听这首经典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0: 看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川流不息的车与人，霓虹璀璨的高楼大厦，熙熙攘攘的市场，冷气十足的小酒馆，是我眼中城市的碎片。千人高呼的体育馆，觥筹交错的社交场合，街角唱着民谣的流浪歌手，住在隔壁边切菜边撒娇的小夫妻，是无数个城市碎片折射出的红尘烟火。每个人行走的方向不同，而我们之间却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共鸣。徐徐时光，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每天晚上在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
1: She's moving out of town。
0: 前两天呢，遇见了一个老朋友，聊了会儿。我知道他去年刚分手，我也知道他跟他的前男友之间感情很深的，两个人在一起大概有七八年的时间了吧。于是就问有没有复合的可能，他笑了笑说应该不会吧，分手已经两三个月了，工作的地方离得很近，居然一次也没有偶遇过，看来老天爷不想给复合的机会。他说最近看了一部电影，看完之后大哭了一场，让他对分手这件事情释然了很多。我问是哪部电影，他说叫《机器人之梦》，是个动画片，也推荐给我。昨天晚上在家看完了这部电影，看完之后最大的感受是，这个导演怎么这么有才华，全程没有一句对白，却把爱和离别讲得这么的动人和深刻，好像道尽了所有关系当中的聚散离别。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友情，也可以想象成爱情，看完之后真的是那种感觉，既难过又释怀。它的主题是遗憾和失去，当爱发生又离开，我们应该如何和过去告别呢？一个小狗和它的机器人的故事给了我们一个温暖的答案。这是我在2025年想推荐给你的第一部电影，还适合冬夜一个人观赏。

0: 听一段音乐，
1: 是谁在敲打，
0: 看一部电影。
2: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0: 读一本好书。
3: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清波里一回。
0: 徐徐时光，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其实时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关注收听。今天晚上来分享一部电影《机器人之梦》，讲的是一个小狗和他的机器人的故事。这故事呢，发生在1980年代美国纽约。小狗的名字叫瓦伦，是一个生活在曼哈顿的独居青年。不知道从哪天开始，瓦伦的世界缩小成了只有客厅和卧室那么大。他的日子看起来很规律，但丧极了，单调乏味的，就像是同一张日历撕了无数遍一样。每天他都会瘫在沙发上，不厌其烦地打电动，玩累了就倒头大睡，睡饱了之后再继续玩，肚子饿了呢，就热一份批量采购的预制菜，手里的遥控器切来切去，没有任何一个声音能够走到他的心里，帮他排遣片刻的孤独。就在这一天，电视上播出了一条机器人广告，瓦伦一下子有了灵感。他心想，如果能够有一台机器人陪在我的身边，那我的生活会不会有所改变呢？于是瓦伦立刻拨通了订购热线。那天晚上，他激动得合不上眼。机器人来到之后呢，瓦伦的生活确实大变样，瓦伦也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他经常带着他的小伙伴出门，到中央公园去玩滑轮，在午后惬意的划船，一起 city walk， 拍大头贴，品尝街头美食。瓦伦再也不是一个孤独的青年了，他已经有他最好的朋友了，他再也不用一个人控制两个电玩手柄了。只可惜好景不长，所有的欢乐在一次沙滩派对之后戛然而止了。那天阳光美极了，海浪轻轻地抚着他的脚丫，空气当中也弥漫着冰激凌的香甜。瓦伦和他的机器人在戏完了水之后呢，就累得躺在沙滩上沉沉地睡去了。当他俩醒来的时候，天色已晚，喧闹已经从沙滩上撤去。在他们准备起身回家的时候，机器人却发现自己的身体像灌了铅一样沉得没有办法动弹。瓦伦使出了浑身力气也拖不动他。眼看暮色降临，公共电话打不出去，周围又没有人可以求助，这该怎么办啊？

机器人微笑，用眼神示意瓦伦先走。无奈之下，瓦伦只好照做了。回到家，瓦伦担心的一夜没合眼。天亮之后，第一时间冲到了书店，买了一本机器人维修手册。可是当他赶回海边，却看到沙滩已经季节性的关闭了，要到第二年的六月才能够再次开放。瓦伦又赶紧去市政府递交申请，却可惜拿到的是不予批准的红戳戳。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瓦伦到五金店买了一把老虎钳，准备私自进入海滩解救机器人。但最后他没有成功，还因为这事儿进了警察局。于是瓦伦唯一能做的只有等待了。他们还能够相见吗？

接下来呢，这个电影的第一视角就从小狗瓦伦换成了机器人，告别了最好的朋友，机器人孤单地躺在沙滩上，开始了漫长的等待。回忆和梦境成为了他和瓦伦的重逢时刻。第一次机器人梦到有三个划船的兔子遇到了船体破损，不得不在海滨游乐场这儿泊岸。热心肠的兔子们让他恢复了运作，于是他站了起来，吹着小曲儿，迈着骄傲的步伐回到了瓦伦的公寓。梦醒之后，机器人才发现那三个兔子截掉了自己的一条腿，拿去堵船底的漏洞了。还有一次，机器人被封在了厚厚的冰层之下，他用力地突破冰层，来到了瓦伦的公寓楼下，却撞到了瓦伦带着他的新的机器人伙伴回家了。他伤心极了，只好转身离去。而梦醒之后，他发现自己依旧僵硬地躺在冰层下，原地等待着瓦伦。他在想，瓦伦过得好吗？夏天什么时候到来呢？而机器人得到的回答只有天空的沉默。而另外一边，失去了机器人的瓦伦也回归了之前的生活，玩拼图，打电玩，吃预制菜，不停地换电视频道，还是像以前一样的百无聊赖。他曾经尝试着开启新生活，却觉得自己很笨拙，连一件小事都做不好，总是被别人欺负和嘲笑。失去彼此的时间，瓦伦和机器人都有了各自的成长经历。机器人在等待瓦伦来的日子里，见证了新生命的诞生，鼓励最胆小的鸟儿学会了飞翔，同时也学会了告别的意义。有一天，一个来海边捡漏的大嘴猴用金属探测器找到了被沙子掩埋的机器人，后来他被卖到了废品收费站，沦为了一堆零件。就在这个时候，沙滩重新开放了，瓦伦第一时间奔向了那片区域，发疯似的往下跑。但是瓦伦只找到了他的好朋友的一具残肢。再后来，有个小浣熊来到了废品收购站，买走了机器人的零件。浣熊用音箱代替了机器人的身体，用吸尘器的吸头代替了他的另外一条腿。机器人陪浣熊一起逛街了，陪他看橄榄球赛，吃披萨，看烟花，就像当初陪瓦伦那样。可是他还是忘记不了瓦伦，他经常在想，我这辈子还有机会和瓦伦再见吗？有一天午后，机器人透过窗户看到了做梦都想拥抱的瓦伦。然而那个时候，瓦伦的身边已经有了另外一个机器人。那个机器人看起来外形靓丽，手脚灵活，比自己看起来优秀太多太多了。可是往日的一幕幕像幻灯片一样在眼前闪过。机器人呆呆地站在那儿，他幻想着自己抛下一切拼命地跑向瓦伦，在红绿灯的路口和瓦伦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他只是静静地站在窗前，远远地看着他曾经最好的朋友，默默地把音箱开到最大声。他放的那首歌正是他和瓦伦的最爱。就这样，隔着一条马路的距离，他陪着瓦伦跳完了最后一支舞。机器人不知道瓦伦曾经发疯一样满世界地寻找他，而瓦伦也不知道机器人曾经无数次地在梦里奔向他。瓦伦带着无法弥补的遗憾坐上了驶往人生下一站的列车，而机器人躲在窗后小心翼翼地守护着他曾经和瓦伦的幸福，这也是他送给昔日老友
最深沉的祝福。这就是这个电影的故事。瓦伦和机器人都没有回头去寻找他们曾经共同拥有过的那段时光，而是把它当作一段最好的记忆封存了起来，带着这段记忆继续去赶眼前的路。从大雪纷飞的冬天到草长莺飞的春天，他们一路向前，一路奔赴，不停地在更新自己的生活。所以为什么很多人看了这部电影之后会觉得破防，会觉得好像映照了自己的生活呢？就是我们也会像瓦伦或者是这个小机器人一样，遭遇到肝肠寸断的时刻，但是人总要向前走，不能够永远地停在原地，要带着心碎和悲伤重新开始人生的新的篇章。因为无论是好朋友还是亲密的爱人，在告别之后再重逢的机会其实很小很小，小到就像我那个朋友说的，就算你们的工作地点在以同一个城市同一个街区，哪怕就隔着两栋写字楼，也可能这一辈子都不会再碰面了。在命运的拨弄下，我们顺着季风和洋流，不知道会带到什么样的地方。曾经那么好的我们分开之后的确会很遗憾，毕竟当初一起肩并肩谈笑风生的人是我，但是看到你现在笑得那么开心，我也觉得幸福。我想即便瓦伦和机器人他们各自的生活里都有了新的伙伴，不再有对方的身影，但他们彼此仍旧是在心灵世界当中最特殊的那一个，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一本书，一段音乐，一部电影，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总有什么不仅触动了你，也感动了我。让我们聊，慢慢的聊，敞开心扉，品味他人，也看见自己。

欢迎你继续锁定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的电波，来收听今晚的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来为你推荐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呢，在去年曾经提名了奥斯卡最佳动画片奖，但是呢，惜败给宫崎骏的《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据说在去年的十一月还曾经公映过，但是票房不佳。然而，这是一部在豆瓣有几万个人共同打出了9.1分的高分的动画片。所有人都说这是一部送给成人的动画片。我相信每一个人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心底一定会浮现出一个人的样子，可能是爱情，可能是友情，可能是亲情，大抵上是遗憾的过往。确实，成年人的世界有很多是来不及告别的离开，每段路都有不同的人陪伴我们走，人生的孤独常态被瓦伦和机器人改写成了对彼此的成全。失去的那个人已经化作戒不掉的习惯，化作最自然的语气，成为了我们的一部分，陪伴我们走完这程。没有办法避免遗憾，但还是要向前走。说回这部动画片，我觉得他说了三件事儿：一个是孤独的本质，人的孤独本质。其实何止是人呢，狗、猫、世界万物，甚至是那个人造的机器人都是这样。正是因为孤独，我们才需要彼此寻觅，寻觅爱人，寻觅朋友，寻觅陪伴。孤独是永恒的，所以寻觅也一定是永恒的。其二就是，它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最纯真的真善美。这一点无论是在瓦伦的身上、机器人的身上，还是后来的新主人的身上，都体现得淋漓尽致。片中有个段落非常的感动，瓦伦跟准女友去钓鱼，钓了半天一条也没钓到，后来终于钓到了一条鱼的时候，他把这条鱼悄悄地放了。第三点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这个电影的主题就是人生总有遗憾。人生真的就是一个不断告别的过程，既然是不断的告别，就必定会留下遗憾。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依旧可以做些什么，比如在拥有的时候好好的珍惜，比如在分开的时候好好说再见。这又让我想到了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他也说他最难过的不是那只叫理查德的老虎离开了他，而是在分别之前他没有和他好好的说再见。既然如此，不如让我们相拥而笑，干了这杯，然后潇洒上路。祝彼此珍重，下次再见。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天散然，暖心相伴，徐时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关注收听。今天晚上分享的这部电影《机器人之梦》，讲的是遗憾和失去这个主题。其实关于这个主题，有很多好看的电影、电视和书都曾经讲过。我想这是集合全人类情感最大公约数的一个永恒的主题。比如最擅长写人类爱情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作家加西尔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当中曾经写过这么一句很经典的话，他说，过去都是假的，回忆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一切以往的春天都不复存在，就连那最坚韧又狂乱的爱情，归根到底也不过是一种转瞬而逝的现实。遗憾和失去，遗憾和失去是每个人生命当中都要面对的主题。每个人在面对这个主题的时候，心里一定有千言万语，却又难以言说。在你的人生里，经历过多少遗憾的故事呢？抓住风的尾巴。高中时期的教室走廊不长，一眼就能够望到尽头，放学是唯一能够和他相遇的时候。短短的走廊，他的眼神却让我望不见尽头。半个学期之后的一个傍晚，他跟我说他喜欢我。身为男孩的我内心欢喜狂舞，嘴上却扭扭捏捏地拒绝了，随口找了一个怕耽误学习作为理由。那天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浪漫的走廊邂逅，即便我每天都拼命地向远处的教室望去。多年之后，我在想，如果再有机会，我会走过去对他说，我也喜欢你。小千，2018年的7月28号的中午，我妈去世了，在医院只顾着妈妈的病，在走廊上疯狂地打电话，四处借钱，却没有来得及在妈妈生命最后的时间好好地陪伴她。最后，我只能够握着她渐渐冰冷的手，看着她离开我。所有的后悔、遗憾、悲伤都涌上了心头。最后一次，我在妈妈面前放肆地哭。可能再也没有人像她一样，能够那么无私地爱我。现在我能够做的，只有好好生活，才是对他最好的回报。方姑娘，我俩一起长大的，就算同时期还有很多的小伙伴，但我们的关系是最好的。他为了给我带一块白巧克力，拿在手里硬生生地把它攥成灰色。那个时候小，没有电话， QQ 也没有流行起来，出来玩纯靠到小伙伴家楼底下叫喊。后来他突然搬走了，回了老家，我再也没有见过他。长大之后，从父母那儿陆陆续续地听到了他的消息，却无法鼓起勇气去打听他的电话号码。我害怕匆匆时光一负手就抹掉了所有感情，只留下我一个人执着于回忆的尴尬。现在仍有些时候会想起过去，然后对着窗外傻笑，会忍不住地想，要是你在该有多好。小智，高中的时候学校管得严，只要我刷卡出校门，父母就会收到消息。像往常一样，我早上出校门口寄了个快递，我刚刷校卡出校门，我爸就打来电话了。怕他骂我，我直接选择了拒接。拒接了一次，拒接了两次，第三次想起准备接，但父亲那头先挂了电话。我没多想，寄了快递就回校继续上课了。直到晚上，姑姑打电话跟我说，外公早上去世了，我的父母已经赶回了老家。我这才知道，早上的那几通电话竟成了我目前最大的遗憾，而且再也弥补不了了。最后一个故事来自于 S， 结婚3年，离婚1个月， 刚认识他的时候，他阳光温暖，但我们的原生家庭都存在创伤，没有办法维持持久的亲密关系，在婚姻中充满了伤害和破坏。这三年我积极地学习心理学，想疗愈自己和他，抚平我内心的空洞和缺失，他也努力地在改变。最后一次心死是我们在北京看燕池的演唱会，出来之后因为一袋水果产生了争执，他狠狠地打了我一拳。我们协议离婚，走出了民政局，我俩都哭了。分开的一个月我换了锁，我们不再联系，至少都努力过了，生活有了缺失感，但我们知道再也回不去了。或许情人节的时候能够想起他求婚时放的烟火，也能够想起他兜里只剩200借信用卡给我买的项链。席慕容曾经说过，在生命里我们几乎每时每刻都在犯错，当我们回望总有一些无法释怀的遗憾，就让它留在年华里吧。是啊，每个人都经历过遗憾，可能是错失了心仪的工作，可能是错失了很好的朋友，有可能是弄丢了那个很爱很爱的人，但也正是这些遗憾一点一点地构成了我们的人生。当然不歌颂他，不赞美他，但是我们都应该去面对他和对他释怀。就像小狗和他的机器人，虽然你已经不在我身边了，我继续经历着新的事情，认识新的朋友，但在我的心里永远还有你的位置。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了。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都是节目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可以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2: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3: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2: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3: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2: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3: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像个小孩情不自禁回家说对白，爱情太坏，有些事情很难说。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鞋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4: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5: 嗨，
4: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3: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王心凌。最近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几次遇到王心凌的歌。我们说王心凌在当年出道的时候，她的定位就是少女情歌手。现在过去了一二十年，她仍然在走这个少女情歌的路线，似乎有点不合理，可是她又真的很认真的在贯彻自己的路线。每个人的轨迹，每个歌手的轨迹，其实都是各有其命的。想起来张爱玲曾经在24岁因为小说集《传奇四天》受请，引得整个文坛都眼红的时候，她曾经非常得意，在《传奇》的再版序言当中发自肺腑地写下了那个著名的影响深远的句子，叫做出名要趁早啊。那年她不过才24岁。如果说到作家的成名，再举一个跟张爱玲相反的例子，是王小波。他40岁才决定做自由撰稿人，46岁就离世。在王小波去世几个月之后，他的时代三部曲才出版，近百家媒体开始大肆的报道，追忆他，并且对他的去世表示无限的惋惜。人们突然发现，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位高手。可见有些事不单以起点论成败，还要看结果。有的人看似起点很晚，但是结出的果子更加扎实。有的人也许小小年纪就见过了世间的繁华，但是晚景困窘。歌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莫文蔚的经典，也是她的代表作，叫做《盛夏的果实》。莫文蔚有一首新歌被大家反复的听，反复的听，慢慢喜欢你。我身旁有一些年轻的女孩说，怎么会有这么温柔又浪漫的情歌？也许是因为现在是一个什么都讲求快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有莫文蔚的这种慢下来的情歌反而会觉得难得。可是我记得在90年代或者说更早一点的80年代，很多的情歌都是那种慢悠悠的，有一点像木心的那首诗《从前慢》。从前的日子都慢，从前的情歌也能够静下心来讲一个关于爱情的简单的故事和道理。盛夏的果实，我们听莫文蔚。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比我混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葬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各位好，我是林哥，歌来自于锦绣二重唱的《明天也要作伴》。锦雯和秀琴两个成员都普普通通，但是他们组合到一起就非常温暖的化学反应，所以他们的歌也被拿来作为毕业必唱的曲目。比如说刚才这首《明天也要作伴》，当年毕业的时候还有很多类似的歌曲，像周华健的《朋友》，像小虎队的《离歌》，《青苹果乐园》等等。我不知道后来或者说现在即将毕业的朋友又有什么样的新歌来陪伴你们的青春岁月呢？这样的歌也许不是最好听，但一定是最难忘，留给你最深刻记忆的吧。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范晓萱。作为范晓萱的同龄人，也作为追随着她的歌长大的人，范晓萱的歌也成为我们青春记忆里面不可被抹去的印记。那个时候在我的印象当中，所谓的抒情歌大概就是接下来这首歌的样子了。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顺子。以前呢，我们会说偶像嘛，一定是漂亮的，是完美的，是唱跳俱佳的，尤其你要进女团的话。可是呢，有一个女生随着101这个节目火遍了朋友圈，她的名字叫做王菊。为什么？就算创造101你一集都没有看，大概你也因为别人的刷屏而听说过人气很旺的孟美岐和吴宣仪。她们长得美，业务强，性格好，作为成熟的女团偶像是很容易被人喜欢的。但是红起来的这个叫做王菊的女生看起来再普通不过，如果夹在一水的白秀美的女孩中间，简直有点像节目组为了效果而特意安插的一个笑点。原本的大家都是拿她来做段子的素材，但是看了几集之后就会发现她的有趣和真实。所谓的有趣是他毫不掩饰的自黑和自谦，而真实呢，是他大大方方的来追求自己的梦想。他可以堂堂正正的把想要留下的心胸传递出来。喜欢他的人有这样的一种言论是非常有代表性的，说一个好的竞争者就应该这样，要赢得光明磊落，输呢也要输得心服口服，不需要谦让，也没有必要沾光。所以就在其他的女生不断的哭哭啼啼，不断的谦让的时候，她放在这101个女孩里面就显得尤为的难能可贵。努力的去争取自己想要的生活一点都没有错，也许你不够白秀美，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歌手顺子，她的样子，她的外形看上去也不算是很美的女生，但是她一开口一定会征服你。这就是实力派的顺子，恰好的寂寞。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来自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女歌手，她是湖南湘潭人孟慧圆，这首歌叫做《回海上》。如果你看过网剧《上海女子图鉴》，你一定会对这首歌不会陌生。电视剧一播出，这首歌在网易云音乐的 MV 播放量就达到了5万多次。这首歌是唱给在上海打拼的异乡人的歌，整首歌曲的主题是一个提问，你为什么要留在上海？而每一句歌词也都是来自于大家真实的回答。也许你不在上海，不在北京，不在广州，不在深圳，可是你也离开了你的家乡，背井离乡，在为了自己的梦想，或者为一个看不见的将来在打拼，于是这首歌就有着普遍的共鸣吧。接下来听到这首叫做《回海上》。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

各位好，我是林哥。喜欢看港剧的朋友一定会知道有一个类型叫做商战剧，而香港老牌的电视台 TVB 更是炮制出众多脍炙人口的此类经典。说起其中的佼佼者，也许有很多人跟我一样会想到《创世纪》，其中有四位男主角：罗家良、陈景鸿、郭敬安和古天乐，给大家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的这四位男主角如果回头来看，算是境况大不相同。当年从电视剧的角度上来讲，罗家良饰演的叶荣添应该算是创世纪的绝对核心，而罗家良当年的演出算是非常成功，他相当准确地表达了在创业大时代背景当中，一个有冲劲的青年到商海沉浮。出演这部剧的时候，罗家良早就已经是 TVB 的一线小生，并且是既有颜值又有演技的存在。据说这个角色所具有的影响力不仅仅局限于明星和粉丝之间，对于很多创业有热情的年轻人也成为了教科书。2003年罗家良离开了 TVB， 虽然进入了更为广阔的市场，但是出演角色的分量似乎大不如前，可以说属于罗家良的辉煌似乎越来越远。当年他最鼎盛的时间大概就是在《创世纪》当中的叶荣添吧。接下来我们就听罗家良在《创世纪》当中带来的主题曲《天地有情》。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了，晚安。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林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林志炫。林志炫和李季组成的优客李林这个组合，在90年代曾经是华语歌坛最美好的和声民谣组合。不过据说当初林志炫是瞒着家人偷偷签的合约，家人知道以后不反对也不支持，但是要求他必须在唱歌的同时还要完成家里面的印刷厂的工作。据说那个时候的林志炫忙得焦头烂额，健康的状况也开始变坏。在唱片合约快要到期的时候，林志炫决定休息，却被传媒误读成要散伙。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优客李林慢慢就解散了。1996年，有一场意外，就是林志炫家族的印刷厂发生火灾。最后呢，他得到了家人的理解和支持，于是让他重新回归到最爱的歌唱事业里面。回来之后，林志炫单飞发行了第一张唱片，叫做《散了吧》。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比我混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葬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林哥。唱歌来自于庄清芳，你喜欢我的歌吗？第29届金曲奖获得最佳国语女演唱人的歌手是徐佳莹。于是呢，就有很多媒体讲说最佳国语女歌手现在是断代和断层的局面。这个奖项的归属已经变得越来越难猜，不但大众的口味在变，媒体业界的口味也越发刁钻和私人化。一边呢是市场脱节，另外一边又要妥协于市场。说了这么多，今天我就要来说一说知名度不算很高，而且也不被90后和00后熟知的张清芳。她算是参与过最佳国语女歌手的前半生。在第一届和第二届的金曲奖当中，张清芳入围了当时还是以最佳女演唱人奖命名的最佳国语女歌手奖。拿奖的是江蕙和蔡琴，而张清芳只是一个参与者。但是在那个年代，能参与能入围依旧说明有着足够的水平和实力，是非常厉害的唱将级的歌手。他在90年代被誉为与林忆莲、王菲、张惠妹并驾齐驱的华语歌坛顶尖的四大女歌手。这个顶尖的评判标准指的是最红、最卖座、最具影响力。尽管后来张清芳因为结婚而淡出歌坛，但是我们要知道，华语女歌手的90年代，她一定是最重要的歌手之一。听完了张清芳，接下来我们就想听到的这位是周华健。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歌来自于王若琳所翻唱的《三个人的晚餐》。说到王若琳呢，有一种声音一直认为说王若琳的爵士有一点假，虽然她的声音是爵士嗓，还有一种说法说她早期的专辑呈现出与年龄不符合的老道。后来王若琳自己跳出来回应，她说爵士其实并不是她喜欢的风格，而只是当初唱片公司给她贴的标签。他自己喜欢的其实是那些听起来稀奇古怪甚至有点癫狂的电子音乐、实验音乐、独立流行。但是哪怕他自己再不喜欢，只要你偶尔听到他的声音，就好像时间又拉回到从前，能够回到那种慢时光里面，沙哑的嗓音自带老唱片的慵懒感。无论他自己喜不喜欢，他似乎天生就是唱爵士的料。好像在华语乐坛，我们仔细想一想，再也找不出哪一位歌手能够像他一样，把类似于《玫瑰玫瑰我爱你》《亲密爱人》这样的老歌，又唱出了不一样的厚重的年代感。当你觉得很累，马不停蹄的时候，不妨选择一个时间，坐下来听一听王若琳的声音。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于张学友的《深海》。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上一小节我们说到草蜢乐队，还要多讲几句。我觉得那个年代的草蜢的歌里，无论如何失魂落魄，仍然以乐观积极的心态在抒情。他们慵懒自由，优雅又狂热，所以才有那么多人沉迷在他们多样化的音乐表达里面无法自拔。草蜢这样的乐队，他们仅凭着劲歌热舞都创造了几代人的青春回忆。所以每当我在回味这些老歌手、经典的歌手的时候，我最希望的就是他们现在还在线，还有力量，还有能力在唱新的歌。这样的歌手既是榜样，大概也是安定心弦的力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他就是从80年代一直红到现在，也一直唱到现在，一直进步到现在的女歌手林忆莲，默读伤悲。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周杰伦。周杰伦的成长故事很像是电影的套路，一个天赋异禀的少年，极尽挫折，似乎已经山穷水尽，却忽然有贵人相助，完成了心灵成长或者顿悟，而且爆发了小宇宙，最终站在世界之巅，赢得鲜花与美人。因为小时候喜欢音乐，妈妈花尽积蓄给周杰伦买了钢琴。据说周杰伦在初中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爸爸已经和妈妈离婚，他还因为《孝顺的爸爸》这篇作文写得好，得到老师的嘉奖，上台朗读。结果呢，下面的同学就偷笑说，你爸妈离婚了你都不知道，还在这里晒幸福。从此周杰伦一蹶不振。高中毕业，他开始做餐厅的服务生。后来呢，餐厅的老板想要提升餐厅的品味，而放了一架钢琴。无意中，周杰伦在钢琴前坐了下来，弹了一支自己谱曲的钢琴。从此他的人生就改变了，他开始在自己的餐厅里面小有名气，接着呢又去参加选秀比赛。虽然当时的成绩并不好，可是却被吴宗宪看中，又经历了一些等待和蛰伏。吴宗宪甚至提出十天要写50首曲子的苛刻条件。再后来，刘德华和张惠妹都曾经看不上他写的那些看似有点古怪的歌，但是他仍然一炮而红。这就是周杰伦的故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周杰伦的中国风的作品《东风破》。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0: 接下来我们就想听到的这位是张国荣。我还记得看过一期三联生活周刊，在有一年的四月份做了一期张国荣的主题，这篇文章里面采访了陈凯歌，他说第一次见到张国荣是在香港，两个人面对面坐着，他想很仔细地观察他，但是又担心让对方觉得好像用意有点明显，有失礼貌。其实之前陈凯歌也特别看了一些张国荣的电影，虽然不是那么完全认同他的荧幕形象，但是跟他坐在一起的时候，一切的顾虑便打消了。陈凯歌讲，这个人有一种装。
1: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

0: 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上世纪四十年代，他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温暖和谐的大家庭里，童年的美好时光为他后来从事儿童插画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养分。
3: 我就是说这些嘛，一切的初始根源，如果在童年有一块明朗的天，有一块家人都尊重，都知道怎么样给你一个好的环境。
2: 数十年来，他把传统文化中的美和力量化作一个又一个故事和人物，传递着向上向善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3: 像这种童谣，我很多很多的这种场景就进入到了我的图画书，我的图画书里面都是画我的过往，我要丰富它的表达。
2: 日前，他斩获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这是全球儿童文学领域的最高荣誉之一。资讯有故事，绘本画家蔡高，在孩子心间点亮一盏灯。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北京时间2026年4月13号晚，中国绘本画家蔡高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上荣获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成为该奖项设立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插画家。在当天举行的国际儿童读物联盟年度新闻发布会上，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谢林·克雷迪介绍了2026年获该奖提名的6位作家和6位插画家，并最终宣布蔡高获得插画家奖。发布会后，克雷迪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表示，蔡高的作品会鼓励世界更多地去了解中国。
4: 蔡高的作品展现出卓越的品质和艺术性，他看待世界的方式非常美丽。中国童书讲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民的美好品德，我认为世界应该更加了解中国。儿童文学是理解世界的窗口。
2: 国际安徒生奖由国际儿童读物联盟设立于1956年，分为作家奖和插画家奖，每2年评选一次，是全球儿童文学领域的最高荣誉之一，旨在奖励世界范围内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和插画家。蔡高在得知获奖消息后激动地表示，这项大奖不是颁给他一个人的，而是颁给所有中国绘本出版界同行们的。
3: 这个奖分量太重了，太重了，我做的这些只是这个事业中小小的部分，这不是给我一个人的奖，是给一代人工作的奖。我心里现在想起的是，我同时代跟我一起为绘本工作的那些同行朋友，出版界的那些热爱绘本的同行和朋友，他们的付出，他们的见证，中国图画书的起步和发展。
5: 你不要慌，你不要忙，快乐山区找地方，老人笑你真可怕，
6: 讲起讲起讲。
3: 所以他们说，有时候我会很让成人不习惯，他们评论我说他怎么像个孩子，我心里回来就觉得这是批评还是表扬呢。
2: 蔡高今年80岁，被业界誉为中国原创绘本界的拓荒人之一。上世纪80-90年代，绘本这个概念尚未在中国普及，蔡高就凭借作品《荒野狐精》拿下了国际性大奖，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儿童图书展金苹果奖，成为中国首位获得这项国际大奖的绘本画家。消息公布，蔡高平静表示，获奖很好， 但它只是给你原本该做的事情增添了一点佐料而已。
3: 我根本就没想到，我每一部作品养成的习惯就是我只问他好不好。我很高兴能够金苹果，好像天上掉下个女妹妹差不多。我都没去领奖，我不知道他们代理大使馆代理，但是呢，奖金寄过来了，1000多块钱呢。你获得表扬也好，100分也好，考上大学也好，跟获奖是一样的事儿。它不是你的目的，它只是给你的一个鼓励，肯定你的某一个动向是不错的。你就这么看就完了吧？你就觉得源源不断的力量是来自你生命的根底。我最值得做的事情是什么样的事情？人生的追问，一辈子都逃不了。
2: 1946年，蔡高出生在湖南长沙，生机蓬勃的老街市井，温暖融洽的大家庭，为蔡高的生命打上了明亮的底色。
3: 我个人童年也是和所有的儿童一样，是由图像的世界和声音的世界组成。那个时候我外婆带我看天女散花，我一个女孩子就追的就是衣服，我说的衣服太好看了，我就拿我的木炭条，最开始是在门的背后躲得画，怕我外婆知道了会骂我啊。但是呢，我那么做了以后，我发现我们家里人大人没有骂我的意思，我就胆大了，就是画了一幅这样的东西放在放厅里面。我们不是挑战他的忍耐，我觉得那个地方最好画灰天飞天，我就搭着那个长板凳画了这么一个东西。
2: 蔡高曾多次说，宽松的家庭氛围让他能够自由快乐的成长，而长辈的言传身教则为他树立起受用一生的品德和做人的趣味。
3: 我就是说，这些嘛，一切的初始根源，如果在童年有一块明朗的天，有一块家人都尊重，都知道怎么样给你一个好的环境，我说这个家庭环境跟经济条件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们家那个时候就比较清，叫做清白的萝卜白菜当家的一个家庭，我们家那么多孩子了啦，八口之家，那一天带这么多小孩，但是我外婆就是个非常爱生活的人，她一爱生活，她就把她的生活过得跟自然的节奏差不多，过春节，3月3聚鸡蛋咯，底菜子聚鸡蛋咯，4月有时节，清明、谷雨，24个节气，她在那里过，她就过得很精彩。何况他那么会做吃的，他做吃的时候都是让我递落第一券送给他的该送的人，这才是好，给人家的时候才幸福，就找到了这种幸福感，先人后己的幸福感，这就是家庭，这就是样，常常人说样饭，你这种样子，他无形给了我很好的东西，我的童年这种东西比比皆是。
2: 这个充满了温情、色彩、声音和画面的童年，成为蔡高提起画笔的开始。在他后来的绘本作品中，随处可见散落在童年里的童谣、民间故事、传说。
3: 后来我小姨妈演那个荷花灯，我记得她唱的那个歌特别好听。

0: 呀，这种声音就是你心灵的回响，万事万物从你心头流过，激发你的那个创造热情，你生活的热望。有这样的孩子，将来你还怕他不创造吗？
1: 上世纪60年代中，20岁的蔡高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被分配到株洲偏远的一个村庄当小学语文老师，粉笔代替了他的油画笔，蔡高成了班主任，每周23节课还要批改作业，除了周日下午抽出一点时间画个速写，几乎没有其他时间作画。那个时候，乡村小学的老师不仅要教书，还要承担一年四季因时而变的农活。
0: 每一次春插

0: 春夏秋收，一个时辰都不落下，一干就是15天。所谓当下就只有一件事，插秧，怎么插好，怎么快。上课也只有一件事，这个课程怎么上，没有第二件事。你只能这样，挤得你没有空间。你上床就睡觉，累得个死，你还艺术，什么都没有，只有生活本身。
1: 在乡下，蔡高一待就是7年。他没有想到，乡村的四时景致、淳朴民风，不仅在当时带给他慰藉，日后还会从他的画笔中流出，点染他心中的桃花源。
0: 我有快乐，他疗愈了我嘛。我是在乡下生活，去染坊啊，所有画阿黑小史、画沈从文，一点都不困难，画这些都不困难。一些我都打茶油。空那种古老的油房我都在我心里都有，我都在里面待，晒茶折和磨茶，然后做饭我都喜欢。也就是我生活的，我很投入的生活，应该说我很投入干每一件事情，我都会去体会，都会去体味，我都变成我的材料，我的辛苦都变成了我不可磨掉的回忆。
1: 1982年，蔡高被调到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成为一名童书编辑。他后来说，出版社是我的大学。当时市场上图画书很少，画家不爱画，读者不爱买，组稿时蔡高屡屡碰壁。面对这片待开垦的土地，蔡高的脑子里径自蹦出一个念头，把中国的图画书做起来。就这样，时年36岁，并非绘画专业毕业的蔡高走上了儿童插画创作的道路。1987年，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儿童读物插图作品邀请赛上，首次参赛的蔡高便以《七姊妹》摘得优秀作品奖。作品充满了浓郁的传统文化特色和温暖美好的基调。1993年，蔡高的《荒野狐精》摘得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儿童图书展的金苹果大奖。《荒野狐精》后改名为《宝儿》，是蔡高根据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一个故事改编而成，讲述了一个孩子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猎狐妖救母亲的故事，表达了儿童的单纯、善良、无畏的品质，还有一个小小少年的自我超越。绘本图画极具中国特色，强烈的红与黑在营造出故事的悬疑感的同时，也传达出了勇往直前的中国精神。1995年，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中国分会主办小松树儿童图画书评奖活动，最终所有奖项竟被湖南少儿出版社的4本图画书包揽，获奖图画书均出自同一位编辑之手，那便是蔡高。小松树奖创立者、日本图画书之父松居直闻听此事十分惊讶，他点名要见一见这位深藏不露的中国编辑，不想他与蔡高竟一见如故。松居直和蔡高都很喜欢陶渊明，在松居直的建议下，蔡高决定做一个绘本《桃花源》的故事。在3年漫长的创作过程中，蔡高7年的乡村生活，点点滴滴都成了这次创作的生活体验。
0: 茅亭、磨盘，这都是我生活中间的东西。这种磨盘的结构都是我用过的啦。这些提桶、这些砍刀，我还砍的是自己的手，这还有一条印。我的水缸也是我们学校那种水，这个大水缸，一半在里面，一半在外面，要挑满一缸水，我们就老师的有的用。这里面呢就是做饭，就是厨房，没有不是生活。我闭着眼睛，我说我这些东西没有一点资料，全部在我心里。我画桃花源一溜下来，我很舒服的。
1: 桃花源的故事根据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经典名篇《桃花源记》改编。渔人无意中来到与世隔绝的桃花源，这里的人们过着宁静祥和的单纯日子，与外面喧哗的世界截然不同。在这里，渔人

0: 更是体会到了来自朴实人民的善意，看到了男耕女织的美好生活。绘本《桃花源》的故事是陶渊明的《桃花源》，也是蔡高的《桃花源》。在绘画过程中，蔡高查阅了大量资料，某些细节的斟酌渗透着他自己的理解。
1: 我说陶渊明是最美的，因为他接近我的美学理想，束缚愚人他就要去看，他才找到了美。他哪有这么可爱的愚人，他一天的生计他不管了，他去看桃花去了。就是人他有这种时候受美的吸引，他就忘记今天的营生，我还要等着我家的小孩，等着我卖鱼或者说换粮食，对不对？他忘了，忘路之远近，他有一忘啊，这个忘字很值得琢磨的嘞。有时候我们就忘了，忘记实际生活中间的那些灰灰的颜色，然后我看见了明丽。只有精神来引领你，你才能找到你的桃花源，你才能看得见呢。
0: 作为一个绘本创作者，桃花源的故事也寄托了蔡高的绘本理想。
1: 一个一岁的小孩看桃花源，他看进去了，他妈妈告诉他，他在里面找到和他一样大的一个婴儿，然后为这个婴儿找到他的妈妈。你说桃花源它有障碍吗？我就说你想做到的，你认真的做的图书里面带着你的温度的时候，它一定会被看见。喜欢阅读的人会思考画之外的东西，会看到底蕴的部分更深远的地方，这才是一本书的目的吧。
0: 2002年，由松居直配文、蔡高绘制的《桃花源》的故事正式出版，书中的插图还被选入日本小学教科书。之前一年，蔡高正式退休，但他的创作激情依然蓬勃。除了《桃花源》的故事外，《花木兰》《孟姜女》《火城1938》等作品都是在他退休之后画的。这些画作融合了民间绘画风格，线条真挚，色彩饱满，童趣十足。2022年12月，蔡高获得第34届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特别贡献奖。蔡高的家在长沙，他在楼顶上给自己搭建了一个百草园。
1: 一上楼来，你就进入了你的一个植物园，一般的不会来打扰的。天气好的时候，紫藤花的香味挺好的，这个方便我观察这些所有的植物。老朋友了嘛，你知道他们会怎么长，会走成什么样。有些事情就不像书本看到的那样，很多东西都进入到我的笔记本。一切艺术的创作的源头是生活。楼顶花园对我的意义就是说，你得有一个这样的地方，他跟你把你的生活的东西可以他来安排，你不去安排他，灵感来的时候最奇妙的。他有时候不可以描，我看到鸟飞过来的时候，我说文字像是灵巧不过的东西，它像鸟儿一样的，好像是雀跟我搭桥，让我思想从那里通过。
0: 随着年岁渐长，蔡高被读者们亲切地称为绘本奶奶。他说，我总是怀着最朴素的念头，要给孩子们创作一本本童话书，把自己的生活体验通过绘本的形式表达出来，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传给一代又一代人。我写写画画时，总是会想到外婆，找力量追根源的时候，就会回到童年，追到民间。后来慢慢发现，老百姓口口相传的东西是最本质的，它是流传下来的生活经验和传统文化。我的童年就像一个收纳箱，翻翻找找就能清理出一些东西，包括生活的边角余料，然后放进我的绘本。
1: 我外婆教的是第一首，乒乒乓乓，乒乒乓乓，喂，有人敲门，睡呀，我呀，你好呀，好，哈哈，吼吼嘿嘿，吼吼嘿，大家都好啊，快乐不小啊，又是一声哈哈，哈哈，吼吼嘿嘿，吼吼嘿，这首歌我记一辈子。 我怎么记得这么清楚？我后来我舅舅就纠正我说，唱错了，不是快乐如小鸟，我这唱成快乐如小鸟。他说不是快乐如小鸟，是快乐不小。我舅舅说，哎呦，我说这个字改得真好，为什么大家都好，我的快乐就不小呢？这个种种下去了，就养成了你好我好他也好，这个世界才好。这种东西就这么一首歌让我含蕴了一辈子。像这种童谣我很多很多的这种场景就进入到了我的图画书，我的图画书里面都是画我的过往，我要丰富他的表达，我的情感在花木兰里面重叠，在桃花源里面，在出生的故事里面，在很多书里面都给他灌进去，都有我的生命体验。一本图画书如果没有情感投入的话，它不能做图画书的，它不能打动我。它首先打动我，我觉得它才可能打动读者。
0: 幼儿学者如日出之光，老儿学者如秉烛夜行。蔡高每天仍然坚持阅读，坚持记录，坚持创作。他想在孩子的心间点一盏灯，让他们循着光亮前行，追寻人生的光明。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日益扩大，学中文成为各国人民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窗口。在非洲，学中文改变了很多青年的命运，更成为青年人的主动选择。他们纷纷表示愿意架起非洲与中国之间的友谊桥梁。
1: 对于中文和中国文化，我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课本上的方块字到融入血液里的热爱的过程。
2: 我希望我的中文将来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水平，甚至在我的职业中使用中文。
3: 我希望通过复旦学习中文，不仅能实现留学中国的梦想，更能成为中加文化交流的桥梁，让加朋友前中国，也让更多中国朋友认识美丽的加朋。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联合国中文日，非洲青年爱上学中文。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今年4月20号，适逢谷雨时节，我们迎来了第17个联合国中文日。下面我们就走进非洲，为您讲讲非洲年轻人学中文的故事。卢旺达大学孔子学院在今年的联合国中文日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孔子学院的中方院长曾广玉介绍说，孔院响应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和中文联盟的倡议，将今年的主题定为中文点亮多彩人生。本次活动的独特之处在于强烈的互动性、故事性与仪式感的深度结合。
4: 首先是以情动人的故事性，我们邀请了像黄子明、丫丫这样从我们孔院走出去的优秀本土校友重返讲台，他们用流利的中文讲述自己如何从零基础开始，通过学中文点亮自己人生的故事。这种身边榜样的力量是最具说服力和感染力的。其次是寓教于乐的沉浸式体验，我们将传统的中国结编织融入活动，用多彩丝线隐喻每位学生不同的人生轨迹，用编织动作象征中文将中卢人民紧紧相连。最后是极具仪式感的点亮梦想环节，我们打造了一棵梦想树，当学生们用中文写下梦想的树叶贴满枝干，大家共同点亮满树星光的那一刻，不仅完美契合了点亮人生的主题，更是让每一位中文学习者感受到了强烈的归属感与文化共鸣。
0: 孔子学院的校友卢旺达青年黄子明在中文日活动上和大家分享了自己学习中文的故事。
5: 我叫哈杰尼曼的 Francis， 中文名字是黄子明。我上中学的时候有机会接触到中文，那时候卢旺达大学孔子学院在我们学校开了中文课，因为觉得汉字像画一样美，发音也很有音乐感，我一下子就迷上了这门语言。凭着对中文的热爱和不断努力，后来我非常幸运地获得了奖学金去中国留学。在中国的留学生涯不仅让我的中文水平突飞猛进，更让我真正走进了中国人的日常。今天能以校友的身份来参加孔院的国际中文日活动，和大家一起点亮梦想树，我感到非常亲切和自豪。
0: 在故事分享环节，台下极其安静，很多刚刚接触中文的初学者眼里闪烁着憧憬的光芒。当黄子明分享在中国的见闻时，台下不时爆发出惊叹和热烈的掌声，互动提问环节更是十分踊跃。谈到对中国文化的热爱，黄子明滔滔不绝。在中国留学期间，他爱上了中国民歌。
1: 对于中文和中国文化，我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课本上的方块字到融入血液里的热爱的过程。作为一名卢旺的青年，刚起步时我觉得这是一门古老而充满挑战的语言，但当我踏上中国的土地后，我发现中国文化不仅底蕴深厚，而且特别包容，特别接地气。在中国留学期间，我深深迷上了中国的民歌，我发现民歌里藏着中国不同地域的独特风情，尤其是我演唱过的贵州民歌。贵州有美丽的大山和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那种质朴和热情让我觉得特别亲切。 甚至能让我想起我的家乡。我把自己学唱的中国民歌、贵州民歌的视频发到了中国短视频平台上，没想到收获了成千上万的中国网友的点赞和鼓励。他们听到一个非洲小伙子能唱出他们家乡的旋律，都非常惊喜。通过唱民歌，我深刻体会到中国文化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包容精神。音乐和语言是没有国界的桥梁，中文不仅让我看到了一个真实、立体、多彩的中国，也让热情的中国朋友认识了我。中文确确实实点亮了我的多彩人生，未来我也希望继续用歌声做中卢友谊的桥梁。
0: 在和学生们的交流中，卢旺达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曾广玉就发现，这次的联合国中文日活动让大家更好地了解了中文和中国文化，有了前进的方向，收获很多。
4: 对学生来说，这次活动的收获是多维的。他们不仅亲手制作了属于自己的中国文化纪念品，练习了中文表达，更重要的是，他们收获了继续前行的动力和明确的榜样目标。他们真切地意识到，中文不仅仅是课本上的方块字，更是能够真正拓宽视野、改变命运、点亮多彩人生的金钥匙。
0: 曾广玉说，当地学生对中文和中国文化的学习热情非常高涨，这让他十分欣慰，也倍感责任重大。
4: 卢旺达青年勤奋、充满活力，且具备很高的语言和音乐天赋。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已经从最初单纯的好奇转变为如今深度的热爱与认同。越来越多的学生将掌握中文视为个人职业发展的重要加分项。看到孔院的教室里常常座无虚席，看到他们在各个文化体验展台前排起长队，作为中方院长，我深感责任重大，也为中卢人文交流的蓬勃生机感到无比自豪。
0: 近日，加蓬邦哥大学孔子学院也举行了丰富多彩的中文日活动。中方院长赵林江介绍说，本次活动以言载道，实现了从语言展示到价值共鸣的升华。
6: 本届国际中文日，我们以中文点亮多彩梦想为主题，举办了中文演讲比赛。选手们不仅展示了扎实的中文语言技能，更用真挚的讲述分享了中文如何改变他们的认知方式，照亮他们的人生轨迹。这一设计源于我们对当地中文教育需求的深度观察。非洲学生普遍务实，他们更希望看到中文学习与个人成长、职业发展的直接关联。在演讲中，我们看到护理专业的学生畅谈中医，商务爱好者分享跨文化交际经验。这种中文加专业加梦想的深度融合，正是新时代国际中文教育转型升级的生动实践。
0: 在活动现场，一位学员用中文讲述自己因学习中文克服自卑、找回自信、找到真正自我的经历。那一刻，全场响起了热烈而持久的掌声。这种发自内心的情感共鸣早已超越了语言本身。赵林江认为，对学生而言，准备演讲的过程就是一次文化的深度探寻。为了读懂梦想一词在中文语境里的分量，他们主动学习背后的文化内涵，实现了从要我学到我要说的主动转变。21岁的玛利亚参加了活动，她在孔子学院学习中文已经2年了，很喜欢中国的节日和美食。她的梦想就是到中国留学，深入感受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
3: 当初选择学习中文，是因为我心中有一个梦想，希望有一天能去中国的大学学习，感受中国文化的美丽。我觉得中文是一门非常美好的语言，每一个汉字都像一幅画，里面有很多故事。而中国文化对我来说是充满活力的文化。我很喜欢中国的节日，在中国传统节日中，我特别喜欢春节和中秋节。春节的热闹，家人在一起的温暖，中秋节的团圆，都让我感受到 中国人对家庭和亲情的重视。我希望通过复旦学习中文，不仅能实现留学中国的梦想，更能成为中加文化交流的桥梁，让加朋友前中国，也让更多中国朋友认识美丽的加蓬。
0: 维斯利是邦哥大学孔子学院艺术团的团长，经常带领艺术团成员们参与各类中国文化活动。维斯利去年开始在孔子学院学习中文，他在中文日活动上讲述了自己和中文的故事。他认为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这体现在不同的领域，比如医学、饮食、体育等。他特别喜欢中医、武术、中文歌和舞狮表演。
2: 我叫孔曼米米黑斯维斯雷，我的中文名字是维斯利。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中文非常难，特别是发音和汉字对我来说都很陌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不断练习和努力，我慢慢的有了进步。我对中文的兴趣来自于我对东方文明的好奇心。我觉得中文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语言，它的书写系统很独特，需要很多耐心，也需要坚持练习。我希望我的中文将来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水平，甚至在我的职业中使用中文。孔子学院的活动使我对中国文化更感兴趣，也激励我继续学中文。
0: 加蓬邦哥大学孔子学院中文教师志愿者王璇说，以往在中文日活动上，大家可能更多的是看到歌舞、武术或书法展示，但今年的中文日，孔院选择让学生们站上舞台，用中文讲述自己的故事，让中文点亮多彩梦想的主题不是一句空话。
7: 选手们把语言学习和人生理想真正结合在了一起，比如有个学护理专业的学生用流利的中文讲述了他想帮助加蓬当地人的梦想，还有一个学生他想去中国学习外交学，并希望借自己微小的力量能促进中非文化交流。这种从学中文到用中文思考未来的跨越，正是这次活动的独特所在。
0: 王璇说，对中文教师

0: 志愿者而言，看到学生从结结巴巴到侃侃而谈，甚至还有学生组建了中文戏剧社，排演中文小品，那种职业成就感难以言表。
1: 让我特别欣慰的是，当地学生的学习热情正在从好奇转向热爱。刚开始，很多学生只是想学几句中文，好找工作，但现在，他们会主动在社交媒体上用中文分享生活，这说明他们已经开始逐渐理解中国文化，用中文的思维方式来规划人生了。中文是跨越山海的心灵纽带，看着这些年轻人用中文点亮自己的梦想，我深深感到语言教学的本质就是在播种理解与友谊的种子。
0: 邦哥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赵林江介绍说，在文化传播方面，邦哥大学孔子学院始终坚持多方联动融入本土的策略，注重与中国驻加蓬大使馆、中国原加蓬医疗队以及当地中小学的深度合作。
2: 我们积极参与使馆开放日、电影周等活动，定期邀请原加医疗队医生开展中医养生讲座，组织学生与家长体验中医外治等特色活动，在当地中小学持续开展汉语初体验、文化欢乐行等系列活动，让中文走进当地校园、走进社区。语言是文明的纽带，教育是未来的基石。在非洲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邦哥大学孔子学院将继续以中文为桥，不仅传授语言技能，更传递和而不同的东方智慧，让更多加蓬青年通过中文看见更加多彩的世界，拥抱更加广阔的未来。
0: 肯尼亚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中文教师、志愿者孟令瑶介绍说，每年的中文日，孔院都会举办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走进肯尼亚大中小学，让学生们在文化体验中学习中国文化。
3: 我们会结合肯尼亚当地的文化特点，通过中肯文化碰撞，让学生在比较中了解学习中国文化。例如今年我们设计了茶园之间活动，带学生去往肯尼亚当地的茶园，通过学习中肯茶叶文化知识，设置一些游戏环节，让学生们深入了解中文以及中国茶叶文化。
0: 正在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学习的陶小璐，从2022年开始学习中文，感受到中国文化中重视家庭、尊重长辈、勤奋好学的精神，也越来越理解语言背后人与人之间的连接。通过在孔子学院的实习，他有了更多机会接触真实的中文使用场景，也参与了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节日文化活动的组织。这段经历让他更深刻地体会到，中文不仅仅是一门语言，更是一扇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
4: 我叫特丽塔比王继如，中文名字是陶小璐。最早了解到中文是因为我的妈妈和哥哥，他们建议我把中文作为一门语言来学习。现在回头看，这是我人生中做的最好的决定之一。中文变成了我真正热爱并且愿意主动去学习的语言。现在我不仅喜欢学习中文，也帮助更多人了解和喜欢上中国文化。
0: 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中文教师、志愿者蔡依林介绍说，举办中文日活动的目的是推动中文的传播和使用，同时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所以今年孔院在设计中文日活动的时候，不只是简单展示，而是让参与者亲手参与、亲身体验。
5: 我们策划并开展了很多场从不同维度展现中华文化的系列活动，包括书法、太极、诗歌朗诵、中文数字学习资源系统的展示与教学，以及中国茶文化等传统项目。同时我们也注重促进中非人文交流，引导学生在体验中对比中国和肯尼亚文化，加深理解和共鸣。而在这些体验之外， 我们专门加入了更具记忆深度和历史温度的内容，比如宋代的点茶，还有掐丝珐琅、活字印刷以及陶制。

0: 是仿龟甲进行甲骨文创作的。这些活动不仅在视觉和操作上更有新鲜感，更重要的是，它们代表了汉字的起源、印刷技术的革命、工艺美术的精致，还有诗歌所蕴含的人文情怀。通过这种传统加工艺加沉浸式创作的组合方式，我们不仅是在做一场场体验活动，更是希望通过不同维度的体验，带领参与者走进中华文化的时间线里，从甲骨文到活字印刷，从点茶到掐丝珐琅，感受中文以及其背后文明不断演变、始终鲜活的魅力。
1: 韩少宇从2020年开始在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学习中文，专业是汉语和旅游。现在他已经毕业了。他小时候就很喜欢看中国功夫电影，觉得动作很帅。到了大学，他不但学了中文，还学会了功夫、舞狮和舞龙。最难忘的是他在中国的留学经历。
2: 我叫 Hans Nick Omondi， 中文名字叫韩少宇。我特别幸运有机会去中国留学，那段时间让我很难忘。我第一次坐了中国的高铁，真的又快又稳。我害怕了长城，站在上面感觉特别震撼。我也吃了很多中国菜，比如火锅、烤鸭、小笼包。我最喜欢的是火锅。我还去看中国的博物馆和公园，学到了很多历史知识。在中国，我每天都要用中文和当地人说话，刚开始有点紧张，但慢慢就习惯了。我的口语进步很快，也比以前更敢开口了。留学那几个月，我真正感觉到了中文不是书本上的，而是生活中的语言。平时我也喜欢听和唱中文歌，留学回来后会更加喜欢中国文化了。我觉得中文给我打开一个很大的世界，以后我还想再去中国读研究生，继续深入学习中国和中国文化。
1: 内罗毕大学学生苗雨娜因为对中国产生了浓厚兴趣，4、5年前开始自学中文，2023年进入孔子学院学习中文，并获得了第24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肯尼亚赛区的冠军。
3: 我叫罗密玩具古多，中文名叫苗云娜。我关于中国和中国文化的了解，80%来自电视剧，20%来自去中国的经历。我真的特别喜欢中国的各种文化，比如中国传统乐器，古琴、古筝、笛子、箫、二胡、琵琶等等，还有特别美的传统服饰和独特发型，还有茶文化、诗词、书法、中国各个朝代、中国的神话故事。在这些里面，我最爱的还是中国传统音乐。我觉得中国音乐，尤其是传统音乐，传达出来的感情特别深沉，那些旋律听起来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我真的很希望能再有机会去中国，更深入地体验那里的文化。
1: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剁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

0: 山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健康是什么？
2: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3: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0: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4: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0: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30岁到69岁可以说是人生最重要的阶段了，上有老下有小，恰恰这个年纪也是癌症最容易趁虚而入的时候。那么究竟哪些癌症是30到69岁的高发癌呢？我们普通人面对高发癌症能够做点什么？那今天这份高发癌的预防指南请您收好了。发霉的面包，发芽的土豆，长毛的水果，为了不浪费，很多人洗一洗切一切就继续吃了。殊不知啊，有些食物一旦变质很可能会引发食物中毒。日常生活当中有七类看似没坏但是有很多安全隐患的食物，大家要多注意，最好别吃。牛奶是全能营养战士，牛奶当中含有较为丰富的优质蛋白、钙、维生素、矿物质等多种营养物质，还含有乳铁蛋白等活性的营养因子，可以帮助增加免疫力，对人体健康大有益处。但并不是所有的含乳字的都是生牛奶，调制乳、含乳饮料可能会营养低，还容易发胖。那你喝的牛奶选对了吗？牛奶该怎么选呢？怎么样喝最有营养？今天来和您说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人对饭前喝水的建议持怀疑态度，担心会稀释胃液。一项新研究显示，饭前喝水不仅有助于减肥，还能改善多种健康问题。今天小编雨阳来和您说说。
1: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人到中年最怕的是什么呢？怕发际线后移，怕身材走样。其实呢，真正怕的是得病，怕患癌症。30到69岁可以说是人生最重要的阶段，上有老下有小，恰恰这个年纪也是癌症最容易趁虚而入的时候。不过先别慌，有一个好消息是我国抗癌战果显著。最新的研究发现，1990年到2023年我国癌症过早死亡率从 13.11% 降到了 6.66%， 降幅近一半，但距离联合国2030年的目标还有不小的差距。那么究竟哪些癌症是30到69岁的中年的高发癌呢？我们普通人面对高发癌能够做点什么？这一篇高发癌的预防指南请您一定收好了。2026年柳叶刀区域健康西太平洋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

0: 导致30到69岁这个年龄段的人过早死亡的癌症，前五位的依次是肺癌1.97%，胃癌0.98%，结直肠癌0.65%，食管癌0.65%，肝癌0.48%。需要特别提醒的是，男性癌症的过早死亡率高于女性，男性要重点防肺癌，女性要重点防肺癌和乳腺癌。从地域看，东北和西南地区癌症过早死亡率相对较高，湖北、上海、香港等地的降幅最大。预防五种高发癌，关键要知道这些防癌的重点。第一是预防肺癌，要防二手烟和厨房油烟。肺癌是过早死亡的头号杀手，很多人以为只有吸烟才会得肺癌，其实不然。远离烟草啊，吸烟是头号元凶，二手烟、三手烟同样危险，戒烟任何时候都不晚。还要重视厨房的油烟，烹饪油烟当中含有大量的致癌物质，要保证通风，使用吸力强的抽油烟机。要关注室内空气，甲醛、氡气等等装修污染会增加肺癌的风险，新房通风半年再入住。做好职业防护，采矿、化工、石棉等行业人员务必佩戴口罩，定期进行体检。合理膳食，多吃富含维生素 A、C、E 的食物，比如说胡萝卜、西红柿、绿叶蔬菜。坚持运动，每周3到5次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游泳，提高肺功能。那么肺癌筛查的金标准就是低剂量的螺旋 CT。 那患肺癌的高危人群在50到74岁人群当中，还有吸烟大于每年20包的，或者是戒烟小于15年的，以及长期被动吸烟、有肺癌家族史的人，还有长期接触氡气、石棉、重金属等职业暴露者。第二个高发的癌症是胃癌，我们预防的话要从吃和查两手抓。得益于幽门螺杆菌防治和筛查，胃癌的死亡率已经明显下降了，但仍不能够掉以轻心。防治措施要积极治疗幽门螺杆菌，规范治疗有很大的概率根除，就餐使用公筷公勺预防感染，还要给饮食换个配方，腌菜、烟熏的、油炸的是胃癌的帮凶，换成新鲜蔬果，规律三餐，细嚼慢咽。胃不舒服的时候别硬扛，上腹胀痛、吃不下饭、体重不明原因下降，要尽早做胃镜或 CT 检查。胃癌筛查的金标准是胃镜检查。胃癌的高危人群是40岁以上的人群，还有胃癌高发地区的人群，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者、慢性萎缩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等癌前疾病患者，还有胃癌家族史的人群，以及长期高盐、腌制饮食，还有吸烟饮酒者。第三大高发的癌症是肠癌，预防肠癌要管住嘴、迈开腿、控体重。结直肠癌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从源头防控，核心在于养成好习惯，并且维持健康体重。那么饮食要减害增益，减少加工肉、腌制食品，戒烟限酒，增加全谷物、杂豆、新鲜果蔬，每日膳食纤维25到30克，要避免久坐，每周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比如说快走和慢跑等等，促进肠道蠕动。要控制体重，肥胖会引发慢性炎症，增加癌变的风险。合理饮食加规律运动，把体重控制在健康范围之内。肠镜检查，它是肠癌筛查的金标准。高危人群是45岁以上的人群，还有一级亲属有结直肠癌的病史，有肠道腺瘤病史、炎症性的肠病，还有长期高脂低纤维饮食、久坐、肥胖、吸烟饮酒者。第四大高发癌症是食管癌， 很多人爱吃烫嘴的饭，喝浓烈的茶和酒，但是食管可不这么想啊。预防措施要从保护食管开始，避免过冷、过烫、过硬的食物，少喝烈酒、浓茶、浓咖啡，远离致癌的食物，隔夜茶、霉变食物、腌制的油炸烧烤食物，可能含有亚硝胺、黄曲霉毒素等等。要补充蛋白质和维生素，多吃牛奶、鸡蛋、瘦肉、鱼肉和新鲜果蔬，提高免疫力。还要改变生活方式，戒烟限酒，保证睡眠，适当的锻炼，避免熬夜。另外，积极治疗食管的疾病，食管炎、食管白斑、食管息肉等要尽早治疗。胃镜、内镜检查加上点染色是食管癌的筛查金标准。那患食管癌的高危人群有40岁以上的，还有食管癌高发地区的人群，以及长期吸烟、重度饮酒、喜食烫食、腌制食品、胃食管反流的人群，还有巴雷特食管癌前病变的患者，以及有家族史的人群。那么这些人群都要注意，尽早的去检查，定期去筛查，预防食管癌的发生。那第五大高发癌症就是肝癌，预防肝癌要管好嘴，别熬夜，积极治疗。很多时候啊，肝癌是拖出来的，尤其是有乙肝、丙肝的人群，预防永远胜于治疗。首先是管住嘴，发霉的花生、玉米、坚果坚决不吃，因为它们可能会含有黄曲霉毒素。少吃腌制、熏烤、油炸的食品，确保饮水卫生。防治肝炎，乙肝、丙肝是肝癌的最主要的致病因素，母婴要阻断，家人要检查，没有感染的打疫苗，感染者遵医嘱抗病毒治疗。健康的生活方式要戒烟限酒，不熬夜，均衡饮食，每周150分钟有氧运动，要控制体重，预防脂肪肝。肝癌筛查的金标准是腹部超声加甲胎蛋白联合检测。患肝癌的高危人群有乙型、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肝硬化长期患者，还有肝癌家族史的人群，以及长期酗酒、非酒精性脂肪肝的患者、长期食用霉变食物者。要提醒大家啊，肝癌和胃癌、肺癌以及食管癌、肠癌啊，这五大癌症以及其他的癌症，它不是一天两天长成的。从正常细胞到癌变，往往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它给了我们足够的时间去预防、去发现。所以呢，从今天起啊，把上面这些防癌的习惯，哪怕每天只做到一两条，都慢慢地融入你的生活当中，对自己好一点，身体才会对你好一点。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们接下来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要保持正常的体重，目前我国民众超重肥胖者越来越多，而超重和肥胖往往是发生高血压、糖尿病、脂代谢紊乱、动脉粥样硬化的先兆。另一方面，体重过低同样也不利于健康。我们通常用体质指数，也就是 BMI 来评估体重是否在合理的范围。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其中体重是以千克为单位，身高是以米为单位。18岁及以上成年人，如果体重指数小于18.5，则为体重过低；体重指数在18.5到24之间，则为体重正常；如果体重指数在24到28之间，则为超重；体重指数如果大于28，就是肥胖了。平时我们的能量摄入要适量，食物要多样化，要坚持规律饮食，千万不要暴饮暴食，要养成运动的好习惯，每周至少要有5天参加中等强度身体活动，累计时间要在150分钟以上。超重肥胖者要长期坚持减重计划，使得体重逐渐降至目标水平，减重的速度也不能够过快。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5: 上网查一下看看。
4: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5: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4: 怎么问啊？
5: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在生活当中，你面对发霉的面包、发芽的土豆、长毛的水果，是扔还是洗洗切切继续吃呢？很多人为了不浪费啊，把这些已经变坏的食物啊洗一洗、切一切就继续吃了。殊不知呢，有些食物一旦变质呢，可能会引发食物中毒。日常生活当中有七类看似没坏，但是有很多安全隐患的食物，大家要注意，最好别吃。
6: 一，有哈喇味儿甚至有点发苦的坚果。不少人家里都有坚果，尤其是逢年过节更是会囤很多，但坚果热量高，每次也吃不了多少，所以很容易就会被剩下。坚果如果储存不当，轻则容易氧化产生哈喇味儿，不仅影响口感和营养，氧化分解的产物刺激胃肠道而引起胃肠炎，重则容易受黄曲霉菌污染，产生黄曲霉毒素。这种毒素是世界卫生组织认证的一类致癌物，毒性是砒霜的68倍，且耐高温，280度以下很难被破坏。如果是苦杏仁，毒就更加立竿见影。苦杏仁中的情苷会在体内分解产生氢氰酸，吃上20到60粒就会中毒。预防建议，不要吃有苦味的坚果。坚果如果吃出了哈喇味、苦味，需立即丢弃并漱口。花生、瓜子、核桃等霉变风险较高，建议购买小包装并密封，放置在避光阴凉的地方保存。二，泡时间长的木耳。总有人认为木耳泡久了肉质更厚实好吃，但其实如果泡得太久，更容易出现米酵菌酸中毒。这是因为米酵菌酸是由椰毒伯克氏菌产生的耐热毒素，这种菌喜欢在温暖的环境中繁殖，产毒最佳温度是26度，所以呢，夏季是中毒高发季。由于无臭无味，所以即使被污染了也看不出来。米酵菌酸主要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不存在安全剂量，摄入1毫克就可能致命，致死率在40%以上。在以往发生中毒的案例中，泡发时间大多超过1天，如果控制在几个小时内，一般不容易产生米酵菌酸。根据比较试验，散装木耳更容易携带产生毒素的椰毒伯克氏菌，在25度以上的环境中泡发，米酵菌酸产生的速度最快。预防建议，选择正规的包装木耳，在泡发前清洗干净，泡发时间控制在4小时内，温度尽量在25度以内。在泡发过程中，可换1到2次水，如发现发黏或有异味，请及时扔掉。如果需要过夜，尽快放到冰箱中密封并冷藏，第二天尽早食用。三，发芽的土豆。土豆能存放，不少人经常一买一大兜，但是放久了，发芽了又舍不得扔，觉得挖掉牙吃没什么。但实际上，发芽的土豆里含有龙葵素，龙葵素是一种天然毒素，正常情况下土豆中龙葵素的含量很低，含量一般为5毫克每100克到10毫克每100克，但一旦土豆发芽变绿，龙葵素的含量就会急剧上升。在芽眼四周和变绿部位含量极高，每100克可达500毫克，因此食用是非常危险的。 人一旦误食，轻则可能出现咽喉灼热、恶心。

0: 呕吐、腹痛、腹泻等胃肠炎症状，重则可能导致呼吸困难、昏迷甚至死亡。如果一次吃进50克以便清发芽的马铃薯，就可发生龙葵素中毒。预防建议，在购买土豆时尽量挑选表皮光滑、颜色正常的。储存土豆时最好将其放在阴凉、干燥、通风的地方，避免阳光直射，这样就可延缓土豆发芽的速度。土豆发芽或者表皮变绿，最好就别再吃了。除了发芽的土豆，没成熟的青番茄也含有龙葵素，也不建议食用。四、发苦的瓜果。瓜果发苦时，很多人可能会以苦味败火，不舍得扔。但是这些本身不苦的葫芦科瓜类变苦，是因为产生了苦味的葫芦素。葫芦素是一种热稳定性较强的毒素，即使高温烹饪也难以分解。这种毒素会攻击神经系统，让人头晕、呕吐、腹痛，甚至器官衰竭。预防建议，挑选瓜果时要观察表皮是否有异常斑点或腐烂痕迹，选择表皮完整无磕碰的。一旦发现不该苦的瓜果发苦，务必果断丢弃，不要抱侥幸心理。五、部分腐烂发霉的蔬果。腐烂的蔬菜和水果，有人觉得去掉烂的部分就没事了。其实啊，即使去除腐烂的部分，健康部分也可能已被细菌和霉菌污染，产生亚硝酸盐、霉菌毒素等有害物质。比如腐烂的生姜会产生毒性很强的黄樟素，即使是食用了少量，也可能会引起肝细胞中毒和变性，损害肝脏功能。除了毒素外，腐烂的蔬菜更容易产生亚硝酸盐。有实验发现，发霉的蔬菜中亚硝酸盐含量是未发霉时的两倍。长期吃这种菜，亚硝酸盐会影响血液的氧气运输，出现皮肤、嘴巴变蓝，出现贫血等问题。预防建议，蔬菜应现买现吃，避免长时间存放。一旦发现蔬菜部分腐烂，最好就整个丢掉，不要抱侥幸心理食用剩余部分。六、红心的甘蔗。红心甘蔗不是含糖高，而是发生霉变的表现。每年的2到4月，天气逐渐回暖，甘蔗容易被结磷包霉菌污染，会产生三硝基丙酸，出现红心。三硝基丙酸是一种强烈的神经毒素，进入人体后会对中枢神经系统造成损伤，中毒潜伏期短，一般数分钟到数小时，初期表现为消化功能紊乱，如恶心、呕吐、腹痛等，随后可能出现头晕、头痛、视力模糊等症状，严重时可导致呼吸衰竭甚至死亡。目前三硝基丙酸中毒尚无特效解毒剂，只能对症治疗。预防建议，购买甘蔗时注意观察切面颜色，如果发现红心或有酒糟味等异常，咱就不要买了。如果买了整根回家啃，发现异常及时扔掉，其他无红心的部分最好也不要吃了，因为毒素可能渗透到其他部位。七、死掉的螃蟹。螃蟹虽鲜美，但死了的螃蟹咱就别吃了，风险大于收益。螃蟹尤其是河蟹属于杂食性动物，除了活物也会吃一些腐烂的食物，携带大量细菌。一旦死亡，其体内的细菌会迅速繁殖，分解蟹体中的蛋白质，产生大量组胺等生物胺类物质。组胺具有较强毒性，即使烹饪后也无法完全消除。有实验发现，这些胺类物质会随着温度升高而迅速增加。在20度温度下3小时和12小时，组胺含量分别为6.3毫克每100克和7.4毫克每100克。而8毫克组胺就会让人轻微中毒，100毫克就会出现严重中毒。食用死蟹可能导致过敏性中毒，出现皮疹、瘙痒、呼吸困难等症状，严重时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危及生命。预防建议，购买螃蟹时挑选鲜活的，不要因为死蟹便宜而购买。烹饪前如果发现螃蟹已死了几个小时了，咱就别吃了，否则可能得不偿失。上面这些看似没坏，实则有健康隐患的食物，你吃过吗？赶紧停止吧。
1: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Hello，
2: 哎，下班了没有啊？
0: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2: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啊，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0: 哎，好，已经关了。
2: 哎，对，还有日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0: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2: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0: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走楼梯了。
2: 嗯，好，一会儿见啊。
0: 拜拜。
3: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到这儿呢，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啊。在生活当中，你选牛奶选对了吗？那怎么样喝牛奶最有营养价值呢？今天在节目的后半段来和您说一说。那同时呢，还要和您聊一聊，很多人觉得饭前喝水啊，可能会稀释胃液，不利于消化。其实呢，一项新的研究显示啊，饭前喝水不仅有助于减肥，还能改善多种健康问题。那节目的后半段，小编雨阳来和您说说这个话题。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牛奶当中呢，含有较为丰富的优质蛋白、钙、维生素、矿物质等多种营养物质，还含有乳铁蛋白等活性的营养因子，可以帮助人们增加免疫力，对人体

健康大有益处。很多研究表明啊，对儿童、青少年、孕妇、哺乳期女性、中老年人这五类人群来说呢，足量的饮用奶制品有较为明显的好处。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成年人、儿童、青少年每日应该饮用300到500毫升牛奶，这可以使心血管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降低20%以上。那么还可以降低骨质疏松的发病率。那但是你喝的牛奶选对了吗？并不是含乳字的都是牛奶，调制乳、含乳饮料可能是营养低，还容易发胖。那么牛奶应该怎么选？怎么样喝最有营养呢？接下来和您聊聊。在选牛奶的时候，看到带乳字的都是真正的奶吗？首先我们看看调制乳哈，它是指以不低于80%的生牛乳、生羊乳或者是复原乳为主要原料，添加了其他原料或者是食品添加剂、营养强化剂，采用适当杀菌或灭菌等工艺制成的液体产品，其中蛋白质含量大于等于每100克2.3克，比如说早餐奶、核桃奶、巧克力奶等等，它并不是纯牛奶。我们来看看啊，一款全脂调制乳它有哪些配料，有生牛乳、饮用水、白砂糖、核桃粉。核桃粉当中含有核桃仁、白砂糖和麦芽糊精，还有维生素 D3， 还有单应质酸甘油脂，还有蔗糖、脂肪酸脂、三聚磷酸钠、瓜尔胶、卡拉胶、解冷胶、三氯蔗糖、食品用的香精、核桃粉添加量啊等等哈，每一包里添加了634毫克哈。那么以这款调制乳为例，虽然按照国家标准，其中生牛乳的含量在80%以上，但是由于添加了白砂糖和各种食品添加剂，这种调制乳的热量、脂肪含量都高于普通的牛奶，而蛋白质含量却低于普通牛奶。还有含乳饮料，它是以乳或乳制品为原料，加入水和适量的辅料，经过配制或发酵而成的饮料制品，蛋白质含量很低，只能算是饮料的一种，不属于乳制品。不论是成人还是儿童，如果每天都以调制乳、含乳饮料来替代普通牛奶，就容易发胖，或者是造成隐性肥胖，给健康埋下隐患了。那教你两招选到好牛奶。国家规定啊，食品所含的成分在配料表中是从高到低排列的，也就是说配料表当中排在第一位的原料在食品当中的占比较多。选购牛奶的时候要注意看配料表中生牛乳的含量和营养成分表中蛋白质的含量，尽量选择配料表当中只有生牛乳的，尽量选择每100毫升纯牛奶的蛋白质含量不低于2.9克的。那么要注意的是啊，睡前不要空腹大量喝奶，以免增加肠胃消化的时间，影响睡眠。好，尽量选的是配料表中只有生牛乳的啊，记住这一个尽量选。那么还有呢，就是要记住4点，要区分灭菌乳、巴氏乳啊。灭菌乳就是常温牛奶，配料表当中只有3个字。生牛乳保质期比较短，而且呢需要低温储存的鲜奶啊，和它相比呢，灭菌乳的保质期呢可能会达到6个月以上，并且仅需要常温储存，适合没有冷链的地区。还有就是巴氏乳，冷藏鲜奶，配料表当中呢也只有3个字，生牛乳是经过巴氏杀菌的低温鲜牛奶，营养价值相对高一些。那么灭菌乳和巴氏乳的营养差别不大，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第二呢，就是牛奶加热的时候要这样做，营养损失就会少。巴氏乳采用低温杀菌，所以不建议烧开喝。此外呢，牛奶烧开之后呢，它含有的活性营养成分，比如说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等，会有一定的损失，从而降低牛奶的营养价值。如果担心牛奶太凉，喝完之后肚子不舒服，可以使用微波炉、温奶器、隔水加热的方式。

0: 把牛奶加热至比体温高一点，不凉就可以喝了。还可以提前从冰箱中拿出来，放置到常温之后饮用，或者是搭配其他食物，比如说即食原味燕麦啊，中和牛奶的温度。第三呢，是牛奶或奶粉每天喝足够量就好了。奶粉是牛奶经过加热经过热加工得来的。在牛奶进行热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损失的主要是牛奶当中的活性成分与维生素、蛋白质、钙、脂肪的损失呢是并不大哈，它只损失了活性成分和维生素。相比于牛奶，奶粉也是有一些好处的，比如说保质期比较长啊，储存起来更方便，还可以针对不同人群添加不同的营养成分，比如说中老年奶粉当中会额外的添加钙、维生素 E、 锌、铁、叶黄素等等。不管是液体牛奶还是奶粉，只要每天喝足够的量就好。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呢要少量多次的喝奶。有的人在饮用牛奶之后呢，会出现乳糖不耐受的症状，比如说肚子咕咕叫或者是拉肚子，这类人群可以少量多次的饮用牛奶，比如说早餐先摄入主食，再喝少量牛奶，帮助锻炼消化系统，逐渐适应牛奶。如果说乳糖不耐受的情况比较严重，也可以考虑饮用低乳糖牛奶和酸奶。好，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去选到生牛乳含量最高的牛奶哈，含量最纯的牛奶，以及喝奶要注意哪些，我们今天和大家就说到这儿了哈。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
3: 食用野菜要注意什么？不认识的野菜不要吃，有些野生植物含有剧毒，误食之后轻则会胸闷、腹胀、呕吐，严重的话则会危及性命。苦味的野菜不要多吃，苦味野菜味苦性凉，有解毒败火的作用，但是过量食用会损伤脾胃。受污染的野菜不要吃，空气污染地带的野菜容易吸收铅，废水边的野菜也经常含有毒素，都不要吃。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5: 快扶起来！
4: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1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 FM92.9 城市929。好，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都知道要多喝水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但是要科学合理的在对的时间喝对的水哈。那么很多人对饭前喝水的建议呢持怀疑态度，担心呢饭前喝水会稀释胃液，影响消化。那么有一项新的研究显示哈，饭前喝水不仅有助于减肥，还能改善多种健康问题。接下来我们的小编雨阳就来和您说说。
1: 那么我们就直接开门见山告诉大家答案。最新的一项研究显示饭前喝水不仅有助于减肥，还能改善多种健康问题。
2: 饭前喝杯水有助于降糖减肥。一项研究显示啊，多喝水

0: 蛋白质不仅能辅助减肥，还能改善糖尿病，而且饭前喝水更有效。饭前喝点水，首先会让人们因为饱腹感而减少进食，其次对食物的渴望会改变，因为有足够多的水，身体会比较喜欢蛋白质， 而不是令人发胖的碳水化合物。多喝水啊，还能够调节血糖，尤其是在饭前，可显著降低空腹血糖水平。虽然不能治愈糖尿病，但作为简单的生活方式调整，能够积极辅助血糖管理，预防疾病的发生和发展。Yes， 对于饭前喝水会稀释胃液这个说法，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研究员张娜表示， 我们吃饭时摄入的蔬菜或汤类本身也含有水分，因此正常的饮水并不会稀释胃液，不会导致对食物的消化吸收能力降低。不仅如此啊，适当多喝水能够改善多种健康问题。第一个可以改善的健康问题呢，就是减少尿路结石和感染。其实很多尿路结石的发生啊，都与饮水不足有关。 多喝水有利于预防结石形成以及促使尿石排出。此外，多喝水也会对尿路感染和膀胱过度活动产生影响。研究发现，与饮水量低于1500毫升每天相比，饮水量增加至1500毫升每天与尿路感染发作次数的减少相关。第二点，促进血液循环。多喝水还可以促进人体的血液循环。有专家介绍啊， 晨起喝杯温开水有助于降低脑血栓心梗的发病风险，建议啊清晨起床后记得喝一杯温开水， 以35度到40度为宜。 那么第三点是缓解痛风，嘌呤易溶于水，痛风患者多喝水有利于尿酸的排出，预防尿酸肾结石，延缓肝脏进行损害。痛风患者饮水一般每天至少要达到2000毫升， 伴随着肾结石的患者最好能达到3000毫升，但肾功能不全或心肺功能异常者，要根据病情限制水量的摄入。我太难了。最后一点，改善便秘。如有便秘的情况，平时就要多喝水，尽量选择温开水，不要用饮料或者咖啡来代替日常所喝的水分，这样对排便更加有利。健康喝水记住这5点。 第一点，别等口渴再喝，不能靠渴不渴来判断是否需要喝水。当我们口渴的时候啊，身体内的水分已经丢失了有1%到2%，当水分丢失到2%到40%，机体在感到口渴的同时，已处于脱水状态，尿少，颜色呈深黄色，这时工作和认知能力都会有所降低。 第二个要注意的点呢，是饮用温水。对于一般人而言啊，饮用35到40度的水最为适宜，与人体内的温度接近，让胃肠道更加舒适。怕冷的人群可以选择饮用温度稍高的水，但不得高于50度。第三点，小口慢喝。建议的饮水方式是少量多次，把每天的饮水总量分配在1天中喝， 每次200毫升左右，平时没事喝一点，吃饭的时候也可以适当喝点水。第四点，别用饮料代替。很多人觉得白开水总觉得没味道，喜欢用喝饮料来代替喝水，但过量喝含糖饮料容易导致肥胖，进而带来更多的健康问题，还不利于牙齿的健康。最后一个要注意的点啊，是天热请勿猛喝冰水。 水温过凉会刺激身体，不利于血液循环，增加患心绞痛、心梗等疾病的风险。尤其是冠心病和高血压的患者，喝水的温度不要过低。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1.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
1: 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0: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跌倒可谓是伤害老年人的头号杀手了，年轻人摔一跤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可能是没什么，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呢，跌倒是他们致残致死的重要危险因素。在生活当中，我们是否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训练将老年人跌倒时的伤害降到最低呢？我们来听听央视的报道。
3: 根据近年来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老年人髋部的股骨颈骨折后的死亡率高达 50%， 而这种发生在髋部的骨折也常被称为人生最后一次骨折。那为什么跌倒后多发髋部骨折呢？医生说，主要是由于跌倒的姿势造成的。
4: 我们作为关节外科医生，特别怕这个老人摔着这个髋部骨折和椎体的骨折。但是他这种摔倒方式呢，往往都是侧方着地，或者是屁股坐在地上，会出现这种骨折。那有一个方法呢，就是希望他退而求其次，不能摔着髋呢，我们是不是用一些前臂或者手去支撑地？实在不行摔，咱们也摔这个好治的地方，比如说手腕啊或者肘关节啊，我们撑地以后呢，髋部就不受力。
3: 如果您从侧方倒地，摔倒时要尽量伸出胳膊撑地，也就是让手掌或肘部撑地，避免髋部先着地。如果是滑倒，要尽量在摔倒时向臀下伸出手撑地，缓冲一下，避免髋部先着地。
4: 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摔的过程中呢，尽量啊，我提醒大家，尽量让这个摔倒的距离啊缩短，撞击的距离缩短。那我们怎么样减少这个距离呢？就是我们可以啊有意识的屈膝屈髋，把这个身体的高度给它降低了，让这个摔倒的时候侧方着地的这个距离减小，这个撞击的这个力量呢也会下降。我们可以平时啊，比如说在一些柔软的垫子上或床上啊，我们来测试一下，如果摔倒的时候怎么样快速的降低我们的身体的高度。这个呢确实可能要通过训练一段时间啊，形成一种条件反射。
3: 除此之外，当跌倒的前方有稳固的物体，可以拉扶住身边的固定物，不让身体倒地。但是要小心，不要碰到可以滑动的物品，以免造成更大的伤害。老年人要想减少摔倒的可能性，或者摔倒的时候想要能够保护自己，肯定需要一些训练。
4: 保护自己肯定它是需要一些训练的，这些训练呢包括你肌肉力量的训练，包括你的平衡能力的训练。那从肌肉力量的训练呢，比如说包括我们的伸直的勾脚抬腿的训练，是可以增加膝关节的肌肉力量。而我们侧着把这个腿抬起来，可以增加髋部的肌肉的训练，包括我们向后方伸腿绷屁股做这个臀大肌的训练。这样的话呢，可以让上下肢的这个膝关节髋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提高了，肌肉力量提高了也是我们抗摔倒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防护因素。
3: 老年人平时又该如何进行平衡训练呢？专家建议，平时老年朋友可以单腿站立锻炼平衡能力，这个动作只要训练一段时间，就会增加单腿站立的时间和稳定性。因为我们摔倒的时候通常都是单腿在负重，如果单腿站立的时候稳定性提高了，就能有效避免摔倒，甚至防止摔倒。专家特别提醒大家，这个锻炼动作本身就是有一定的风险，锻炼时身边一定要有保护措施或者保护的人。
0: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5: 我轻轻呼吸。
6: 中老年人要练力量，运动分为耐力型和力量型，锻炼肌肉的力量型运动往往容易被大家忽视。美国心脏学会公布的保健指南里第一次提出，65岁以上的老年人每周也要做2次力量训练。研究发现，引起中老年人体质健康状况下降的一大问题是肌肉丢失。 一般来说，从30岁开始，如果不刻意的去锻炼肌肉，那么到75岁的时候，人体的肌肉量就会下降一半，而人体的肌纤维不会再生，一旦丢失就是永久的损失。力量型的运动锻炼是预防肌肉丢失最有效的措施。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2: 好，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节目就该和您说再会了。我是唐贝，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日前，法国国民议会通过关于归还非法占有文物的法律草案，法案将对法国归还非法占有文物的进程产生哪些影响？法案颁布后，我国被劫掠的文物就能全部回归了吗？对于中国流失文物回归，意义几何？
4: 我觉得这个法案呢，首先我觉得是文物追溯返还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内立法，应该说是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
5: 现在海外公司收藏的中国背景文物啊，数量大，类型多，质量高，而非法流失文物它的流失渠道和经过十分的复杂，所以这就需要我们进行具体的分析。
0: 资讯有故事，聚焦法国国民议会通过文物归还法案，中国流失文物回家还有多远？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总有一天，法兰西能够脱胎换骨。

0: 洗心革面，将这不义之财归还给遭抢掠的中国。这是法国文豪维克多·雨果1861年在谈及北京圆明园被洗劫时曾经写下的一段话。就在今年4月13号，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草案，旨在简化法国以非法方式所得文物的归还程序。目前草案文本需经参议院再次审议后由总统签署并颁布。那么这部法律草案是什么？为什么连法国议员也说雨果梦想中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呢？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为您详细讲述。4月13号，法国国民议会以170票赞成、0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一项关于归还非法占有文物的草案，同时通过多项修正案。该法律草案适用范围为1815年至1972年期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非法方式获得的外国文物。在此之前，根据法国现行法律，纳入国家收藏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归还相关文物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法国议员热雷米·帕特里耶·莱图斯发言时谈到法国文豪雨果的梦想，他表示这一天终于到来。
1: Victor Hugo déjà en 1861 écrivait au capitaine Butler。
2: 维克多·雨果早在1861年就曾在给巴特勒上尉的信中谈及北京圆明园被洗劫时写道，总有一天法兰西能够脱胎换骨，洗心革面，将这不义之财归还给遭劫掠的中国，这一天终于到来。而且这不仅仅关乎一件文物或一个国家，这部法案要将归还原则纳入我们的法律体系，影响评估报告已列出12个提出归还请求的国家，未来还会有更多国家期待法国以与其历史和承诺相称的方式回应这部法案，正是为了回应这一请求，因此我们全力支持它。
0: 法国媒体报道说，今年1月法国参议院已通过相关法律草案，但国民议会提出了多项修正案，因此国民议会4月13号通过的草案文本需在今年6月底前在参议院重新审议。那么这部法律草案的通过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对我国文物回归有多大的意义？总台记者采访了长期从事该领域研究的法学专家，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主任段勇对此分析说，
3: 法国国民议会这次通过的这个法案主要是修订了法国现行的公共财产法典和遗产法典当中啊，关于就是公共财产不可转让这一原则的适用范围，改变了过去啊，要调整就是公共财产的身份必须通过立法程序一事一议的这么一个惯例。在那种惯例之下呀，那个程序很复杂，需要就是议会进行辩论，而辩论过程中呢，执政党与在野党很难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在实践中就成为了法国国有机构向外国归还流失文物的最大障碍啊，甚至成为拒绝返还的借口。
0: 从背景来看，这一政策可以追溯到法国总统马克龙2017年的一次表态。当时，他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提出，希望推动将殖民时期流失的文化遗产归还给非洲国家。此后，法国逐步推进相关研究和个案实践，最终形成了这一法案。中国国际司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表示，
4: 我觉得这个法案呢，首先我觉得是文物追溯返还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内立法，应该说是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因为之前啊，这个返还历史上获得的文物始终是当代国际法和各国国内法的一个难题。国际法呢，就是国际公约，我们都知道呢，主要是二战结束以后制定的，它没有溯及力，所以呢没有办法溯及既往的适用近代获取的这种文物。那么各国国内法上也普遍存在溯及力啊、时效啊、善意取得等制度。
0: 这项关于归还非法占有文物的法案今年1月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并在4月13号经国民议会修正后获得通过。霍正新教授解释，除了国际公约溯及力的问题，这部法律草案 还旨在解决法国国内法的问题，这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追溯历史劫掠文物的难点。
4: 特别像法国，那么它作为一个文化遗产大国，它有一个专门的文化遗产法典。那么根据这部法典呢，只要是法国国有博物馆和类似机构收藏的文化财产，包括源自外国的文化财产，也构成法国的文化财产。那么这部法律是不允许法国政府将其所有权转让给外国政府的，而且所谓的国有文化财产所有权不得转让的这个原则。所以这部立法呢，在很大程度上能克服法国国内法中关于返还历史上获得文物的这个障碍，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法律突破。
0: 2020年，法国向贝宁归还了26件极具象征意义的阿波美王宫珍宝，并向塞内加尔归还了一把酋长的佩剑。但此后，直到2026年初，一面1916年从科特迪瓦带走的会说话的鼓才得以归还。症结就在于公共收藏品的不可转让原则。会说话的鼓被科特迪瓦埃布里族视为神圣的器物，长约3.3至3.5米，重约430公斤。它被法国殖民者掠夺后，一直保存在巴黎的凯布朗利雅克谢拉克博物馆。埃布里族酋长盖伊乔治莫比奥说：“
5: 得知这个勇敢的乐器又回到这片土地，我们十分高兴并感到欣慰，就好像与我们的祖先建立了联系。”
0: 会说话的鼓是法国向科特迪瓦归还的第一件文物，科特迪瓦还在追索其他近150件文物。需要注意的是，法国国民议会通过关于归还非法占有文物的法律草案，这虽然为文物返还提供了新的制度路径，但其适用范围、启动条件以及最终决定权仍然掌握在法国政府手中。从现实背景来看，它主要回应的是法国与非洲，特别是前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历史问题。另外，这部法律草案还提到简化文物归还程序，具体是怎样的呢？中国国际司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表示，
4: 你文物请求国还是要做好很好的准备啊，相应的材料证据的提交，然后由请求国和法国共同组成一个科学委员会进行讨论审查。此外呢，还要由法国的这个相关博物馆、这个文化遗产专家、法律专家、政府官员组成的一个文化财产返还委员会进一步审查通过。所以还是有一些流程需要走的，也我想也不可能出现一些网友乐观的评估，就是今天法案通过了，明天啊，这个法国曾经以非法手段获得中国文物就大批的回到中国，我想这肯定是有个过程的。
0: 那么简化文物归还程序，这里的简化又该如何理解呢？霍正新举例分析说，
4: 法国在2014年12年前向中国返还大普斯山金饰片的文物，那当时中国和法国就经过了好几年的磋商，因为当时主要的一个法律障碍就在于法国国内法中所谓的国有文化财产不可转让的这样一个障碍。最后中法两国经过数年的谈判，那么通过促成法国将收藏在集美博物馆的金饰片退还给捐赠人，再由捐赠人返还给中国的途径，那么比较曲折的这个克服了法国国内法的障碍，所以中间里面的过程呢就比较应该说比较繁琐，难度也比较大。那么我也觉得渴望今后如果有这样的法律的颁布和实施以后，那么中国向法国追索文物会更加顺畅一些。
0: 据了解，此前阿尔及利亚要求法国归还反殖民英雄阿卜杜勒卡德尔的个人物品，马里要求归还塞古王室财宝，而贝宁在已收到26件文物归还后又提出新的要求，希望归还一尊古神像等文物。这些具体案例凸显了各国对流失文物回归的坚定决心，也进一步凸显了法国加快文物归还立法进程的紧迫性。那么法国的这部法律草案针对的是哪些文物呢？是否是所有掠夺来的文物呢？霍正新认为，
4: 这个法案呢，我们拿到了法语的文本啊，是它主要是通过这个法案的形式，允许政府返还从1815年到1972年期间啊，这种从外国以不正当手段获取的外国的文物。当然呢，这个法案里面呢也有一些模糊的和排除的一些事项，包括他现在说的关于军事物品、关于考古发现、关于这个公共档案等物品呢不在返还之列。
0: 不过分析认为，这项法案更多是一种制度调整，并不意味着法国将大规模地启动文物归还，更不等同于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做出具体承诺。那么，聚焦法国国民议会此次通过的法律草案带来的新变化，在法国的中国流失文物，哪些将有希望被返还呢？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主任段勇认为，
3: 法国最有希望也是最应该返还咱们国家的文物啊，应该说是从圆明园劫掠的那批文物啊，它主要收藏在枫丹白露中国宫。因为一方面就是圆明园这批文物啊，是属于法案规定的1815到1972这个年代范围内的；第二就是它是被军事劫掠的，而这个法案里面有条规定，就明确规定了，就是没有军事功能和用途的军事缴获物啊，应该归还。圆明园的文物艺术品肯定属于这个应该归还的范围。
0: 那么，法国国民议会通过关于归还非法占有文物的法律草案，是否意味着在法流失文物都能顺利回归呢？段勇表示，
3: 这个法案啊，正式生效以后呢，也只是对法国国有机构和公共机构有法律效力，私人的啊没有效力，更不意味着法国收藏的中国流失文物就能够自动回归祖国。按照法案的规定，需要由我国官方正式提出申请，由双方成立联合科学委员会进行审核，再由法国的文化部提交，就是根据这个法案新成立的国家返还委员会审批，还需要进行认真细致的文物溯源研究，就是要明确啊流失文物它的原属地以及流失经过还有相关证据。而我们国家的古代文物啊，往往缺少具体的档案记录，因此还需要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研究。
0: 中国国际司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表示，法律草案虽已通过，但仍应清醒地看到，文物能不能追回，何时能追回，关键要看后续。
4: 就是这部法律有很多措辞模糊的地方，今后怎么解释，我们中国当然会，我想会尽可能的按照对文物返还有利的方式去提我们的请求，但法国方面怎么解释，这也是需要今后看有待观察的。比如说所谓的军事物品或者说战利品不在返还之列，那好了呢，这种情况下像法国历史上这个八国联军啊，这个英法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啊，从中国劫掠的文物，这算不算战利品呢？我想这都有待今后去在实践中去来观察。
0: 一直以来，归还文物都是世界性难题。霍正新认为，法国这一举动有望激励其他国家，并对否认劫掠历史的国家形成压力。
4: 因为这个归还历史上特别是殖民时期的文物一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啊，所以法国议会能够全票通过这样一个法律，我觉得给世界上其他国家包括给国际社会应该说呢开了一个好头。我想欧洲其他国家德国、荷兰、比利时这些国家应该会受到一个方面正向的激励作用，第二方面也是一个压力，所以我希望能够产生这样的一个效果，特别是对于某一些国家一直拒绝去承认他在侵略其他国家劫掠文物的历史的一个罪行，这个我觉得构成的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
0: 目前流失海外中国文物的回家之路依然充满挑战，面临着诸多困难与不确定性。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海外公司机构收藏的中国背景文物总量约1500万件，其中约150万件属于非法流失，大多劫掠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动荡岁月。 例如唐鸿胪景碑，是唐朝正式确立东北地区隶属于中央政权的历史物证，在1908年被日军拆解装船非法运至日本。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唐代摹本，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被英国军官趁乱盗走，后以25英镑的低价卖给大英博物馆。龙门石窟宾阳中洞的浮雕《帝后礼佛图》，1930年代被凿成碎块盗运出境。内忧外患、国力衰微的苦难岁月，让这些承载千年文脉的文物难逃厄运。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主任段勇表示，
3: 现在海外公司收藏的中国背景文物啊，数量大，类型多，质量高，而非法流失文物它的流失渠道和经过啊，十分的复杂，既有劫掠，也有巧取，就是用低价购买或者趁火打劫啊等等这种情况都有，所以这就需要我们进行具体的分析。
0: 推动流失文物回家，从来不是单方面的等待，一方面需要文物持有国正视历史，承担责任，拿出诚意。另一方面更需要相关部门主动作为。目前海外文物回归主要通过外交、执法、司法合作等主动追索方式，外国返还以及捐赠等途径实现。国家文物局已推动开展历史上流失文物的溯源和流转历史研究。202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新增了对流失海外文物追索返还的条款，明确加大流失文物追索工作中的跨部门协同力度。此外，我国还积极参与国际治理，已与27国签署政府间防止文物非法进出境协定，联合18个国家发布关于保护和返还殖民背景下流失或通过其他非正义、非道德方式获取之文物的倡导建议书。2025年，我国首次当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公约缔约国大会主席国，同时当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文物返还政府间委员会委员国，为流失文物追索返还赢得了更加广阔的国际空间。在多方努力下，近几年已有多批次国宝回归祖国。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6: 始凿于北魏的天龙山石窟，众多佛教造像是中国古代石刻艺术的杰出代表，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信息。2020年9月14日，国家文物局监测发现，日本一家拍卖公司拟于东京拍卖一尊唐天龙山石雕佛头，随即启动追索机制，确定叫停拍卖、争取回归的工作目标，促成撤拍。在多方协作下，天龙山石窟佛首结束百年漂泊，回归祖国。2020年底，一场圆明园马首铜像画钵入藏仪式令人瞩目，万园之园迎来回家的重要文物。2007年，爱国企业家在得知圆明园马首铜像即将拍卖的消息后，出资抢救这件流失文物，并决定将马首捐赠国家文物局，结束马首铜像离散的历史。2024年年初，国家文物局从美国成功追索被盗流失的西周风行书轨，结束其40年的海外漂泊历程，重归祖国怀抱。此轨内底铸有铭文3行18字，书法艺术精湛，器物制作工艺反映了西周青铜器高超的铸造水平。2024年11月，意大利查获并返还的56件中国文物艺术品，正式回归祖国怀抱。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彩陶、汉代唐代陶俑和元代陶兽，每一件文物都是民族历史的记忆，都镌刻着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子弹库帛书2卷《五行令》和3卷《攻守瞻》，帛书2、3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祖国。子弹库帛书1942年出土于长沙子弹库的一座战国楚墓，分3卷，共900多字，全卷于1946年非法流失到美国，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帛书和首部典籍意义上的古书。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表示，
7: 子弹库帛书的这个返还呢，是我国在溯源和流转历史研究所构成的这样一个证据链的基础上，主动的就历史上流失文物向对方提出启动主动的追索，而且呢也是成功的案例。
0: 追回文物绝非简单的地理位置变更，而是对历史尊严的修复。今天我们坚定追索那些失落的文明印记，而那些文物的暂时持有者更应以坦诚的姿态回应这份迟到的正义。愿每一件漂泊的瑰宝，回家的路不再漫长。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首期一点至高秒贷30万，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3: 2026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如期举行，从依赖人工遥控到机器人自主奔跑，这场汇聚顶尖技术的赛事，折射出的是过去一年中国机器人产业加速奔跑的轨迹。现在人形机器人有了怎样的进步？具身智能在当下和未来又将面临怎样的困难与挑战？资讯有故事，聚焦2026北京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中国正在为人工智能提供奔跑的赛道。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4月19号，2026北京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在北京亦庄举行。和去年一样，比赛依旧是采用了人机共跑的模式。不过今年的参赛阵容强大了很多，参赛队伍有100多支，是去年的5倍。300多台机器人同台竞技，还有德国、法国、巴西等国际赛队首次加入。可以说这是机器人的一场全明星赛。当天早上7时30分，比赛正式开始，人类选手和人形机器人同时起跑。既然是个马拉松比赛，速度当然很重要。今年机器人选手们的奔跑速度比去年普遍有了2到3倍的提升，接近人类精英选手的水平。去年参赛，许多团队的目标还是努力完成比赛，不要摔倒，而今年几乎都是奔着冲刺人类极限速度来的。最后，来自荣耀的齐天大圣队、雷霆闪电队、星火燎原队分别夺得冠军、亚军、季军，计用时分别为50分26秒、50分56秒、53分01秒。这个成绩甚至超越了乌干达名将基普利莫在今年3月刚刚创造的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王磊说，
4: 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赛事，能够把一些技术，把一些相应的产品的标准能够把它定义出来，进一步的促进这样一些产品的迭代，也是让我们的社会公众能够对现代技术的发展有一个近距离的认识。
3: 那么今年的比赛折射出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一年来的哪些进步呢？首先，今年的比赛新增了自主导航组，比例达到参赛队伍的约40%。自主导航组机器人没有人员跟随，全靠算法自主决策。当遇到弯道、坡道、狭窄路段，要自己决定这段路怎么走、怎么跑，突发状况要不要避障。增加了这个环节，意味着仅一年时间，人形机器人就实现了从遥控到自主奔跑的技术进步。另外，今年机器人半马还新增了一个配套赛事，机器人勇士挑战赛，设置了17项挑战障碍，让机器人上山下水、爬坡过坎。对此，中国电子学会副秘书长梁亮说，
5: 那么今年的机器人半马呢，我们的目标就是以赛促研、以赛促产、以赛促用，是验证这个技术的创新和产业的发展。那么今年我们就设置的勇士挑战赛呢，就是结合着应急救援的真实场景，让机器人挑战最高的技术，那么实现未来在真实场景中应用落地。
3: 此外，从赛事奖项的设置来看，今年除了以速度来竞选之外，同时还设置了最佳续航奖、最佳设计奖、最佳步态奖等。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调整呢？梁亮说，
5: 除了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其实每一个赛道队都有不同的技术创新，在赛道上验证它的技术，可能会在不远的将来会成为影响产业发展的重要的一大步。那么在奖项设置上呢，我们结合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应用的发展，还设置了最佳续航、最佳的步态优化，这些奖项也是为未来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其实每一次失败都是数据的积累，每一次失败都是硬件迭代的基础。
3: 观看比赛的观众们一定很感叹，和一年前相比，参赛队伍不仅增长了近五倍，而且还一改之前跌跌撞撞的画风，显得稳重了许多。不少机器人已经能够完成连续行走，稳定奔跑数公里甚至十几公里。机器人如何快速进步迭代？冠军机器人又是怎样练成的呢？机器人想飞速的奔跑，离不开三个关键能力：训练算法、本体以及感知和决策。训练算法是要让机器人学会怎么跑，才能跑得更快更好。首先要依靠他们在虚拟世界中的训练。在 3D 建模的马拉松路线中，无数机器人不断地重复着这个虚拟线路，探索各种跑步策略，同时通过对一些跑得好的给予一些奖励函数和鼓励，让机器人不断学会用更快更好的策略完成奔跑，然后再将这套算法部署在真机上进行实际测试，发现问题不断优化。就这样，算法实现了一次次迭代。不过算法其实并不是最难攻克的瓶颈，荣耀新产业孵化部运控负责人谢岩说，
6: 我训练出一个比方说七明秒、十明秒的策略，其实对于用工程师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啊。但是真正的从这条策略训好到真正的部署到整机上，我觉得这个路程还是很长，相当于从零到一，以及从一到一百。
3: 这就好比我们要表演一个踢腿，虽然我们的大脑知道该怎么踢，但是无论我如何努力，我的身体条件达不到的话，那是怎么也踢不上去的。于是最优的提升本体能力成为各个参赛团队的目标。可以看到，机器人要想跑得快，最核心的零部件就是髋部的关节，无论是天弓羽术还是闪电，它们都拥有一个坚实宽大的髋关节。在奔跑的时候，好的关节可以带来更高扭矩、更快响应、更高输出密度。荣耀新产业孵化部首席架构师严斌介绍，
7: 就是一般家用车的这个马力，它的性能大概是差不多是200多牛米，比较好的这种高性能的电车，它差不多是400牛米左右。所以我们这个机器人的这个一个关节电机，就相当于汽车的这种等级的那种扭矩性能。

0: 高扭矩又会带来更高的功率，这对机器人的能量管理提出了严峻考验。马拉松的距离超过20公里，机器人必须在有限电池下控制能耗，保持稳定功率输出，避免过热。这本质上是机器人版的续航挑战。机器人马拉松像汽车耐力赛， F1 赛车测试的不只是速度，而是发动机、散热、轮胎、能耗。机器人马拉松同样如此，它测试的是整台机器人的系统稳定性，最后实时感知与决策。由于今年机器人马拉松在比赛规则上增加了自主导航的比赛项目，这对机器人的感知决策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机器人在运动中不断识别路面变化、障碍物、人群环境，并做出毫秒级动作调整。也就是说，机器人必须精准知道自己所在的精确位置，一旦定位误差发生偏移，就可能跑偏甚至撞向围栏。那么他们需要具备哪些本领，才能在超过21公里的开放城市环境中自由奔跑？千寻位置网络有限公司为本次机器人半马提供了数码向导。公司首席执行官陈金培说，
1: 第一个呢，它要有实时的这个时空感知能力，就是它必须知道每一刻它具体的位置在哪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要具备这个路径的规划能力，就是自主跑它就要知道跑到哪里去嘛，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它要具备运动控制的能力，所以基本上有这三个能力，它就可以实现自主的这个奔跑了。所以过去这一年里面，其实机器人在运动控制和实时感知能力上面有了很大的进步。
0: 比赛中让机器人迅速掌握这三个能力的秘诀，就在于它们都有特殊的秘密武器。在本届赛事中，超过2/3的自主导航赛队机器人搭载了北斗时空智能三体套件，通过提供星地一体、云心一体、软硬一体的一体化服务，帮助机器人快速拥有厘米级定位、稳定定向与姿态感知能力，从而保证路径规划与运动控制的精确执行。今年机器人马拉松冠军闪电是第一次参赛，而这个专门为了高速度竞技而生的机器人，从无到有到比赛出圈仅用了7个月的时间。荣耀高级工程师李正说，
2: 我们从零到一建立起来了这个仿真的这个实验室，一个机器人它的整个的方案我要进行数字化，把它放到计算机里边，我们有自己的材料库，每一个部件它的材料在不同的环境下面、不同的速度下面，它的这个力热化学、它的性能全部都有，大概积累了1000多种材料。你比如说它的颈部有风险的时候，我只要换一下代号，从001换到002就 OK 了。小臂的一个塑性断裂风险，我们在实验室里就已经测出来了呀。通过我的仿真，我只需要1天的时间，我就可以换10种不同的方案，平行计算，再去开模，再在我的实验室里边去验证。
0: 这个独有的仿真数据库实际上为打造机器人钢筋铁骨的配方提供了宝贵的数据支撑。通过这套仿真系统和人工智能算法模型，团队用了3个月就迭代出大大小小设计方案近3万次。同时，机器人马拉松比赛过程中用到的电池、高精度通信、导航、散热、硬件的可靠性验证等，这些技能在手机量产过程中早就已经搭建出了成熟的产业体系。看着是半年搞出来一个黑马，但你可能想不到，这个从零开始的研发是建立在多年消费电子技术积累之上的自然延伸。闪电也只是中国制造的一个缩影。21公里机器人半程马拉松的意义远不只是一场比赛，更是中国制造从整机到零部件的大练兵。一台能够完成马拉松的机器人背后涉及完整产业链，核心包括上游高精度传感器、激光雷达、视觉系统、力矩传感器，中游电机、减速器、电池、控制器，底层技术操作系统、控制算法、 AI 模型，算力基础、芯片、边缘计算等等。过去这些关键部件往往依赖进口，在本次马拉松赛场上，我们看到的主要几支参赛团队使用的清一色都是自研技术， 也带动了如今越来越多的零部件企业参与其中。比如由真材点云组成的马拉松赛道，就是机器人眼里的跑道。团队研发了一个三维空间记忆模组，可以将真实世界实时建模转化为机器人可以理解的画面。流行科技创始人秦佑明介绍，
3: 流行机可以做到在这个一公里的隧道里面，这个误差是在几十公分之内的。这对于机器人来讲，其实是特别是在没有 GPS 的情况下，它是可以这个精准的用这个位置来知道自己的定位在哪里的。然后这个背后的技术呢，是我们深度自研的一个多传感器融合的一个技术。
4: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0: 2026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如期举行。从依赖人工遥控到机器人自主奔跑，这场汇聚顶尖技术的赛事，折射出的是过去一年中国机器人产业加速奔跑的轨迹。现在人形机器人有了怎样的进步？具身智能在当下和未来又将面临怎样的困难与挑战？资讯有故事，聚焦2026北京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中国正在为人工智能提供奔跑的赛道。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6: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八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8: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0: 去年，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巨身天宫 Ultra 以2小时40分42秒的成绩，获得了首届半马比赛冠军，赚足了眼球。今年天宫 Ultra 最终以1小时15分的成绩自主完赛，展现出了巨大进步。这当中大到传感器升级和算法训练，小到一双不起眼的鞋子，这些都是能让机器人自主而灵活奔跑的关键。
9: 鞋是我们这个自研的鞋，然后它底下是防滑的，它可以在21公里，然后来保持一个这个耐久。我们试过很多鞋，
10: 是吧？
9: 就是你知道的各个品牌的，我们都有尝试过，然后发现还是自研的好。
0: 一年前，首届机器人半马只有20来支赛队，今年100多支队伍从13个省份涌来，他们之中除了机器人公司，还有来自高校、新能源汽车、手机等行业，特别还有5支国际赛队。从德国、法国、巴西远道而来。今年首次参赛的法国巴黎萨克雷大学队采用了中国企业自研生产的人形机器人参赛，围绕长距离奔跑场景下的控制稳定性、动作连续性与系统可靠性，赛队进行了系统化调试。赛前他们重点要解决的是机器人普遍面临的长时间高速运动造成的关节过热难题。法国巴黎萨克雷大学赛队的尤努斯说，
11: 这里是膝关节，它在奔跑时会发热，我们要尽量保持其低温和稳定，才能更持久的奔跑。我们目前找到的策略是在补给站更换关节或者敷上冰袋。
0: 对于 本次赛道涵盖11种复杂地形，这支赛队为机器人穿上带有传感器的智能鞋。

0: 这个传感器可以记录下机器人在训练过程中所有的步态以及它所产生的压力，而这些数据就会传导入大模型，从而帮助机器人更好的训练。备赛中，队员们也惊叹于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快速发展，也为北京组织这样的国际比赛提供交流平台点赞。队员艾迪安和尤努斯说，
1: 尤其是看看去年比赛和今年相比就有很大进步，还都表现不俗，这让我觉得很兴奋。看到主办方能同时组织来这么多机器人一起比赛，确实很震撼。作为一个研究人员，我也很激动，能借机对中国人形机器人发展有个全景了解。科技产业未来发展离不开学术、产业以及国家间的交流合作。
0: 短短一年时间，从室内舞台到恶劣户外，从单机演示到大规模协同起步，国产人形机器人表现愈发成熟稳定。想要让机器人聪明起来，能自主应付各种工作，根本上是算法的进化，而算法需要数据作为燃料。过去这一年，在各方努力下，从数据采集到算法技术都有了更快的发展。杭州的西湖机器人公司专注于研发机器人的通用大小脑技术，大脑负责思考，小脑负责执行，并不断总结更新，这样机器人就拥有了举一反三的能力。西湖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机器人团队负责人魏振宇介绍，
2: 我们在去年九月份的时候发布了一个全球首个 GAE 声外化身系统，我们称为通用小脑。我们想要做的是，就是借助我们GAE通用小脑，能够赋能目前市面上或者世界上所有的机器人去做一些任务和操作，然后来利用这些操作的运动的数据去训练我们的这个 AI 大模型，从而最终实现我们最终的一个 AGI。
0: 当然，中国的机器人产业之所以能跑出令人惊叹的中国速度，不仅源于企业自身持续创新、不懈攻坚，更离不开国家战略的强大支撑。近年来，我国立足于科技自立自强、超前谋划、布局未来产业，把具身智能定位为抢占科技制高点的关键赛道。十五五规划更是将其纳入未来核心产业布局，各地也精准发力，推动行业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应用，迎来了全面提速的发展期。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总工程师李野川说，
3: 资金的政策呀，一些这个人才的政策呀，空间的政策呀，更重要的是给企业搭建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创新创业的环境，让这些机器人企业呢能够创新创业的成本最低，产品的技术迭代的周期更短。
0: 不过李野川也表示，任何新兴产业的成长总会伴随着难题与考验，如今高速发展的人形机器人赛道同样面临着现实困境与挑战。
3: 就还取决于机器人它的大脑的发育水平，机器人走进人的生活其实也是最难的场景，类似这样的人才其实是很稀缺的，它毕竟是一个很前沿的技术，它还是要一个综合性的团队，还是要有一个大的人才梯队的建设啊。北京这两年也在发力。
0: 针对行业人才紧缺的问题，国家也在积极破局。目前全国多所高校陆续开设了机器人相关新专业，并推动校企合作定向培养人才，从源头储备力量，补齐人才缺口。机遇总是与挑战并存，而困难从未能阻挡创新浪潮。面向未来，人形机器人的发展走向和广阔前景都已逐步清晰。魔法原子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陈春雨和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自主跑工程师崔威说，
4: 接下来两三年，你会在工业场景里面能够看到更多的机器人开始在不同的场景里面工作，在家庭的消费级里面，你也能看到非常多的一些机器人，比如说人形的或失足的这种形态，在家庭里的具体的一些应用。
5: 未来的话，想象空间还是很大的，比如说我们比较关心的养老，然后商业的话，比如说商场里面的导购，你会看到人和机械的一个协作。
0: 相信随着技术的稳步推进，机器人会慢慢走进更多场景，用科技的力量为我们的生活和生产带来更多改变。或许未来回看今天，这样一场比赛的意义并不只是一次科技展示，它 它更像是一个信号。当人工智能真正拥有身体，中国正在为它提供奔跑的赛道。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6: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0000，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刻测额申请。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4: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现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5: 哎，早！
6: 哎，早！
7: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8: 谢谢。
7: 现在打卡上班。
9: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10: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11: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60分钟底背离指的是当股价60分钟 K 线图中股票走势一峰比一峰低，而 MACD 技术指标图形上的由红柱构成的图形走势是一峰比一峰高的，也就是股价呈下跌趋势的时候，技术指标呈上升利好，这表示下跌动能减弱，股价可能迎来反转。什么是 K 线呢？这 K 线是由一段时间内的开盘价、收盘价、最高价和最低价得出来的，代表的是一段时间内股票价格的涨跌情况。60分钟底背离指的是股票60分钟 K 线图。这股票底背离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股票下跌的过程中，股价 K 线图处于下行的趋势，但是相关的指标却与股价的变动方向相反。股价下跌，相关指标利好的情形，相关指标的趋势和股价的趋势呈相反的方向运动。一般来说，股票出现底背离是一种买入信号。当股票出现底背离的时候，说明股票的下跌趋势已到达最低端，或者是下跌趋势开始减弱，多方力量开始加强，股票价格可能开始呈现上涨趋势，后续看涨。这个时候投资者可以适当买进，结合市场当前的大势以及未来的走势进行相应的调整，享受股价上涨带来的利润。与底背离相对应的就是